都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着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国的纸飞机呀，飞到了芦荡边，带我去看日落晚霞，还有看满的山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母亲的头发便变得变白了。人真的是越长大就会越怀念过去，越想回到过去那些让人快乐的时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之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乐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

要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着边。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愕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赞克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赞克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追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的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严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严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想要的》。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梦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新民那一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清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新民那一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唤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他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难忘的，怎么也都和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秘密中快步疾行。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拍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

0: 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3: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3: 青春不散场，
4: 快乐不打烊，
5: 快乐。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刚刚啊，在直播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这个说了一下，这个好像直播机没给我美颜。后来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在公屏上说我已经很美了，谢谢。然后再是咋？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感觉脸大了，因为今天贺哲回来了，有参照物了。
1: 有参照物就显大了哈。
0: 对，昨天就我自己吧，显得脸可小了。昨天觉得脖子也长，脸也小。今天有你在跟前儿，不仅脸不小了，脖子不长了，整个人又变得黑了呢。
1: 还显黑了哈。
0: 又黑了，又黑了一个度，你看。要挟命了一些。我还挺感谢这样的天气的，天天都是这样阴天，就可以让我一直穿长袖，一直穿长袖，我就在直播的时候就不会被大家发现咱俩是两个色号，对吧？
1: 微笑哈。我今天在来单位走路的路上，我就在想，我说哎呀，我说现在，我说那天跟谁唠嗑，说10年前长啥样，现在我已经过了10年之后了，我说再过10年我得啥样啊？
0: 你再过10年头发没了。
1: 有可能，我说这10年一变，这变化真大呀！
0: 再次上移，再过10年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1: 行，恭喜你啊！
0: 再过10年我肯定不陪你了。昨天还说什么时候直播是个头啊？反正我说我是快退休了，就看你了。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重任呢，这个重棒呢就交给你了，你去把它接力。再过个今年是2026年。为大家预告一下啊，2030年我将彻底退出荧幕。
1: 还挺遥远哈、啊。
0: 我的梦想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实现，因为现在这个秦老登还在这个目前呢，确实是有点难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人呢，真特别矛盾。我每天就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啥的，就是从家走到单位，哎，每天的脑瓜就天天飞速运转哈。以前就觉得
0: 胡思乱想，
1: 哎呀，干幕后的时候觉得幕后还太那个啥了，太无聊了，想干点幕前的活，这一干台前的活了，又觉得还是后面好。
0: 就是人根本
1: 前面太累了，
0: 人没有那个知足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天看的那个，就是真的，我们两个，我不知道他啥样，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真是觉得
1: 人生啊。
0: 因为吧，就是这么说啊，你看那个小吴说，哎呀妈呀，整得好像你明天要退休了似的。
1: 我们都希望有这个事儿。
0: 没看那个网上都这么说吗？说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累到不想上班，然后呢穷到无法辞职，又年轻到无法退休，然后就在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无与伦比的去考虑怎么去减肥。你就说吧，这有的是啥？有米儿没米儿不知道，反正多少是有点那个，好像精神不太正常。就是你知道，在这个台前最大的痛苦是一直要管理身材，这是最辛苦的啊。那个我们朝宇播音员啊，他就曾经说过这事儿，他说：“哎呀，我年纪也不小了，我就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我真的是管理够的了。”主要是他管理了一辈子，他没管理下来，
1: 没管明白、啊。
0: 对，然后还就是管了一辈子也没管出什么效果，说真的不想再管理下去了啊。所以这挺难的，就是当牛做马都可以，就是这个管理身材，当这个脱脂牛马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你跟谁站在一起呢，都会把你显得，尤其是你身边的这个男生越来越年轻啊、可能原来跟比我大的人搭档，后来慢慢的，哎，我有点跟老秦似的了。
1: 可不大的。
0: 我估计贺哲就是我下一个再搭的，可能比你还得小10岁。
1: 有可能。
0: 哎呀，我突然来了动力了，我。
1: 尤其是今年的这个考试成绩也刚出哈，这个敦化市事业单位招聘的这个出了，马上要来一批更年轻的人了。
0: 可能又要于迪老师来带了呢。
1: 对，马上
0: 珍惜一下我。
1: 马上要来一批这个04后哈。04后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上班了。
0: 那就更有代沟了，就完全有代沟了。
1: 是，抛开这个实习生啊，实习生除外，实习生好像还有06的呢，当时。去年还有06的来呢，
0: 就是他给人当妈都不为过了。
1: 对，去年来有06、07的哈，上大3、大4的哈。
0: 就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老带新的嘛，必须要一个岁数大的吧，带一个年轻一点的，尽快的把年轻人带上路，然后这样才可以勇敢的有交接棒嘛，就像四乘一百似的要交接下来啊，省着大家老看这张老脸嘛，就是确实有点够，有直播间有一些年轻人就看我这个脸儿有点够够的，
1: 有点看够了哈。
0: 嗯呢，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呢，为什么一个岁数稍长一些的，一个岁数年轻一些的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平衡这个直播间的粉丝。你像昨天贺哲没有来直播，我们那个粉丝 Hero 就没来。
1: 今天能来哈、啊
0: 他天天搁那个直播间说，哎，女主播我也可喜欢你了，然后昨天他就没有来。不够是啥意思啊？
1: 看不够
0: 啊，看不够。对，都会有一部分，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贺哲今天如果没有来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就单独喜欢我的粉丝他就来了。
1: 那我下回还是把这个机会多留给你。
0: 不，我还多留给你。
1: 别抢。哎，之前是谁呀、啊、天天在直播，哎呀，稀罕妈叉的，哎妈，不行，我得多播会儿，我今天必须多播半小时。现在是谁呀、
0: 啊、现在呢，就是这俩人每天都有一个想法，我可以不跟你做节目。
1: 我可以有事儿吗？
0: 昨天啊，我说我前天那个练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我腰好像扭了一下子啊，当时贺哲第一反应老大了，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呀。说你如果倒下的话我可怎么办呢？
1: 现在我全单位我最担心两个人、
0: 啊、
1: 那个受伤，一个是你，一个是张鑫。就病快了吧，我倒觉得还行、就是我俩虽然是总一块工作，但是不太那个啥、
0: 嗯、
1: 就不用说我俩互相替。
0: 嗯，
1: 但是你俩我真的互相替。你们一走就全靠，就全剩我了，气死我了。我说不行，你俩得保证好身体啊。
0: 对对对，就是再也没有人像那个，除了家里人都没有不这么关心、啊、
1: 对。你要说那个周六周日你受啥伤，我咔我就上你家给你伺候。
0: 最主要是啊，他那个我们两个吧，在他眼中都岁数大了，因为我是他妈妈，张鑫是他老姨。
1: 千万要注意身体啊。
0: 只要有时间我就来，就是岁数大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然后呸一语成谶。
1: 送你3000万，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千万要有钱。
0: 哦，真的就是反应老大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呀，你可不能倒下啊。
1: 没毛哈。
0: 金边老四川川味馆在哪儿啊？
1: 我没吃过的应该就是不是炖饭
0: 了。不知道，不了解。感冒发烧都得拿果篮去看看。
1: 都不用，我都得伺候他，我都给嘎给擦后背子那。我得瞬间给他整好他。
0: 端屎端尿。
1: 对，往里倒点水，都得掺着布洛芬给他喝。
0: 一旦要说有点什么事儿啊，晚上去陪护的可能都得是贺哲。
1: 太吓人了。
0: 俩人双今昨天晚上于迪那个咋地咋地，我陪了一宿啊，今天我也上不了班了。
1: 说冰块腰扭的时候哈，说。跟唠嗑唠，我说你看还得找个有个男朋友嘛、
0: 嗯、
1: 有本地男朋友是不是能天天搂着你、
0: 嗯、
1: 是你说的还是刚才说的啊，你就抱个绷着就行了。我说那我还能天天绷着。我说我天天绷他咋的，他不结婚了。
0: 哎，我发现个事儿啊，就是你平时装的挺不正经的，到正那个关键时刻你咋那么正经呢、
1: 你看这就是人格魅力啊，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人。
0: 我跟你说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他私下天天调戏女主播这个事儿啊，没事就出去找这个唠，找那个唠，找那个唠，天天跟我啊聊天啊，跟我说点话吧，真是一点正形没有，天天净跟我整些带色的东西啊。然后呢，真正用他的时候，哎，他来那正经劲儿了。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的另一个女主播啊，就是曾经在我们这儿出现过，就让浩东特别痴迷的那个女生啊，又年轻又好看的。然后她突然把腰扭了啊，她这个腰扭了之后，我们就去医院去帮助她嘛，因为这个单身女孩子就自己啊，帮助她，然后就起来坐起啊，从床上上来下去都特别费劲。你说我长得还不到1.6米呢，完了还有精瘦的，把老秦也是个细狗，就你一个人长得又高还有劲儿还健身还锻炼的，我说你能不能把他抱下来，把他抱上去，把他扶着点，来你快你上。一个劲儿的来你搀着你扶着啊，这我说要你来干啥的呀，一下不碰啊，真的。当时我觉得哎，这个男生还是挺靠谱的啊，就是那种只能过嘴瘾，完其他啥也不是。
1: 笑死了。
0: 就嘴痛过痛了得了， 真的是这样，就是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劳力那个上下去背谁的时候，贺哲完全不出头啊！我不知道他是累呀、啊，他还是觉得男女授受不亲呢、啊。
1: 你就这么说哈，就这样哈，
0: 啊、
1: 都那市医院都知道了。哎，对，有个女的，有个女主播那天打120了，
0: 很有边界。
1: 对啊，是我那天我捧着跑来跑去，那天就是说，哎妈呀，第二天有个女主播腰扭了，有个男的也捧着，是不是？哎呀妈呀，完了，说那男的好像谁谁。
0: 这个男的好像是那个贺哲呀，
1: 那完了。
0: 老吓人了，我跟你说啊，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就是他那个在家把腰扭了，他要那个不行打120了，然后我们在医院出名了，就是这来了，谁都来了，
1: 这滋儿哇的比谁都吵。我昨天跟他说的，我说救护车不地道咋的，跟他说，后来他说我收你多少钱啊？50，就收了个35的起步费加什么1公里，一共50块钱。
0: 啊，
1: 我说啊，那么地儿别投诉。
0: 哎，真挺可怕，像咱们这样的人走到哪是不都？呜嗷！
1: 哎，真的，
0: 对，咱得
1: 太吵了，
0: 真的好吵，就在急诊的里面，因为就是我们很担心这个女主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很心疼她，因为她特别疼啊，疼挺遭罪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几个就跟疯子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一会儿这样，吵吵把火的，这不行啊，这绝对不行。
1: 你看他说这个男主播很正直，这个是因为啥呢？主要是一个女生的事儿。你看，要是换一个人，
0: 要我他就上了，他真怕我倒下呀。
1: 要是他的话，薅他脖子给拽。
0: 那我他可能在后面拿脚踹我，
1: 薅头就得拎起来、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刚说完，因为这个女生嘛，对于她来讲不那么重要，就是她就是不会影响到她的工作。
1: 也不算，主要是人家吧，这个岁数比较小、
0: 嗯、
1: 啊，并且这个单身，一会儿单身一会儿不单身的，这个不太好整哈、
0: 啊。对、啊。那不像我
1: 容易传绯闻
0: 啊，就是啊，那个是真传，我们都假传是吧？
1: 对，你像咱们要是干点啥，就真干点啥，人家都不带传的。
0: 你就真干点啥，人都不信的。
1: 对，这主要是这个年纪小吧，这没办法啊。
0: 哎，我记得曾经好像有朋友说过这个事儿，说为什么要搁一个岁数大的和一个年轻的做一起搭档呢？领导是有深谋远虑的。
1: 对、
0: 嗯，
1: 确实是有想法的、啊。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漂亮的女主播啊。我刚跟贺哲说，贺哲曾经吧确实想把我换了，然后我说了你不要做梦了，就是你家全家上下都只希望你和我一个人搭档，那就互相帮助，那个也是他搭档，但是我为什么他会全力以赴上呢？因为他怕我倒下之后，他全由他自己来干这个活儿，
1: 活当当就全落我身上了。
0: 对对对，好了，不说那些没用的了，真心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身体健健康康的，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冰块的做法我还是很介意的，自己动不了的情况下及时拨打120啊，也为我们所有的医院工作人员点赞啊，谢谢你们把我们的绯闻传得那么远。现在大伙儿来汇报一下，你所在的乡镇呢、城市啊，今天有没有下雨？我们昨天敦化市内，昨天晚上应该下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也一直在下大雨，我就发现一个特别重的一个情况啊，就是那个我们地里边，因为我家那块吧能看着一片地，它种的庄稼，然后地里面全都汪水了，就是特别深，有内涝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农村的朋友们、农民朋友们有没有这样，这个你们的土地怎么样，感觉如何，有没有出现这个内涝的情况？这个雨一直在下。
1: 对，那天我还刷一个抖音，特别逗、那天就是太阳特别大，完他们浇地，哗哗哗把这自己那几亩地儿全浇完了，下雨了。
0: 哎呀，
1: 然后坐那块仰天长叹，
0: 仰天。苍天呐！
1: 然后我当时我还反应过来，我说我看了我不明白，因为我也没种过地，我也没看别人种过地。我说浇地跟下雨有什么关系？后来我说啊，这么回事。
0: 涝死了！本来我们那小苗吧刚刚出头，就是正需要阳光充足，然后才让它茁壮成长。这顿下，你看咱们关地的现在还在下呢。
1: 对。
0: 你所在的地方雨下的怎么样？一直在下。据说这个可能会下个月末，是不是？
1: 是下一个月哈、没事儿。这个咱所有的这个农民朋友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关于这个下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物啊，有什么问题呀、怎么办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农机站这个专家热线哈。等一会儿我给找出来那个，其实我觉得真应该整个贴片放顶上哈，说到哪儿的时候直接给放上去哈。
0: 哎，那挺那么高级呀。
1: 能啊，但是咱提前准备出来，就是。 提前放出来，可以放到那个就是右下角放一个图片啊，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电号多少。其实
0: 对，我家地种完就下雨了啊，你做你咋的，活不够干呢？
1: 啊，没有，那好做，就做个图片嘛，放点就行。
0: 不行
1: 啊，那不做。
0: 什么时候改版的再做
1: 啊？你说他家地种完就下雨了？
0: 嗯。种完下雨行吧，
1: 其实挺烦的。去年其实去年这时候也一直在下，稀里哗啦的啊。
0: 对，就是今年我感觉特别大，因为去年这个点儿这个时间就已经很热了，而且我们现在一直担心，不是一直说今年是特别热特别热的一个年头吗？
1: 嗯，
0: 咱不知道啥时候能热起来，但今天早上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反正取暖费又开始要收了，
1: 太快了哈。
0: 对，
1: 上个取暖刚停，现在又开始又要收费了。
0: 嗯。我还刷过一个视频，浇了一晚上的地，浇错了，结果浇成了邻居的地。哎呀，
1: 那叫什么来？人最怕心头一热哈，想干点啥，结果干完了发现干错。
0: 嗯，啊，我们之前啊有给大家回复过这个农业农村局的相关的电话，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就是。这个有关土地的或者是庄稼的一些问题，可以去拨打农业农村局的电话，然后来咨询一下有关农技的知识。
1: 啊，我搜一下那个我看一下那个专家电话号啊。
0: 应该就在咱们的那个分享里面啊，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又到了两个主持人坐在一起哩哩哇哇哇哇哇哇的时间了啊！您现在呢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来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是我们的娱乐互动调侃综合新闻资讯民生以及音乐类各种节目为一身的综合节目《快乐不打烊》啊。目前我们节目只通过就是我们的所有广播节目只有这一档节目在进行直播，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刚刚直播间已经有朋友把赞点上去了，谢谢你们啊！
1: 谢谢大家啊！
0: 嗯，
1: 首先我们来先聊一聊这个啥吧，这两天最新的一个喜讯啊。敦化人民的喜讯，
0: 欢迎所有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小月亮、小李、小夏、小美、小一切所有的朋友们
1: 欢迎来到直播间，朋友们
0: 啊！
1: 这个就是咱们昨天刚公布的哈，专属于敦化本地人的六顶山市民年卡已经开始可以办理了啊！
0: 对，这两天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好消息了，
1: 全年一共是60元，也就是说咱敦化市民可以花60元办理一个年卡，每次去就不花钱哈，但是每一次的这个观光车费是10元钱每次哈，但如果说您这个想锻炼，咱们本地市民想锻炼身体，去的时候顺道溜达溜达，这个到这个景区内部，那也就是说1分钱不用花啊，也就是一共这60块钱、
0: 对，这个挺合适的。就像我们那个职工健康跑，可以环湖跑，是不是就可以进去了？
1: 对，那就可以随便进了哈。
0: 60块钱，敦化市民，
1: 是的，咱先来聊啊。六顶山风光清幽，林木葱郁，空气清新，是城市天然的生态氧吧。无论是清晨山林漫步、晨练健身，还是傍晚休闲散心、放空治愈，这里都是市民贴近自然、舒缓压力、愉悦身心的绝佳去处。那么办理一张市民年卡，即可享受全年不限次入园，无需等待假期，无需重复购票，随时随地走出家门，沉浸式拥抱青山绿水，告别日常琐碎与烦闷，在山林清风中解锁健康惬意的生活方式，稳稳拿捏日常幸福感。那在此我们呼吁全体市民走进六顶山，宣传六顶山，积极为家乡文旅发展建言献策，推介本土美景，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山水秘境，共推敦化文旅蓬勃发展，共享共建宜居宜游、便民惠民的美好城市风貌。那么我们的办理流程也非常的简单高效、便捷省事啊！新用户携带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前往六顶山游客服务中心窗口即可办理；老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线上续费啊，足不出户即可轻松办理，省时又省力。那么年卡用户呢，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入园，仅限本人使用，安全正规，省心放心。那么具体的办理须知呢，首先就是办理价格是60元每年，仅限敦化本地身份证办理，入园权益是全年免景区门票，观光车需要另行购买。那么办理地址就是六顶山游客服务中心，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需要的材料是本人身份证的原件。那么其他服务可以也支持窗口和线上续费，咨询电话是0433-6688，不对，这个读法不对，0433-6688330啊，但是这号儿叫6688330，
0: 六六八。 8330。
1: 对，
0: 6688330，
1: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那么唯一的要求就是，咱们这个年卡只能自己使用，不可以转借他人，因为它是有要有一个人脸识别的过程啊。
0: 嗯，你看啊，我们那个朋友说了啊，小公举说又听到男主播的播报了，很好听，那你就不行错，一会儿呢把那个新闻腔拿出来给我们好好播报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对主播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啊。
1: 啊，
0: 你想要听一个那个几级播音员给你播报一段的话呢，就让他们给你播。
1: 我又想起前两天我跟我朋友讲笑话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平常嘴欠嘛，老给我朋友惹生气。然后有一天我就说，我说那咋的，我说
0: 你给爸打电话了
1: 没有，我说那咋的，咱日常聊天我还得那啥，还得就正儿八经说话。
0: 对，你得拿出播音腔来。
1: 我说我说假如说我们一块打麻将，我说我不能唠那些没有用的，不能扯淡，我就说你好，现在我打了一张三饼。
0: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说您拨打电话已关机。
1: 我说那这样行啊。都行啊，对，他最起码你这么说不惹人生气。我说那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欠儿呢？
0: 就是显摆，这不是典型的就显摆吗？
1: 啊，我说那我也不能每天跟朋友聊天都这样啊，非常正儿八经的，太过分了。
0: 对，我们那个有个同事他就那样，他就是播音腔特别严重。
1: 嗯，
0: 他就是每次拍他家的那个地里的生长的作物，他就说大家好，请看，这是我们家种植的香瓜子。
1: 太逗了
0: 啊！男主播的播音腔非常好听，非常专业，是你儿子的偶像呀。
1: 啊，就为什么？其实我生活中我觉得区分比较明显，因为我大学就是我们同班同学有一个，他就是咋说呢？他把日常的生活所有说的话跟任何人的交流全变成播音腔。就听，就是我觉得可能外行人听着还行，
0: 哎，对对，
1: 本行业听的贼怪，
0: 贼闹挺，
1: 贼难受。
0: 对，但是那个贺哲还真挺好，因为私下底下就非常接地气，要不然为啥我俩做这个节目？因为我俩东北话都傻傻的，
1: 100来集哈。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部分，哎，你是别，咱们有个听众参与咱们节目呢，你记得不？
1: 啊，对，
0: 他说话也是始终就是吊着这个嗓子，就感觉好像神仙下凡的那种感觉
1: 啊。但是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可能说。我们的行业内部人哈，但你说每天都这样哈，其实也有就行业的很多大拿，他就保持这个专业的状态，包括
0: 他就习惯了。
1: 对，你包括我们这个全国的著名的很多主持人哈，就都保持这个状态哈。但是大多数的主持人都是说切换有两种人格哈，一种就是生活人格，一种是工作人格，
0: 对，就国教1573。
1: 对，包括在节目内也是哈，就是在节目内有的时候不需要你说一直这个字正腔圆，但是也需要你这个生活化一点，接地气一点，这个
0: 是
1: 有常态的。
0: 你做什么类型的节目，你就要适应这个节目的需要，你
1: 就
0: 要变成什么样的。
1: 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主持人撒贝宁哈，他就是一直在来回的切换啊，你说人家专业的时候嘎嘎专业，人家接地气的时候也嘎嘎接地气。
0: 对，那个啥，你们把你白活了。
1: 是，
0: 就是你需要，
1: 感谢朋友的关注
0: 啊。
1: 啊，
0: 需要你变成什么样子，你就什么样子。就像我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忧郁的、安静的美女子。
1: 好的。
0: 然后就在这个节目中，就活刺啦的就给我整成了这个比较抽风的风一般的女子。
1: 是，好的，
0: 哎，
1: 感谢广西玉林
0: 周
1: 夏啊，哎，
0: 高大上朋友
1: 的
0: 关注，
1: 够远的了哈，
0: 谢谢。然后那个小公举说，他们家每天都在练习你的腔调。来吧，你再给大家来一个你好。我现在打的是三饼。
1: 你吃吗？他差呀。啊，湖南台的配音丁文山知道吗？知道，就是那个什么广告那个御用那个，是不是丁文山？
0: 对对对，啊，他配音的时候这个嘴型特别的僵硬，特别不自然。
1: 对，
0: 对你需要那个声音。
1: 他专业的配音演员，就是他配出的那个声，你不能看他的脸。
0: 你
1: 他的脸会特别的夸张。
0: 就是他没办法给你直播看的配音，他就相当的丑啊。
1: 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0: 广告时间，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 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新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感谢视频直播间朋友的支持啊。向暖宝宝说啊，你们两个人但凡少了一个，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对味儿。对，就是大家已经完全习惯了，是吗？最早的时候我还跟，哎呀妈，吓死我了。最早的时候，这可别让领导听见。瞎玩完呢，
1: 快圈一下领导。
0: 我是不是又有啥工作给咱派了？现在真怕微信响啊。大家有没有人觉得现在微信已经完全不属于个人的一个什么？就是主要目的就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工作，第二点是付钱。
1: 是。
0: 要不就给这个转，给那个转，给那个付，给那个付，然后再一个就是工作，其他这个微信就是聊天的好像都比较少，对吧？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反正我现在区分的比较好哈，一下班这个单位给我发微信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就完事了，你给我发个拉黑，你哪儿都拉回来，
0: 拉黑。现在呢，自从他警告过我一次之后，我下班之后再也不敢给他发信息。
1: 警告啊！
0: 因为有一次啊，我跟你说哈，我给你们那个交个实底儿。有一次吧，那天我有点什么事吧，我要稍微晚一点来，然后突然他给我发个信息，给我吓完了。我打开的时候，因为我看手机看的比较晚，等我看的时候，一看他给我发信息，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以为单位一定有什么什么重要的事儿，结果打开看，给我发个图片，烂糟的。我就给一个白眼儿，
1: 下回区分开啊，这种烂脏图片往抖音发。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说，抖音发烂脏图片，它封你号。我上一个抖音号是这么封的。
0: 不说微信也够呛吗？你再这么发。
1: 微信你不举报没事。
0: 不说违法吗？
1: 不是，但你得投诉啊，你得举报啊。但抖音它是自动查。
0: 啊，
1: 你知道吧？就是你发那一瞬间，他就给你封了。
0: 哎，那就不是说的，就是咱们两个发些什么图片，就是微信一下就能发现。
1: 微信没事，抖音直接能发现。
0: 啊，微信发现不了，微信得举报才行。
1: 对，就是你假如说我同时给这个十来个人发，完了这十来个人都对他们就说凭什么就是骚扰了，完了他们就可以举报，
0: 可以
1: 举
0: 报，举
1: 报了之后经过核实就可以封你号。
0: 那就是咱俩单独发的还没事儿。
1: 对呀，你不举报没事。所以说发这玩意儿，哎，你说。
0: 大家都猜出他俩最近发些啥呀？
1: 你说的话说的感觉我发的都怪似的，就正常的一个聊天图片，就只不过是个梗啊，别别说那么奇怪啊。
0: 就好多梗吧，就从他那才知道的，不知道。
1: 对，你看我上一个抖音号就是。大晚上的那个瞎转发，往我们那个小群里唠嗑，群里瞎转发，完结果抖音瞬间把号封了。
0: 哎呀，现在抖音管理那个要求特别严格，我发现许多带货主播啊，他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他个作品也是一样，对作品的要求也挺高的，就是短裤短啊，或者。你知道吗？我那看那个主播，因为我给大家讲一个啊，因为我这个人健身，所以我看卖瑜伽服的比较多。然后那个好多卖健身服的这个主播啊，他们那个穿的那个，因为这个内衣啊，就跟他运动内衣呢，就要去展示这个嘛，然后就吓得原来吧，只是在这儿贴个什么东西，就怕抖音那个看着之后会发。后来那天说，大家就问，哎，你这个内衣有没有这个聚拢的效果？他说有，绝对有。我是咋的呢？我是故意给他封开了，要不然抖音看着就封我。
1: 我服了。
0: 给我笑的，说我就必须得把他这样，要不然的话抖音就会封我。你说得多难吗？他说我们现在卖点东西老难了，
1: 不太容易哈，
0: 特别严格，特别严格。我觉得严点好，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给大伙儿叨咕一下。如果不严点，这个世界就烂套了。因为现在 AI 已经怎么说呢？就已经 A 到什么程度了啊？我们就说，有这么一则消息：6月15号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安总队发布通报，说一个女子发布了涉地铁虚假视频，被行政拘留了。
1: 是的。
0: 哎，具体怎么回事？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1: 6月13号，外省市人员孙某，女，50岁。等我发现上海发东西啊，居然发这。
0: 那呗。
1: 就是他不说哪儿，他就说外省市，不是我们本地人哈。
0: 对对对，人家户爷、京爷的
1: 这
0: 些。这
1: 个不扯远了。在网上看到6月12号，本市地铁18号线江浦路站内有这个少量的墙皮脱落信息后，为吸引流量，所以利用 AI 工具生成上海地铁站内顶部大面积坠落的虚假视频，并发布在其个人的微信视频号上，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呢，轨道交警那个已在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协作下抓获孙某，并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哈。也就是说，他这个 说白了，这新闻就是本来那个地铁站里
0: 有那么点儿
1: 掉点小墙皮哈，结果他一看这个就是想炒作一下，用 AI 做了一个大面积脱落哈，砸人啥的，这种就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
0: 对，然后就用 AI 生成了一个视频，后来呢，经过查询，这个视频呢确实是
1: AI
0: 生成
1: 的
0: 哈，
1: 而且现在确实 AI 很厉害哈，包括很多这个。专门做视频的，比如说极梦啊什么这些做视频的这个 AI 工具啊，特别强大。
0: 哎，对，
1: 就是你乍一瞅真分不出来是真实的还是那啥的哈。你像那个两三年前 AI 刚出视频的时候，那做出来跟那个纸片人似的。现在一做，尤其是做照片哈，做这种复古照片，真的分辨不出来，尤其是你跟谁的合影啊，或者是这个多少年前的这种老照片呢、啊。真的
0: 就是那个极梦 AI， 我看有那个抖音上有网红，就是专门用这 AI 原创了自己的一个形象，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复古的照片，
1: 哎，没错，
0: 然后就发上去特别好看，就获得很多的粉丝。所以现在 AI 做的是越来越真实的情况下呢，就会接二连三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但在此也提醒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哈，这个使用 AI 可以，但一定要进行合理。不要去凭空的捏造一些虚假的事儿，
0: 对，
1: 又或者是说那个把你的形象啊用作 AI， 就是 AI 不该去整的东西哈，
0: 那叫虚假人设。
1: 对、
0: 啊，
1: 不要去立虚假人设。你说平常整个什么，哎，把自己整成一个歌手啊，或整成个什么那个，
0: 这是
1: 其他的行业工作可以啊、
0: 哦哎。
1: 但是如果说您涉及到这个
0: 特殊行业
1: 啊，
0: 比如说这给自己 AI 成这个官兵啊，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
1: 军人
0: 呐、
1: 啊、警察呀、
0: 嗯，
1: 还有这个很多、
0: 就是、
1: 或者是科技工作者呀，这种特殊行业的工作者，千万不要去随便的去制作啊，因为这个制作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哈。
0: 我跟你说啊，大家把自己 AI 成一种特殊的人种，不是工种，
1: 给我整成绿人。
0: Sorry， 说错了。
1: 啊、工种啊、
0: 就是，
1: 一定要注意
0: 啊。
1: 啊，
0: 你可以去娱乐吧，可以，但是你要是频繁的就给自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人设，利用这个人设去博取流量，那么你有可能就会触犯到一些这个法律不允许的方面啊。
1: 哎、尤其是这个 AI 是新兴的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包括这个针对它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因为这个法律法规随时都出的，
0: 嗯，
1: 你就包括我们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来说，就看这个新闻都是每天都关注看、
0: 嗯、
1: 才能说最新的分享给大家。那你说好多朋友没有那么就是这么关注这些行业的新闻，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可能说您以前就是这个事儿，以前干没事儿，但我一直干，突然有天法律法规出了，但我还干，我不知道法律法规出来呀、
0: 嗯，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揪到您了？
0: 对、
1: 啊，
0: 那在此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擦亮眼睛，不信谣，不传谣。
1: 没错。
0: 对，你不要去先，因为现在就是说，在抖音或者各大短视频平台，如果你但凡用 AI A 了一个什么东西，它这个平台是可以鉴别出来的，
1: 哎，
0: 是它会在这个视频下方、作品下方给你声明是由 AI 生成啊。
1: 没错。
0: 那你知道明明知道是 AI 生成的东西，你不去鉴别这个作品，你还上电影去捧去咋样去相信，大家应该是擦亮自己的眼睛啊，就是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但是现在我们好多群众的眼睛都被蒙蔽了，一定要记得不信谣不传谣，无论是什么样，哎，就这个东西哎好吸引人呢，我去看了，那你先看会儿，别的你先不要转发或者
1: 什么、啊、哎，没错啊，像刚刚说这个个人形象往上发没事儿，公众问题用 AI 夸大，那是这个外卖熊猫外卖到损到家。
0: 浩哲真帅。
1: 啊，没错啊，就所以说 AI 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唠到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对对对，
1: 平常自己娱乐啊调侃也好，或者尤其是好多人这个拿 AI 逗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啥的哈、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尺度啊，
0: 挺吓人的。
1: 像之前那个我记得最火那个就是用抖音有个 AI 的那个模式，就是说 P 一个流浪汉搁家、
0: 嗯、
1: 完了发给自己爸妈，哎呀家里闯进那个流浪汉吓死我了大地的。然后给自己父母激懵了哈，有的就因为这都出车祸了，着急往回家开哈，你说这。

0: 明明是一个娱乐的事儿，最后变成了这个上升高度了。
1: 用东北话讲，那不就是纯嘚瑟吗？
0: 对，纯嘚瑟、
1: 啊，真事儿的啊。那个你看什么作品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作品，哎呀，这不是咱们国家的什么什么科研人员吗？
0: 哎，
1: 你去看一眼他下方的作品，会有个介绍，说是什么什么生成的啊，这种啊、嗯。
0: 所以说娱乐、嗯、娱乐为主啊，调侃为主，不要上升高度啊，自己随便随便玩玩，玩的就哪怕玩，你要想一想这个后果啊、
1: 嗯。
0: 你要纯是说大家一乐呵，那你想咋玩就玩、啊。
1: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大家都是透明的，你只要是你往社交平台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发上去之后，你就已经受到网监的监控了、啊、
0: 没错，
1: 对、
0: 啊，
1: 是想咋样都能找到你的啊。
0: 嗯。
1: 你不是一个小白人，你是受到监管的人，记得啊，无论在走到哪里，你都是被监管、被监控的啊。
0: 哎。
1: 咱们是有各个规定去规则去，如果世界没有规则，那怎么办？
0: 那就会很乱套、啊。
1: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是不是、
0: 啊？是的。我就用中国人这个讲啊、
1: 嗯、
0: 又得有规矩又得有规则，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吗？
0: 还得有道德哈，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做什么事儿、
1: 啊、有底线、
0: 啊、有底线的哈。
1: 嗯，那好了，说完了，
0: 说完了、
1: 说完这个，说完这个咱们那个稍稍的轻松一下，跟大家说个世界杯的事儿。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这个还有一个佛得角队爆冷逼平了西班牙队，
0: 这个比较火
1: 啊。
0: 这个佛得角没行这么猛啊，
1: 对对对对，真猛啊，把西班牙给逼平了，真厉害
0: 啊。这个看球这个也是哈，
1: 对，
0: 看看得了哈，别瞎嘚瑟、
1: 啊，看热闹啊，
0: 看热闹得了、这个喜欢足球、喜欢比赛事的，看看得了，千万不要这个瞎卖哈。
1: 嗯，今天早上的6点钟啊，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队呢进行了第二次的交锋，然后90就是我们刚刚现在，哎呀，你别说，咱们那喜欢看球呢，昨天那粉丝今天没来，可能是看球呢，
0: 看球呢，
1: 看球呢。9点，伊兰和新西兰也进行第三次啊，进行这次的小组赛的交锋，我估计可能看球那差不多
0: 是
1: 啊、
0: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这两天这个诈骗的也越来越多了啊、
1: 嗯、
0: 包括这个说有这个
1: 什么足彩
0: 小道消息啊，还有这个虚假足彩呀、
1: 啊、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嗯、包括这好多我们的官方号都发了哈，如果说您真的这个喜欢这个购买这个相关的东西，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渠道啊，中国体育彩票进行去购买，千万不要自己在网上随便就是各种各样的平台哈，都不要相信，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啊。
1: 我们俩就天天搁这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第一，看直播就看，看
0: 不要刷礼物，
1: 不要刷礼物，就自己开心就行了。就主播在这播的主要目的，尤其像我们这种官方，就是为了你开心，你开心就行了。买什么东西也得注意点儿。哎呀，咱家那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0: 是的。
1: 苦口婆心，
0: 苦口婆心，
1: 唠唠叨叨的。好了，我们赶紧进入到这个轻松的环节，来一起唱会儿歌吧。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感觉两个主持人叽里呱啦说了一个小时，
1: 愁死了哈。
0: 你说咋整？我们赶紧听会儿音乐，缓解一下啊。我觉得自己还是好唠叨呀。来，一起听可以瞬间钻入你拥挤的脑海的这首歌。
1: 哎呀，我也得点歌，他们都抢着汪苏泷演唱会门票了，我也很生气。咱在直播间里听听汪苏泷吧。
0: 哎，我还行。
1: 气死我了，都抢了，就我没抢着。

0: 我每天啊，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我会看那个下面那个屏幕里边有个影，就看咱俩。
1: 你说你天天放这些歌哈，人本来老有精神了，老有活力，一听要睡着了哈。
0: 但是两眼睛又在这开始瞪起来。
1: 可不咋的，咱说这个每天工作日上午，你得整点这个精神点
0: 的
1: 歌。
0: 精神
1: 的，
0: 抖擞的，呜嗷呜嗷的。我不寻思刚刚咱俩那个这个
1: 有点上去了，
0: 有点吵，我寻思安静一会儿，
1: 往下拽一拽哈。
0: 好了，来汪松龙的歌，你想点什么歌曲啊？
1: 不分手的恋爱
0: 啊？是吗？行，必须成全你。演唱会咱看不上，咱自己开个演唱会。
1: 自己开。
0: 对，来了，大家想点歌的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在公屏上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啊。
1: 9.9啥意思？9.9包邮。
0: 就是买得了吃亏，买不了上当。9.9就可以听主播为你又唱首歌。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汪苏泷的。
1: 真的，就是以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天天背他们歌词哈。
0: 啊。
1: 都不用看都知道是啥，老厉害了。
0: 现在呢？
1: 现在能记一半。
0: 来，听贺哲给大家表演。

0: 哎呀，
1: 是不是都不用看词儿，倒背如流？
0: 真行啊！哎，确实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2: 呱唧，
0: 竟然说是陶喆。
1: 有没有这个汪苏泷过来给我送我张票吗？
0: 汪苏泷都是东北人啊，俺们搁这给你宣传。
1: 哎，真
0: 的，
1: 他是正经东北人。
0: 对对，嗯，
1: 陶喆。
0: 啊，这个部分你能不整了？
1: 背不下来吗？

0: 男主播都这么给你们献才艺了，大家把掌声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不能管你们要什么玩意儿，要带来掌声总是可以的吧？
1: 你看，你看我现在这眼神，又看他那个一堆表情包，又看明白是啥了。
0: 他发的都是唐老鸭、米老鼠，
1: 都是迪士尼啊。
0: 对，就是
1: 小心迪士尼告你侵权啊！
0: 米斯卡、乌斯卡、米老鼠那里边的人。
1: 米老鼠。
0: 有一天跟一帮小孩子突然说了一句 Miss 卡 Wiss 卡米老鼠，
1: 他们说你在说什么呢？
0: 好像啊，就是觉得说的好像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敦化市最亮丽的风景线。
1: 这梗出不去了
0: 啊！最亮丽的风景线带来的歌曲啊，我现在只要一看到它，我就在想这说的这句话真的
1: 有点意思啊。
0: 我始终没有去珍惜一件事情，就是我始终在被万千的女性嫉妒。哦，这做的这个很多人都羡慕的事情吗？
1: 好羡慕啊。
0: 不装了啊，我们摊牌了，就是敦化最好看的风景，没有之一。但今天早上老齐说我，你瞅你今天穿的这身儿，那个太显年轻，自己多大岁数不知道。我说那你自己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吗？你看你穿的啥身儿啊，穿个蓝衬衫一下钻
1: 锃亮的哈。
0: 不是我十八呀，我说那你十八我才八岁，我有什么不能穿呢？然后人旁边呢就是陈丹那个小钢炮嘛，他就说了一句，哎呀你就不要再给自己整成这样了，你再咋打扮你也不如人贺哲好看了，你就认了吧。
1: 得亏我没在乎，要又得白了我。
0: 私底下就寻思，这得回贺哲是我儿子，贺哲要不是我儿子的话，我真想弄死他。
1: 真的，我觉得每一个年纪哈，都有，就当时都有一段青春，就是背歌词哈。我们当时就是背他仨，汪苏泷、徐良还有徐颂。
0: 哎你，
1: 哎呀，这他仨的歌词这个背呀。
0: 你们那个时候还行，是背歌词的，我们有歌本儿。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追星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80后啊，在90年代华语乐坛是最棒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流行港台的音乐啊，华语乐坛真的是很猛。我们每个人都有歌本儿，歌本上我们会粘那个大头贴，粘那个
1: 对
0: 郭富城啊谁。
1: 其实我们也整，但是就是当时慢慢的就是已经在弱化了，没有那么强了。
0: 嗯，
1: 因为当时最开始是拿杂志，每个明星都买周边、买杂志。后来就很少了，就开始买明信片哈、自己贴来贴去的。然后再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因为都最火就是他们三个人哈，他仨加周杰伦，周杰伦那人都干过他仨、
0: 周杰伦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有点老了？
1: 对，就觉得周杰伦歌
0: 汪苏泷、徐良
1: 太好传了，就是满大街都听周杰伦，这时候就听他仨哈。
0: 那个人是谁？
1: 徐颂。
0: 啊，对，那个时代我也赶上了，那个时代我也赶上了啊。许嵩、汪苏泷和徐良，但徐良现在哪？
1: 现在也火了，抖音又翻红了，天天也开演唱会了。
0: 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有歌本，往上抄歌词，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什么什么的。
1: 对，
0: 啊、
1: 我们也是啊。
0: 粘大头贴，粘那个西游记，粘那个娘娘，就是那个谁白蛇，粘那个啊那，粘的还有郭富城最多，郭富城应该大头贴最多，和刘德华这俩人。
1: 我们都当时那个先用电脑。
0: 周慧敏。
1: 查歌词儿，查歌词抄本上，完了上学校，然后一堆人传着背，
0: 背歌词儿
1: 、
0: 到哪儿去唱呢？
1: 先背完了再说，然后你再考虑你听不听的事儿啊。
0: 对，然后朋友们啊，那个公屏上如果有的人来说说你们有没有过那个阶段，就把他那个抄歌词儿或者干啥的时候，我们下面听的这首歌就是说到的这三剑客当中的两个，徐良和汪苏泷合作的《后会无期》。哎，这首歌你会唱吗？
1: 当然了。
0: 哎，那快点吧。
1: 都会背吗？
0: 快点吧，敦化市最亮丽的风景线。昨天休息一天，今天是时候该你发挥了。
1: 让你歇一歇啊。
0: 对。但是这三个人没有一起合作过作品。
1: 没有。
0: 嗯。
1: 他仨不是，其实不是一个类型的。
0: 对。
1: 我
0: 更喜欢许嵩。
1: 因为他其实许嵩写歌真的确实
0: 对，尤其中国风，
1: 他的词儿写真的很好啊。

0: 间。
1: 买俩唱是自己唱自己累啊。
2: 哎，对呀、啊，那个最主要是徐良和汪苏泷他俩的声线最大的变化，汪苏泷吧还行，管咋吧多少有点那个男人的那个风范，那个徐良就是叶美叶美天，
1: 真是哈、啊，
2: 天好会舞技。这样的男的是男的，
1: 这叫风格哈、啊。

0: 那我就在某日某夜某街，错的并不是你，而是全世界。
1: 啊，是啊，全世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说
2: 你啦，
1: 再会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
3: 啊，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是的，明天上午9点见。
1: 明天见。
4: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8: 100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公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聘呢客服人员那年龄25到60周岁，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薪资待遇本月上调30%，底薪加绩效，底薪呢是3000到5000左右，需要呢面试合格才能上岗。每天的面试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电话呢是13843303206，13843303206。

药厂招外包人员，男，198到209一天，首月可以日结。药企招聘，年龄呢是18到55周岁，工作时长是11个小时的班，早8点到晚上8点能倒班。敦化企业呢还招聘这个鸡肉分割厂男女工人，男呢是55岁以内85一天，女是55岁以内185一天，压一天的工资，不满一个月第一天的工资没有，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6点半左右，包吃包住，有通勤车，工作服呢从工资里面扣130块钱。联系电话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卖楼出对彩票站，站前市场附近，地理位置优越，96平方门市出售29.8万。门市呢正在经营多年的彩票老店，客源稳定，接手即可营业。那对一万诚心买可详谈，电话呢是13596546988，13596546988。前程二期玄氏牛汤馆招聘8台，一名要长期早九晚九，中午不值班，薪资呢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4372380，13944372380。

养生艾灸馆呢，诚聘店长，上班时间呢是早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呢是1点半到5点半，底薪呢是3000加提成，一年后呢有五险一金，待遇优厚。有意者呢电话联系18844381462，18844381462。

正规的家政专业的擦玻璃、新楼开荒、家居保洁单位开荒保洁，价格合理，安全保障。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8843325137，18843325137。

遵化袋鼠代驾招聘司机，招募要求呢是驾驶证准驾车型 C1 以上，三年以上驾龄，25到45周岁，具有呢熟练的驾驶技术，熟悉呢所在城市路况，需要呢熟练驾驶手动自动挡车辆，无不良嗜好，具有安全驾驶意识，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工作时间呢是全职时间中午12点。

到次日凌晨两点，兼职时间呢是晚上的六点到凌晨的十二点。工资呢日结，月工资呢是2500到5000，电话呢是18844713130 18844713130。月租、季租、玫瑰园六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700块钱一个月。联系电话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

精装预售马上完工，玫瑰园二楼67平精装修，新换的断桥铝窗户，新盘的地暖两室一厅，前面无遮挡，楼龄新，出门就是二小学、二小、一中书房。房主呢要价是27.5万，相中可议，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租十堰附近长城小区的布梯五楼，55平，2室1厅，1厨1卫，干净整洁，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039330716，13039330716。

0: 敦化医药公司呢，招聘中药销售员3到4人，珲春、那蛟河、宁安等地区无经验均可，入职有培训，开发市场有帮扶，无责底薪、新人补助、提成工资等要求呢，退伍军人30岁以内。电话呢是165-0326-4777，165-0326-4777。
1: 招聘食品送货司机，有经验，会开箱货，能吃苦耐劳。短期勿扰，工资呢是45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944737844，13944737844。

门市出租80平方，位置呢在江东新森林公安对面，电话呢是182-4334-8997，182-4334-8997。

招聘服务员，工作轻松不累，打扫卫生、点菜。联系电话是15943307188，15943307188。

招聘重点工，上午的8点到10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9，底薪呢是3000，大专以下学历是3000，那大专以上学历是3500。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万联汽车服务中心招聘吧台一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要求呢女40岁以内，月薪是3000块钱左右加上提成，中午有工作餐，月工休两天，工作时间是7:30到5:30，联系电话是1556666065515566660665。初顿小酒馆带4个月房费，设备齐全，接手即可营业。电话呢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2楼是大平台，相当于是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联系电话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超市呢，招聘店员要求年龄25到45，干活呢干净利落，工作时间呢是11点到下午的晚上8点半，工资呢是3000一个月，加满勤200加工龄奖，每月呢1天公休，提供午饭，要求长期的。电话呢是131-8092-5585，131-8092-5585。挤兑，学府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个门市要外兑，位置呢非常好，客源也稳定，设备齐全。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实验中学附近的学区房，二楼精装修，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招聘客服人员，底薪呢是3000到3500，年龄是25到60周岁，周六周日休息，工作时间是上午的8点到11点，地点呢在敦化市老中关村电子城的对面，联系电话是13147663612，13147663612。

敦化市劳动大市场太阳与空气能电那招聘服务员，那会直播优先招乡下的宣传员若干名，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19433-3277，1319433-3277。现在呢，有一个经营中的麻辣烫店出队，位置好，客源稳定。联系电话是1317915-0577，1317915-0577。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

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管家当户不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官配实锤了哈，薯条番茄酱800万年前啊，原是一家。那你吃薯条喜欢蘸番茄酱吗？在我们的餐桌上，番茄和土豆可谓是一对经典的黄金搭档，它俩在一起啊，有着1+1=2的美味升级。那这对搭档在外表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那前者呢多汁鲜红，常以沙拉或酱料身份登场，后者呢埋于土中，是薯条与炖菜的灵魂。然而呢，科学家近期通过基因组分析发现，这两种风靡全球的作物，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啊，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别看番茄与土豆它的外表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呢植物学家早就知道它们其实是亲戚，而且呢都是来自于茄科这个茄属的植物。那么番茄呢是茄科茄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从植物学的解剖结构来看呢，番茄的美味与它的生理结构密不可分。我们食用的部分呢是这株这个植物的果实，它扎实绵密的肉质部分实际上是肥厚的中果皮，而那种标志性的爆浆口感则源于果实内部的胎座。而我们食用的土豆呢则是食物完全不同的部位，它并非是植物的果实，也并非植物的根部，而是生长在地下走茎末端的地下块茎。那块茎呢是土豆植株的养分储存库，它在生物学上的核心使命是储存淀粉以备繁殖。这就是为什么土豆吃起来有一种独特的软糯口感，甚至呢带有一种沙沙的感觉。我们所吃的土豆呢其实是它的块茎，基因组里的秘密情书，杂交如何发生。最近啊，科学家通过比对基因组发现，让我们现在能够大饱口福的这两种植物背后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血缘纠葛。就在约900万年前的南美洲，土豆来自于番茄和另一种茄科植物类马铃薯的天然杂交。这次跨界联姻呢，就像是一次基因重组的大实验。土豆呢，从类马铃薯那里继承了约60%的基因，从番茄祖先那里继承了40%的基因。这种大规模的基因融合呢，为土豆家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这次杂交最神奇的成果就是块茎的出现。研究发现，土豆长出块茎并不是靠某一个天才基因，而是靠两家亲戚提供的基因共同协作。番茄家族贡献了一个名为 SP6A 的基因，在土豆体内，这个基因呢变成了警报器，负责告诉植物环境合适了，快在地下长块茎吧。那么类马铃薯家族呢贡献了一个名为 ET1 的基因，它就像是一个地下的工程施工员，负责具体的块茎塑形工作。对于块茎的形成呢，这两个步骤缺一不可。所以说呢，番茄和类马铃薯各自携带着形成块茎的一半天赋，却迟迟无法兑现。直到呢，当这些来自不同家族的基因组合在一起时，奇迹就发生了。原本只是普通地下茎的部位开始疯狂吸收养分并膨大，最终养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土豆。科学家呢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证明，如果关掉任何一个来自远古亲戚的特别基因，那么土豆要么长不出块茎，要么长得非常小。

土豆称霸安第斯山脉，杂交后代的逆袭之路。为什么这个杂交种族后来呢成为了捷克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呢？他们靠的就是块茎带来的生存优势。在大约800万年前，这些茄科植物所生长的地方，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正在剧烈隆起。随着海拔升高，气候变得寒冷且干燥，季节性非常明显。对于植物来说，地面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块茎呢，就像是一个地下粮仓，它不仅储存了大量水分和淀粉，还让土豆具备了无性繁殖的能力。即使种子在严寒中无法萌发，即使地上的茎叶枯萎了，地下的茎块也能在春天来到时啊重新发芽。

正是凭借这种从杂交中获得的生存黑科技，土豆的祖先呢迅速就适应了高海拔的严酷环境，并爆发式的演化出了107个野生变种。这种强大的适应力呢，也为后来人类驯化土豆并使其成为世界第三大主粮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番茄，如果没有900万年前那次偶然的杂交，有可能今天人类的食谱里根本就没有土豆。这项研究呢，不仅解决了土豆从哪里来的科学谜团，更揭示了进化的奇妙。以前呢，人们认为新物种的出现主要是物种分化，而土豆的故事告诉我们，杂交同样是创造生物奇迹和进化新器官的重要动力。所以说啊，这个土豆呢和番茄在人类的餐桌上能够成为一对顶流的CP， 不仅是味道上的绝配，更是两个古老的植物家族之间的缘分。那健康科普，夏季皮肤病高发，这样护理啊更安心。那入夏之后呢，气温飙升，雨水增多，空气呢又闷又潮，很多人明明没乱吃没乱涂，皮肤呢却开始泛红发痒，起小疙瘩，反复长痘，甚至后背啊头皮胸口也频繁的闹毛病。夏天呢是一年里皮肤病最高发的季节，汗液的浸渍，那紫外线刺激，蚊虫叮咬，那潮湿滋生细菌真菌，再加上频繁吹空调，洗澡方式不当，一不小心呢就陷入越热越痒，越痒越抓，越抓越重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夏季最常见的皮肤问题，正确护理方式和避雷要点，大人小孩都适用，那建议大家呢快快来了解一下。夏季四大高发的皮肤问题，看看你中招没。首先呢就是这个汗疹，闷热出汗的第一受害者，高温天呢出汗多，汗腺被汗液油脂灰尘堵住了，那么就会冒出一片片细密的小红疹小水泡，多发生在脖子后背胸口腋下大腿的褶皱处，特点呢就是闷热时刺痛发痒，凉快后稍有缓解，反复出汗就加重。儿童呢和爱出汗的人群最容易长。还有呢就是毛囊炎，痘痘反复，头皮胸口长痘。很多人呢夏季啊头发痒，头屑多，胸口后背呢反复长红色的痘痘，不仅是普通的长痘，大多是毛囊炎。夏季呢潮湿温热，细菌真菌大量的繁殖，加上汗液堵塞毛孔，熬夜饮食油腻，毛囊容易发炎，出现红肿硬结，按压疼痛，反复成片发作。还有呢就是湿疹过敏性的皮炎，越湿越痒，尤其在空气湿度高，频繁出汗刺激，紫外线暴晒，洗护过度之后，都会诱发加重这个湿疹。表现呢就是皮肤的泛红，干燥脱皮，起红疹，剧烈的瘙痒，四肢呢腰腹手肘的褶皱处高发，反复发作，夜间瘙痒呢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虫咬皮炎，紫外线晒伤，夏季蚊虫螨虫还有这个隐翅虫活跃，一觉醒来啊发现身上就冒出了分散的红丘疹硬疙瘩，瘙痒剧烈，久久不消。同时呢紫外线强度骤升，暴晒后容易出现泛红、灼热、刺痛、脱皮，敏感肌还会诱发光敏性的皮炎，后续变黑、长斑、暗沉。夏季护肤核心呢，少折腾，稳屏障，防潮湿。夏季护肤啊，不用复杂，那精简透气，清洁适度，做好防护就是最好的养护。清洁呢，别过度搓洗是关键。很多人觉得夏天出油出汗多，就频繁的洗澡，用强力的沐浴露搓澡，反而越洗越痒。正确做法呢是每天温水洗澡一次即可，水温呢控制在37度左右，避免呢烫洗止痒。那出汗后呢优先用清水来冲洗汗液，减少皮肤的浸渍。那皮肤发痒有红疹时呢，使用磨砂膏、搓澡巾、强清洁的沐浴产品。

还有啊，就是一定要做到保湿，清爽保湿，不闷痘，不堵毛孔。很多人呢，夏天就是完全不涂保湿，觉得油，但夏季干痒敏感，大多是屏障受损。那正确的做法就是选择清爽、轻薄，还有无厚重油脂的保湿乳，洗完澡就赶紧擦上，擦在身体上，皮肤呢这个微湿时薄涂一层，就会锁住水分，修复皮肤的屏障，减少红疹和干痒的反复。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防晒，因为夏季的这个皮肤问题呢，一半诱因就是来自紫外线。我们可以在外出的时候进行物理防晒，戴一个防晒帽、防晒衣啊、遮阳伞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防晒霜，户外2到3小时一定要补涂一下，透气干爽，杜绝潮湿这个闷肤。潮湿呢是真菌细菌的温床，也是毛囊炎的元凶。那我们的衣物呢一定要选择纯棉透气的面料，汗湿呢及时更换，像是我们平常经常用的枕头套、床单、浴巾呢就要每周的清洗暴晒，这个除螨抑菌。久坐的人群、学生党定时要起身透气，避免后背还有臀部长期的闷汗。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出行安全措手不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雨天行车因机动车驾驶人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驾驶人情绪受到天气影响等因素，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雨天路滑、积水能见度低的特点，下面这些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请大家出行前未雨绸缪。开车须知保持良好视野，雨天因为驾驶人视野受阻，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示廓灯。如玻璃上面有雾气阻挡视线，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加塑料片遮雨，注意观察周围路况，谨慎驾驶，减速谨慎驾驶。俗话说啊，十回事故九回快，雨天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尤其遇到行人多的路段，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注意控制车速，跟车前行，对于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速，确定安全再超车。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护栏断了，车头烂了，司机我低头系安全带。2026年4月27日，江西丰城，陈某驾驶小汽车行驶时，车子呢忽然向右跑偏，随即呢又向左急冲，并撞断了中央护栏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查，陈某在上车出发前并未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去系，结果低头带歪了方向盘，那发现跑偏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事故。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后第一时间呢系上安全带，而不是在开始行驶后再系。

0: 老百姓等四家连锁药房被约谈。近日啊，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和、益丰、河南张仲景等四家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指出，被检机构呢仍然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那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呢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户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呢报送整改情况。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6: 我是主持人夏天。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扎实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秋梨沟镇黑木耳喜获丰收。为严格规范辖区预防接种服务行为，切实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杜绝接种安全隐患，近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卫生监督科联合计划免疫科聚焦疫苗采购、储存运输、接种操作、台账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以精准监管筑牢全民免疫安全屏障。本次专项检查覆盖辖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及具备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坚持全覆盖、零遗漏、严排查、重整改的工作原则，重点围绕疫苗全流程管理开展全方位核验。在疫苗质量管控方面，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疫苗采购渠道、供货企业资质、疫苗检验合格证明，重点检查疫苗是否从正规渠道购进，有无不合格疫苗流入，严厉打击非法购进、使用疫苗等违规行为。针对疫苗储存运输环节，仔细查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温度实时监测记录、冷链设备定期校准维护记录，确保疫苗全程处于规定温控环境，杜绝因储存运输不当导致的疫苗失效变质问题。在接种服务规范层面，逐项核查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情况，严格查验接种人员资质，核验在岗工作人员是否全部持有有效执业证书，是否定期参加预防接种专项培训。针对接种操作全流程，细致核查受种者信息核对、接种告知、三查七对、接种登记、留观值守等关键步骤落实情况，杜绝错种、漏种、违规接种等医疗风险。截至目前，辖区预防接种专项检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接种单位疫苗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接种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显著提升，全面夯实了辖区预防接种工作基础，为全民健康筑牢坚实的免疫防护屏障。连日来的降雨天气为黑木耳生长提供了优良条件，秋梨沟镇黑木耳长势迅猛，全镇黑木耳进入集中采摘期，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忙着采摘晾晒鲜耳，全镇鲜木耳总产量预计可达5000吨。在玉泉村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菌带整齐排布，一串串黑木耳黑亮肥厚，肉质饱满，品相极佳。20余名村民正分工协作，有序采摘木耳。本年度木耳采摘期从6月初开始，将持续至7月下旬。近年来，秋梨沟镇将木耳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同时积极对接市场，拓展线上线下销路，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秋梨沟镇黑木耳种植户达80户，预计鲜木耳总产量可达5000吨。全镇木耳产业可常年吸纳农村劳动力150余人就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全镇1000余户农户受益，产业富民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2: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贵州举办。
1: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落幕。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游客快速通关，密切协调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2: 光明日报消息，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本次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侗族大歌、劳动歌、武术少年强等节目精彩纷呈，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礼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趣味盎然的木鼓舞、蓝门酒等特色活动，别具风味的榕浆卷粉、凯里酸汤等地道小吃，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

0: 村晚钟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1: 央广网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据悉，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深挖岗位潜力，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各地聚焦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融合。二是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布局，举办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开展5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四是突出服务集成，打造综合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探索设置职业测评、 AI 模拟面试等特色专区，提升服务体验。五是加强重点帮扶，兜牢青年群体就业底线，落实1131就业帮扶机制，通过岗位推荐、就业援助、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针对女性、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毕业生分类施策，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0: 央广网消息，6月15日11时44分，中科宇航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8星的方式，将文物01星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第一财经报道称，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5吨，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利剑一号副总师孟凡斌介绍，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侧发控软件和国内首个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中信证券近日撰文认为，我国商业航天硬件设备成本占比高，火箭可回收是重要降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完成猎鹰一号形式的液体火箭首飞，下一阶段有望研发出对标猎鹰9号的可回收中型运载火箭，将参与中国星网、千帆星座以及算力卫星的发射服务中，届时火箭运力和发射成本瓶颈将迎来突破。
1: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 JW 星座已发射21组低轨卫星，千帆卫星已发射12组卫星，两大星座均已实现约200颗卫星在轨。4月以来，组网进度显著加速，下游应用端市场。

0: 有望逐步打开。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由于商业火箭客观特点，国内可回收等发射节奏时有波动，但更需看到可回收技术突破后产业能够实现指数级别增长的潜力，以及太空算力更广阔的产业空间。聚焦核心资产及通胀环节，随着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参与到千帆和 JW 星座组网以及回收技术成熟后运力成本的大幅下降，预计卫星产业链将加速业绩兑现。稍后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购买传统工艺品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央广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坚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波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敢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央广网消息，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6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传统工艺品时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投诉数据显示，珠宝玉石领域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伪造鉴定证书问题突出，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与纯度造假问题频发，红木市场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三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

0: 切勿私下交易；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的误导。稍后关注生活百科，网传吃大蒜有效防蚊，站不住脚。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夏季已至，蚊虫叮咬令人不堪其扰，网上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其中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广泛流行。记者采访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证实此类说法站不住脚。记者调查发现，大蒜虽然本身气味浓重，但有助驱蚊这一点并无科学的佐证。大蒜能否驱蚊，首先要了解蚊子是如何识别宿主。据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吴同宇介绍，蚊子是通过一系列感官信号来定位宿主，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知以及嗅觉近距离信号。因此，体型较大、处于妊娠状态的以及衣物颜色较深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蚊子的青睐。而所谓嗅觉，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么吃完大蒜，人体是否能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可能。广州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部负责人李小宁介绍，食用大蒜后，人体消化道会迅速将其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将其识别为一种驱避信号。除了大蒜，食用洋葱、柑橘可以防蚊等网传说法均无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所以，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伙儿知道啊，这找对象这事儿可是挺慎重的，尤其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可不能瞎整啊，是吧？找对象嘛，咱得找人把把关呢。一般情况下吧，都会找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朋友啊。但是啊，今天凤要给大伙说，这个女孩啊，怕自己的男朋友是坏人，让警察帮自己把关，怎么回事呢？听凤啊，给大家伙好好的唠一唠。说7月23号下午的6点钟左右啊，一个20多岁的女孩在万州火车站下了火车之后呢，哼着自己编的歌叫《爱情鸟》，乐不滋儿的呀，就来到万州区公安局交警火车站平台，借平台上的座机给男朋友打电话了。这女孩拨通电话之后啊，没说两句话就很不情愿的把电话挂断了，呆呆呀就站电话旁边愣了半天，突然呐哇一声就哭上了。旁边就有人问了，说妹妹啊你怎么的了？这女孩情绪失控，180度大转弯啊，值班交警就感觉到挺意外的呀，怎么回事啊？完小姑娘就哼哼，警察哥哥，我男朋友不勒我了，哼。就哎呀哭啊，这家哇哇的老伤心了，神情都开始恍惚了，还喃喃自语啊。然后他跟我说，他家里面住着一个吸过毒诅咒过妇女卖淫的叔叔，不方便，你说这不是分明不想见我了吗？ 这女孩啊告诉交警，她呢叫孙小雅，今年23，家呀住梁平县虎城镇。7月20号呢，她从老家起身去广州，想见电话里交往了一个多月的男朋友。但是啊，到了广州之后才知道啊，男朋友已经回到万州了。于是呢，他又急忙从广州坐火车赶到万州，可这一路追踪啊。这女孩说了，
2: 说好我去广州跟他见面的，我去了，他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害得我白跑一趟。我回万州了，他又不来接我。
1: 这孙小雅呀，说起男朋友就很生气呀。
2: 他还搁电话里跟我说，他叔叔是个坏人，我担心他是不是也是坏人呢？
1: 这孙小雅呀，感到既伤心是又害怕，边哭边问交警：“
3: 交警哥哥，我该怎么办呢？”
1: 哎，这交警又问孙小雅了：“你说不了解你对象，你得跟他出啥呀？”这小雅说了：“说呀，他只知道他叫谭丽，今年27，家住万州区长滩镇，平时啊都是互相通电话，在网络上聊天。说白了，网友的根本没见过面，啥样都不知道呢。说句不好听的，男女都不知道。”他说了，我和谭丽谈恋爱啊，是他父亲介绍的。今年6月初啊，我从外地坐火车回梁平的时候呢，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说呀，他有个27岁的儿子叫谭丽，在广州打工，人长得帅。他把儿子的电话和号码啊都告诉他了，希望啊能跟他儿子交朋友。就这么的呀，这个小雅和谭丽就开始谈恋爱了。这交警劝说孙小雅叫他谈恋爱呀，这事儿可不能太草率呀。这孙小雅是再三道谢之后呢，说他要回家，不去见谭丽了。可是第二天上午，孙小雅带着一个20多岁的男孩又来到了火车站交警平台。他找到交警说，23号晚上啊，谭丽主动给他打电话约了他见面，并说当时电话里不愿意出来是逗他玩的。然后这男生说了，说我对他可是真心的，他能怎么对我呢？哎，这孙小雅说了，今天呢我把男朋友带过来，希望你能帮我参谋参谋，把下关。随后啊，交警悄悄通过公安综合查询系统查了一下谭丽的身份信息，谭丽的家庭成员呢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哎，这个呀还真是不错哈。这小姑娘又说了，说她答应了，啥玩意都给我买，还说最近就准备跟我结婚，但是我对她啥也不了解呀。哎呀，警察叔叔，你说万一她是坏人，你说我可咋办呢？这孙小雅呀，一定要交警给她出主意。谭丽呢就一直待在旁边不说话，不时的呀瞅着自己女朋友偷摸在那乐。哎呀，要不说这小姑娘吧，也真是这脑瓜吧，也不是特别够转，是不是？那交警就说了，咋办？他万一真是坏人咋办？凉拌呗。交警啊，笑着告诉孙小雅，都说呀，这恋爱中的女孩智商是零，在这儿呢也。

0: 希望这孙小雅呀能够冷静一下。时间一长了吧，我跟你说，时间就是最好的东西哈。时间一长，双方自然而然就了解了。这孙小雅听了之后啊，非常感激，说：“交警叔叔，我明白了。那么的吧，我再跟他处一段时间再说吧。可不是吗？小姑娘岁数不大，23、24岁哈，正是好时候呢。啥事啊？别着急，来日方长，日子还长着呢，路啊还远着呢，咱慢慢来吧。”好，朋友们啊，大凤够味儿，欢迎朋友们呢跟凤保持随时的互动。但别说，这还真是个办法。哎，凤，听完你说这个事儿，我又学一招啊，干啥呀？还想找对象啊？找多认识多呀，一个就行了，整多了犯法。这小姑娘也忒单纯了，敢从那么老远跑来看对象，这要万一是坏人，想跑都来不及呀。可不是嘛，要么说吧，现在吧，有些个小年轻哈，太不冷静了，有点啥事儿啊，那成天冲动了呢。就说句不好听的，真是碰到这种情况，要看也得让小男孩上你家那儿去看你，起码小女孩守家待地的，还能稳当点。这家大老远跑那边去，又上广州，又去万州，追了一溜13招，好不容易追着了，真呢得让时间来考量这小伙子到底靠谱不靠谱哈。不知道你多大，先叫你凤姐吧。我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但是第一次发短信，我想我这样的听众应该不少吧？哎，你说的还真对哈。虽然说咱们节目开播时间已经有7个多月了，但是基本每天都有新听众加入到咱们的队伍当中。在这儿，凤姐首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老听众们哈，就是因为大家的无私的、义务的给凤的宣传，哎，还有更多的新朋友呢才能加入到咱们当中。在这儿呢，凤姐希望新朋友们哈，没事的时候也像咱们老朋友一样，没事给我宣传宣传，做做广告啥的，多乐乐不如众乐乐吧？你们说是不是呢？好，朋友们啊，大凤故事味儿，越听越味儿，欢迎朋友们呢。继续跟凤保持互动。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大凤小。

故事花儿越听越有味儿，听了风的故事啊，保你天天嘎嘎这个生活有劲儿。哈哈，这么的啊，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件事儿吧。奉给大伙儿讲件惊险的事儿。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7月24号下午，在金华火车站，从杭州到成都的 K1271 次列车呀，在金华站停靠了12分钟。等完客之后啊，列车开始启动了。忽然，一名男子从火车底下钻出来，大声喊着救命啊！站台上一名售货员冲过去，使劲把男子一把呀就拽上了站台呀。怎么回事呢？这个男的呀，本来是要乘坐7月24号的 K1271 次的火车啊，他要坐火车的。因为呢，最终没能上车，他把票啊改签到了7月25号同车次。男的名叫肖才海，云南昭通人。就事儿都过去一天了，再去瞅这男的，神色很紧张，似乎还没从前一天的惊险遭遇中缓过来。和他在一起等车的呀，还有他的侄子小肖。小肖说了，我大伯呀，今年43，是去年10月份来义乌打工的。可是呢，他嫌工资低，想回老家，没什么文化啊，这辈子就坐过3次火车，以前呢都是和老乡一起坐的。7月24号啊，他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进了检票口啊，跟着这个人流啊，就一块往站台走。可是呢，他也看不懂那电子引导牌啊，也不知道哪个站台坐啥车呀。一开始啊，他走到4站台，一问才知道啊，那儿根本不是自己要坐的车。他呢，着急忙慌就上另一个站台去瞅去了。这时候才看着啊，要坐的 K1271 次列车呢，就停在对面站台上。这肖才海说了。我看着对面站台的车去我家的，我得着急了，我寻我怕赶不上火车呢，我看那站台也不高，就趁着保安人员不注意跳下站台了，赶紧跨个铁轨，完我就从那个车下边就钻过去了。谁寻到啊，对面那个站台要比我跳那个站台高老多了，一下根本爬不上去呀。谁知道啊，这时候啊，正好火车站的售货员梁修翠经过，他的小推车啊就停在肖才海所在的附近位置。说呀，我看到站台旁边忽然扔下来的一个塑料袋和一瓶矿泉水，然后听见有人在喊下边有人。这梁修翠啊，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救人，冲过去伸出手想把肖才海拉上来。可是啊，这梁修翠一个女人家身材瘦小，要把一个大老爷们拉上一个1米多高的站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第一下啊，肖才海一脚踩空，啪的一半滑下去了。这火车呀，可已经是缓缓启动了。这梁修翠紧张的脑门子直冒汗呐，咬牙一使劲儿，肖才海也一用力，直接爬上了站台。在短短的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呐，做出了一次生死搏斗啊！在肖才海整个人爬上站台的时候啊，火车已经向前开了有3-4米了。这肖才海摇摇头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袋呀，当时一片空白呀，觉得呀自己这不要完了吗？上不去了。”虽然说当我们在讲这个事儿哈，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天了，但是肖才海还是觉得后怕呢。这梁修翠的同事宋女士说了：“说呀，我看到啊，这修翠都被吓哭了，整个人都在发抖啊，腿呀、脚啊都软了。”这宋女士说了，梁修翠在站台上做售货员已经很多年了，业绩呢一直非常不错，平时吧待人非常随和，非常好相处。这么个人，这么关键的时刻他能伸手救人，确实让人想不到。本来啊公司要嘉奖他的，但是啊被他拒绝了，他说不用。可是呢公司已经口头表扬过他了。25号，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将获救的肖才海送上了火车，大家都希望啊这次他能够顺利平安的到家。哎呦，你说大早上讲了这么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这心都揪揪着啊。要不说吧，有句话吧，本身吧它不是损人的，是个实事求是一句话，叫什么？没文化真可怕。有些时候吧，别管说到什么时候，这知识真能改变人的命运。你说这肖才海，但凡十几个字儿哈，但凡见过点世面，他也不至于出这么惊险的一出啊。你说也不能把人吓成这样啊，这也就是碰着好人了，手脚利索的。这要是真是没人看着，这不就完了吗？直接就英勇就一光荣牺牲了，真是的。所以说朋友们呢，安全无小事啊，时时刻刻呀，我们都脑袋里头这个安全这根弦啊，千千万万不能松懈啊，时刻要提防着。回家吧，咱也跟老人孩子们说一说，什么时候情况下很安全，什么情况下比较危险，大家要注意了，存在一些的危险系数都要告诉好了，以免发生一些咱们不愉快的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是不是？看一下12尾号7727的朋友说，我看呢、啊、这个售货员就应该叫最美售货员，让人敬佩。那可不咋的，救了一条命呢。137尾号9348的朋友说，要我的话我也会救人的，但是我觉得吧，我不用那么大劲儿，我一下就能拽上来。
哎呀妈，催吧，真事儿了，到关键时刻别麻爪了就行啊。19尾号7558的朋友说，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今天休息，在家听你节目，太嗨了。哎呦我天哪，这家是一以贯之的做法哈。平时上班的时候听，完了之后呢，今天放假还听，感谢你啊，感谢所有的公交车司机跟通勤车司机，尤其是听大凤节目的。为啥呢？因为你们一听，那就是无形的广告啊，基本上满车的全家老小都在听啊，那广告力度多大呀，是不是哈？感谢大家了啊！说以前呢，凤姐大伙讲过这个媳妇孝敬公婆的，也说过公婆伺候生病在床的儿媳妇的事儿。今天呢，凤姐大伙说的是女婿照顾老丈人的事儿，大伙儿是不是头一回听说呀？说沈阳皇姑区百花社区张九贵的岳父啊，杨德本是这社区里少有的老寿星。20多年前，老伴去世，就跟儿子住一块儿。后来的大儿子也去世了，他呀直接住进了大女儿家里，跟姑娘住一块儿。老爷子很幸福啊，每天除了到这个园里头晒太阳啊，有时候还跟着姑娘啊、女婿啊一对儿啊到菜市场还转一转。这女婿张贵九啊，是个特别随和、性格特别好的人，对自己的老岳父啊更是百般的呵护。这岳父呢喜欢喝粥，他呀就每天每顿都这个煮着黏糊糊的粥啊给老人喝。为了不让老人多心呢，就算自己做大米饭，这张贵九呢也会用水啊泡过，然后和老人一起吃。有钱老伴就说哎呀吃点别的吧，他呀总是乐呵说，哎呀行了，喝粥最有营养了。最近2年呢，老人的身体是越来越弱了，拄着拐杖啊都有摔倒的可能。张贵九啊自己动手把家中转椅的轮子安在了一个木椅上，老人呢推着女婿自制的小车啊每天出门散步，不但稳当，累的时候呢还能坐下来休息休息。有的时候啊，这老邻居碰见张贵九啊都会问他能不能也帮忙坐个小车啥的。这不2011年年底嘛，杨德本的大女儿啊由于突发重症不得不手术治疗，需要高额的手术费用，老人呢每天的生活起居啊也就成了女婿的任务。这手术花销太大呀，78岁的张贵九啊找了个简易的小推车，每天呢捡一些垃圾呀、或者饮料瓶啊，只是为了增加几块钱的收入。这老丈人年岁大了，腿脚不好了，只能在家里头躺着呀。这张贵九一回来就给老人呐拍拍背呀，换洗一下脏了的衣服啊，扇扇扇子啊，端屎端尿啊都不嫌乎埋汰呀。今年年初啊下了几场雪，这张贵九呢还是坚持要出去看一看。102岁的岳父啊看着心疼啊，几次劝说女婿说，哎呀行了，天好了再出去捡去吧。每次啊张贵九都会笑着说，爸没事儿，忙起来啊一点都不冷了，再说了就这种天啊这生意买卖才好呢。

虽然说吧，日子过得可是挺清贫的，但是啊，全家人说说笑笑的，也很幸福。张贵九一家的故事呢，也是感染了整个他们的社区，也是大家非常公认的和谐家庭。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咱们走到了登封家园社区哈，在这儿呢，也是感受到了和谐的这种氛围，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和谐家园、和谐家庭。确实是，其实呢，我们想想啊，什么叫做幸福？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开玩笑说，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其实呢，幸福啊非常简单，幸福就在我们身边。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应该懂得珍惜、懂得挖掘、懂得发现。幸福啊，就在你手中，只要你好好把握，每个人呢，相信都是快乐的。说7月20号，在河北省石家庄啊，有个男的因为拒付10块钱赌资遭到谩骂，牌友纠集他人呢，咋整啊？上演了一场砸车闹剧啊！2名手持棒球的男子啊，球棒的男子啊，拼命追打一辆黑色的吉利轿车，车窗被砸的是惨不忍睹啊！司机情急之下闯红灯，向警务室求助。哎呦我天哪，你就不玩儿不就省这些事儿了吗？凤怎么跟大家伙说的，黄赌毒这几样玩意儿啊，说啥不能沾呢。说福州有个男的因为贩毒进了监狱了，救子心切的母亲听说用钱疏通关系可以让儿子提早出狱，为了筹钱救儿啊，母亲梁某也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啊。23号，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批准逮捕梁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查之中。这个当妈的糊涂啊！说呀，英国啊，最近这个英国科学家呀，在这个剑桥附近的草丛当中发现了一只非常怪异的扁形虫新物种。这只扁形虫啊，有60只眼睛，分布在仅仅12毫米长的身体上。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这就是传说中的变异了吗？太吓人了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故事会啊，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祝朋友们一周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开开心心、乐乐呵呵。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

0: 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过眼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洗去你一天的疲劳，为你带来一份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

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风染的《我还爱你》，这首歌包杂着几个小故事，我们和大家分享。耳机里循环着风染的《我还爱你》，烟嗓裹着细碎的情绪，慢慢的漫出来，忽然就懂了那一种还爱不是非要破镜重圆的执念，是走了这么久，你还是我心里不肯碰也不肯丢的那块软地方。后来我也试过开始新的生活，去了我们没去过的餐馆，走了我们没一起逛过的街，可是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你。风掀起路边梧桐叶的时候，就想起你以前总爱揉我的头发，说我的发梢翘得像小猫。喝冰汽水开瓶的气泡声，就想起你夏天总把我的手塞你的口袋里捂凉。我没再找过你，也没跟别人说过我还没走出来，只是这种我还爱你早就变成了我自己一个人的心事，藏在每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夜里。其实我也明白，我们早就停在那年的夏天了，可是歌放到副歌的时候还是会红眼睛。原来有些喜欢不会消散，只是慢慢沉了底，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我还爱你，和你没关系，只是谢谢你曾在我的人生里留下过那么亮的痕迹。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关于这首歌的感悟。循环了好多遍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放下了拧了很久的情绪。以前总觉得还爱你是放不下，是走不出去，现在才明白，他其实是跟自己和解。我承认我还爱你，也承认我们已经分开了。分开之后，我怨过你，也怪过自己，怪我们怎么就把好好的感情走散了，走到连朋友圈点赞都要犹豫半天。后来慢慢才发现，那些吵架的委屈，分开的眼泪，慢慢都磨成了温柔的回忆。我还是会想起你，想起你给我带的热豆浆，想起雨天一起撑的伞，想起你说要带我去看海边的烟花。只是想起你的时候，心不再疼了，只有轻轻的一声叹息。我还爱你，不代表我还要回去，只是我终于愿意承认，你陪我的那段路真的很好。祝你以后安好，也祝我能接着往前走，带着和你有关的回忆，去遇见新的风景。

我们再来看一篇一位同学根据这首歌所写的情感感悟。刷到风燃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想起教学楼走廊窗边你靠在栏杆上笑的样子。那时候天很蓝，风刚好吹起你校服的衣角，我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存到现在都没删。那时候我们连牵手都脸红，说要考同一个城市的大学，说要一起住带阳台的小房子，结果还是没能熬过毕业的夏天。你去了南方，我留在了北方，慢慢就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翻朋友圈看到你的近况，还是会忍不住多停几秒钟。直到现在，我手机歌单里还留着你分享给我的歌，输入法打你名字缩写，还是第一个跳出你的全名。我还爱你啊，不是说要纠缠，是17岁爱上的人真的很难忘掉。那天同学聚会有人提起你，我笑着说早就放下了，转过头歌刚好放到我还爱你，眼泪还是掉了下来。原来有些喜欢会停在少年时，跟着风染了一辈子。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风染，我还爱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位朋友所写的这首歌的情感感悟。阿布学长的这首歌唱的哪里是歌，根本就是我藏了3年的心事啊。

我和他同班，坐席后方。我总假装转过去借橡皮，就为了偷偷看他一眼。他打球，我会买水，却不敢亲手递，只敢放在球场边的台阶上，说是帮别人带的，多买了一瓶。他生日。

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他种草的手表，最后托朋友送过去，没留名字。毕业晚会他唱了一首《晴天》，我坐在台下第一排，看着他被聚光灯照亮的脸，眼泪把裙子都打湿了，我还是没说一句我喜欢你。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学，再也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喜欢他。可是只要看到穿白衬衫的男生，看到学校篮球场，甚至吃到他最爱吃的草莓圣代，心脏都会猛地跳一下。这首歌放到一半，我对着歌屏幕掉眼泪。原来这种没说出口的思念早就震得我自己天翻地覆，只是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暗恋就是这样，思念无声，却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早已经震耳欲聋。

阿布学长的这一首《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把未曾言说的思念，在心底翻江倒海，却无法对外言说的情绪，淋漓尽致的表达。这首歌本身就戳中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无论是暗恋、分开后的怀念，还是相隔两地的想念，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反而会在自己的世界里震耳欲聋。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歌曲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我们下面时间再来和大家听另外一位朋友所写的关于这首歌的情感感悟。和你隔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今天视频的时候，你说最近加班很累，我对着屏幕笑说再等等，放假我就去找你。挂了电话，点开阿布学长的歌，忽然就懂了这种滋味。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不能一起吃晚饭，下雨了我只能提醒你带伞，你生病了我只能催你吃药，所有的想念都只能变成文字，隔着屏幕发过去。好多话打了又删，最后只变成了一句我想你了，轻得像羽毛。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刷到情侣一起散步的视频，路过我们一起吃的火锅店，甚至看到你上次落我这儿的睡衣，思念一下子就满了，闷得我胸口发胀。那种想是隔着1000公里都压不住的。我们的思念隔着屏幕没有声音，可它在我心里每天都轰隆隆的响，震得我夜夜都想快点奔向你。阿布学长唱的哪里是思念，是每个异地恋的恋人藏在我没事的背后快要溢出来的想念呢。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下面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

0: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座，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蛇精和大家分享生活感悟，看清一个人的最好方式。世事易变，人心繁杂，想要看清一个人很难。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总要与人相交相处。然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真的很重要。所以掌握识人之法，靠近谦谦君子，远离阴险小人，与己大有裨益。今天和大家分享《吕氏春秋》八观识人法，教你彻底看清一个人。通则观其所理，看一个显达的人，要看他是否还谦逊有礼，温和待人。人生路上越是顺风顺水，好运连连，越要守住本心，涵养德行。醒世恒言里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高光时刻，就会有晦暗之时。遇到好事，迎来好运，就如红花盛开，虽然很美，但终究会凋谢。聪明的人，即便风光无限，也不会骄横跋扈，反而更加低调内敛。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遭遇不顺，壮志未酬，就要管好自己，勤修德行。人生得志，能力变强，就要温和待人，常施善行。修好德行，是获取成功的金钥匙。乐善好施，是守住好运的吉祥星。显达的人还能谦和善良，人生之路会越走越顺。贵则观其所进，看一个地位高的人，要看他推荐提拔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的人推荐提拔德才兼备之人，便是真正的在其位尽其责。反之，推荐提拔沾亲带故且庸碌奸佞之人，则是滥用职权，任人唯亲。吕氏春秋去红再有一则举贤不避亲仇的故事。晋国大夫齐奚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谢胡获准出任南阳县令。正直廉洁的谢胡到任后，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深受百姓的好评。不久，齐奚又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儿子齐武获准担任掌刑狱兵事的尉官。齐奚秉持公心，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深受晋平公和后世之人称赞。可见一个人地位高了，从他推荐提拔的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地位高的人还能大公无私，举贤荐能，堪称德高之人。富则观其所养，看一个有钱的人，要看他的钱怎么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虽然钱乃身外之物，但许多越是有钱的人，往往越不明白这个道理。有句话说得好，有钱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祸根。这样的有钱人德行败坏，有钱没品，终究必有灾殃，定要远离。诸葛亮诫子书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只有内心宁静，才能

修养身心，只有简朴节约才能涵养德行。换句话说，就是再有钱也要勤俭节约，养德聚能。从小处讲，要赡养父母，接济他人；从大处言，要热爱公益，行善积德。有钱的人还能保持节俭，散财有道，必定千金散尽还复来。听则观其所行，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识人辨人，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话，还要听其言观其行。道德经有言，夫轻诺必寡信，那些轻易许诺的人，因为很难兑现承诺，所以会减少自己的诚信。这种人喜欢夸夸其谈，炫耀吹嘘，往往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不可交，不可信。增广贤文里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句话既已出口，即便用四匹马拉的车也无法追回。话已出口，绝不能反悔，只有说到做到，方能赢得信任。习则观其所言，第一次见面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说什么。初次见面说话都会有所保留，未可全抛一片心，实属正常。只有相处得久了，真正熟络了，说话便无所顾忌，方能日久见人心。刚烈耿直、足智多谋的陈宫，因久闻曹操大名，放弃县令的官职，追随曹操，助得其拜黄巾军，可谓居功甚伟。后来曹操误杀无辜的吕伯奢全家之后，随口而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让陈宫看出曹操是一个奸诈之人，于是愤而离去。古人云，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习惯决定着性格的养成，辨识一个人的习性，就看其是否言行一致。这既是识人之法，更是交友之道。与人久处之后，如果他说的话前后出入太大，说明人品太差，这样的人不可深交，要趁早远离。如果他说的话前后相差不大，说明诚实可靠，这样的人久处不厌，要好好珍惜。归结起来，值得深交的人特征就是顺境不骄横，厚德载物；逆境不气馁，自强不息。余生愿你我练就火眼金睛，做一个朋友满天下的人。

昨晚整理旧歌单，随即切到了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吉他扫弦刚出来，突然懂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火20多年。20岁听这首歌是刚分手的时候，哭着循环，死死攥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对着歌词去念，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骗自己他不是不爱，只是有难言。

质疑。那时候总觉得要一个答案，要一个对错，为什么好好的人说走就走？现在30岁再听，才品出那一句，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也没有谁对谁错。两个曾经相爱的人走到分岔路口，不过是缘来则聚，缘尽则散。就像歌里唱的，很爱过谁会舍得，舍不得是真的，但梦被摇醒了，也要心甘情愿地站出来拍拍灰。我们总把永远当成爱情的标准答案，后来才懂，有昨天才是好的。这才是成年人的爱情，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海，深夜分享过的心事，都没有白来过。不用追着要理由，不用困在过去不肯走，明天本来就是自己的，快乐也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原来真正的开始懂了，不是恨，也不是放不下，是用心酸微笑去原谅，然后翻页继续走。

其实我觉得孙燕姿的这一首歌是给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剂，太多人的人在爱里面钻牛角尖，他为什么不爱我了，我哪里做错了，非要追着要一个说法，把自己困在死胡同里面出不来，天天哭，天天内耗，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可是这首歌其实告诉我们，爱情本来就是流动的，它不会停在原地等你，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没有那么多的理由，追问只是徒增烦恼。其实梦摇醒了，幸福就不会再来，那么我们就去接受，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也翻越了，然后告诉自己，昨天曾经经历过就是好的，明天是自己的。其实好的爱情观就是这首歌唱的，认认真真去爱，大大方方接受离开，快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哪怕爱错了，哪怕失去了，我们还有自己的明天呢。下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孙燕姿，开始懂了。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只为认人夫，难保妻儿否。细细眼前谋，逆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美色邪印一笔勾。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一瞧单家的大门紧闭，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可就炸喽，那可真是魂飞3000里，破上9霄云。他喊起来了，哇呀呀，坏了坏了。当时啊他有点懵了，我兄弟家出大事了，我秦琼活在世上还有啥意思啊？你看秦琼是不是重感情讲义气啊，哥俩的感情啊到位喽。这功夫他就有些控制不住了，腾腾腾腾上了这台阶。

0: 们呐，我是秦琼，秦叔宝，你秦二哥呀！喊了半天呐，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时候秦琼啊，有点懵了，真就不知道咋办好了。人家家里边一个人没有，你别说你使劲砸呀，你就把门砸碎了，他也没有人呐。砸了一会儿门呐，他反倒冷静下来了。他就合计，难道我兄弟真遇到了不测的事儿？他这一冷静啊，还真就出现了转机。就听里边啊，噔噔噔噔，有脚步声。哦，秦琼一看，这里边有人，开门，开门。谁呀？我是秦琼，赶快告诉我兄弟单雄信，就说我秦琼特意绕道到八里二贤庄看望他呀。啊，是秦琼秦二爷，请您稍等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啊，这里边又腾腾腾腾传来了脚步声。他觉得这脚步声很熟啊，哪能不熟呢？正是单雄信来了。他就等着单雄信给他开门呢。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单雄信根本就没想开门，站在院里。秦琼，你还有脸来看我？你现在可了不得了，你有个亲戚号称什么北平的镇边王，你有那门子好亲戚，你到我这儿干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到我这儿来把天下这降马谱全都搜走啊？到时候你凭着这份全国的降马谱就可以升官发财，到那天皇上都得召见你啊。你是官，我是匪，咱俩走的是两条道。你这次来的目的，你糊弄别人，你别糊弄我了。爱敲门你就敲，把门敲碎了算你有本事。想让我给你开门呐，别做美梦了。姓秦的，我今儿个告诉你最后一句话，咱俩的交情到此了结。今天就以我家这个门为例，我家的门从来没关过，咱俩今天绝交，就以这门做一道杠。咱俩是各走各的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秦琼听到这儿啊，一下子这大脑是一片的空白呀，扑通一下子躺地下了，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秦琼这一倒在地上，手下那几个哥们儿赶快连捶背再掐人中啊，好一顿忙活，忙活了半天呐，才把他叫醒了。都睁开眼睛就觉得，这是不是真的啊？他拍了拍脑门子，难道这是真的？单雄信呐，单雄信，我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你对我的恩情啊！你赶快把门开开，我是你二哥呀！他是越想越难过呀，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继续的当当当敲着门。可不管你怎么敲，里边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1: 也就是说，这门你不管怎么敲，里边就是不回音了。这两个镖头过来了，二哥呀，别敲了，咱想别的办法吧。就这么敲，把门敲碎了也没招啊。再者说了，咱们能把人家门给敲碎吗？您看看这天都什么时候了，日头都落了，咱赶快离开这地方吧。二哥，我们哥几个呀，可不是扫你的兴，你就在门口敲个十天半个月也敲不开这门了。秦琼这功夫多多少少的也清醒一些喽。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我就想见我兄弟一面呐，见不到我兄弟我就走，我

0: 这心能好受吗？二爷呀，看来好像你们之间这关系是不是有谁挑拨离间了？这人这舌头可了不得呀，你看在经书上怎么说的，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这就说明舌头可不是好东西啊。他的意思是说，有人是不是在单雄信面前下了舌了？万一中间有这么个下舌的小人，把你们哥俩这关系一添油加醋，这个单员外也没调查，也没跟您核实，就全都听信了，把你们哥俩这关系啊，对，离间开了。单二员外这脾气又暴躁，就很容易被小人给利用了。秦琼听到这儿啊，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俩这关系看来还真就被一些小人给下了舌了，看来这疙瘩呀一时半会儿解不开。嗨，我们哥俩呀早一天晚一天也能见面，到那时候我把这事儿一定得弄个水落石出。二哥呀，要不咱这么办，先回山东，以后有机会再回来解释。秦琼正在为难的时候，结果这事情就发生转机了。怎么回事呢？就看有一个书童啊，叫单轴，又打东边过来了。单雄信一共有四个书童，一个叫单面，一个叫单谷，一个叫单轴，一个叫单套。过来这个叫单轴。说到这儿，我就合计编这故事的人很有学问。你看人家编这名儿，单雄信的单呐，跟我们那个师兄单田芳是一个单。不过那个我们说书拿那个扇子呢，也是扇，但是那个扇子它是扇风的，两个字儿呢是音同字不同。可单雄信呐，因为他姓单，他呢就给他身边这几个书童围着他这个扇字儿起了几个名儿。你像扇轴，一把扇子肯定离不开这轴，接着呢还有扇面、扇骨，还有扇套。当初秦琼住在单雄信家的时候，这个单轴呢就负责伺候秦琼啊，秦琼对他是非常的了解。当这个单轴一看是秦爷，赶忙上前给秦琼深施一礼，秦琼可吓得找到能说话的人了。单轴啊，我问问你，你家员外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恨呢？看来这疙瘩一时半会儿解不开呀。究竟他为什么这么恨我？
1: 他连门都不给我开，他真跟我要绝情绝义。秦二爷，这事儿啊我还不太清楚，我们做下人的，最近我看我们家庄主啊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自己坐在那儿经常捣鼓，有眼无珠，有眼无珠，气得还砸桌子，说自己瞎了眼了，对您的火气可大了。我劝您，您就别等了。
0: 我看我家庄主领着好几个家人呐，打马从后门早就走了。啊，
1: 他走了？
0: 哎呀，秦琼当时是泪如雨下呀。兄弟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呐？他能走多远了？估计啊也有个几十里地了吧。哎呀呀，秦琼一听，糟了糟了，兄弟，你怎么跟我有这么大的怨恨呢？为什么连我的面儿都不见呢？哎呀，说啥也没用了，想追根本就追不上啊。这时候两个镖头就过来了。二爷呀，咱还是先回山东吧，把银子先送回去。再说您好几年没见老娘了，都说您是孝子，可您不见老娘来见朋友，这要传出去是不是好说不好听？咱们呢还是先回山东吧。 贫穷心里明白呀，人家说的有道理，可我是为了给朋友送钱呐。既然这样的得了，啥也别说了，上了马又回头望了望单雄信这个院落，真是看不到单雄信心不甘呐。没办法了，只能先回山东了。就这么着，秦琼在前面引着路，大伙跟着他往回走。往山东的路他比较熟，
2: 这些马匹驮着一些银两还有一些物品，两个镖头呢在秦二爷面前是一左一右啊，他们也想在秦二爷面前说几句宽心话，劝劝秦琼秦二爷呀、啊。可看秦二爷这心情不太好，再说这功夫天也快黑了，赶快到天堂县得住一晚上啊，住一晚上第二天早晨不得给人家结算费用吗？吃饭钱呐、啊、住许钱呐、啊、还有给马加点好料，这马料钱都得给人家算了。可跟着人家东家这一算账，东家说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啊，这费用早就有人替你们付好了，你们再付就付重复了。秦琼就挺纳闷，你说谁给付的钱呢？肯定不能是单雄信，单雄信跟他呀已经绝交了，这东家怎么不收钱呢？秦琼啊他就合计上了，合计来合计去，猛然间他就想起来了，我跟单二员外啊闹了误会，可我跟其他的朋友可没闹误会啊，一定是其他那些朋友把费用给我付了。就这么着左一天右一天，这费用啊都有人给付。这天秦琼又合计上了，这回啊我一定得问个清楚。他就问这个账房先生，账房先生就说了，
0: 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你也别打听，人家付费的提前就说好了，说跟您是要好的朋友，一切开销用度都是他们负责，我们只管收钱，至于他跟您什么关系，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就问问您自己个儿，究竟您有多少江湖上的朋友，您就一目了然了，你问我们呢我们还不如您呢。秦琼听到这儿更纳了闷了，看来这个朋友跟我的交情一定不浅呐、啊，在他这些朋友当中，他就挨个捋顺一下子，捋顺来捋顺去，也没捋顺明白。得了，既然这样，那就别问了。就这么着，是天天如此。单说这一天，秦琼他们就来到了河间府任丘县的大王庄。到了大王庄，日头也已经偏西了。那咱就在大王庄找个店住下吧。大王庄说是庄啊，其实是个大集镇，这大集镇一定有好多个客栈。他们到了一家客栈，这家客栈叫曹家老店。到这老店一打听，客满了，又走到一个王家老店，王家老店这客也满了。就这么一直往北走，走了三四个客栈都是满个儿。哎呀，秦琼就纳了闷儿了，这一个大王庄今儿个也不是什么急呀、啊、怎么这么多住店呢？人家说满了咱也别强求啊。当他们走到最后这家客栈叫马家老店，到了马家老店，这店主人出来了，倒很热情。哎呀，你们几个客官呐，是不是要住宿啊？实在不好意思，你们光住人行，东西我不能留。秦琼一听火了，你这叫什么开店呢？我们人在这住，我们马放在大街上啊，那不被人家挤跑了吗？再说我们这马都驮着好多贵重的物品呐、啊、我们住店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全我们才找店住啊。客官呐、啊、您别着急也别发火，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们这儿啊就看你们这一帮人十六个人牵了这么多马匹，这马匹又驮着这么多贵重的物品，你到谁家谁家也不敢留，这是为什么呢？哎哎， 这您就不知道了。告诉您吧，这两三个月我们这儿啊，就来了一伙盗马贼呀、啊。这伙盗匪可不简单呐，专偷这些来往的客商。他们知道我们王家庄啊是个大集镇，来回的商贾特别的多，这些商人呐、啊、都有钱，只要你住下，他们就开始下手啊。到官府衙门报案呐，官府衙门根本就鞭长莫及，人家理都不理。你要住人怎么住都行，我们也保证你们的安全。可你们这一大堆人马，又驮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借我们俩胆儿，我们也不敢留啊。还有一点，你们愿意住可以，就是一旦丢失了东西啊，跟我们无关，那你们就随便住。秦琼一听，你们这叫开的什么店呢啊？人的安全保证了，牲口和带的物品是丢啊，是被盗啊，跟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们这叫开的什么店呢啊？客爷呀，眼下这兵荒马乱的，你说我们一个开店的能有多大的能耐呀？官府衙门都没招，你说你让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实在对不起，爱住啊你们就在这住，住人行，马匹和物品你们放在这儿，我们是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客官呐、啊，我这话也都说明白了，不知道您听没听明白。秦琼一回身一摆手，走，咱们就住这个酒店。这马匹呀、啊，还有这几个镖师啊，都跟着进来了，一边往里边进。秦琼一边说，丢不丢东西跟你们没关系，这总行了吧？那好那好，我说啊，伙计，办点好料，帮着客爷把这个牲口啊都好好给加点料喂一喂，再给打点水，先印印牲口。哎，来喽！这里边店小二就帮着忙活上了。秦琼单独住了一个房间，一看这房间呐，还真有个大窗户，挺亮的。秦琼把这对双锏呐，就放在炕头上了。他来到俩镖师这房间，我说：“二位镖师啊，今天晚上咱得精神点啊！你没听这个店家说吗？最近两三个月呀，他这地方闹贼，既然有贼丢了东西呢，他们就不承担责任了，咱们自己得精神点。放心吧，秦二爷，我们俩保证精神点。您呐，该睡睡您的。”秦琼回到自己这房间一看，这窗户还开着，我让人家精神点，我也别睡了，我干脆把黄骠马拴在我这窗户外边，我看看今天晚上到底能不能来贼。他刚把这黄骠马拴完了，这功夫马东家过来了。客官呐、啊，我看看您这匹马好像有点瘦，但挺精神，这马是什么马呀？我这匹马呀，你给我五匹马我也不换。您这是一匹宝马呀，越是宝马越容易招贼呀，你可得注点意。好好好，丢了我也赖不着你。那好那好，我给您呐预备酒菜去吧。不大一会儿，这个东家就把酒菜预备好了。他用一个大石盒子装来的，他把石盒子一打开，把一样一样这菜呀、啊、都摆上来了。秦琼一边吃一边喝，正喝着小酒呢，就传来了骂骂操操的声音。怎么回事呢？他啪的一下子把酒杯就放下了，顺着窗户往外一瞧，就看有个大个子用手捂着脑袋，顺着手啊滴滴答答的往下淌着血。秦琼赶忙一问，这怎么回事啊？大个子就说了，哎呀，我说客爷您别问了，您是外来的吧？我们这儿都知道这小子一天打三遍啊，早晨中午晚上一遍也不落，今儿个我赶上了，我也是多嘴，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把他惹烦了。你说什么话把他惹烦了？我说他养活你一回，你怎么能这么打他呢？他回头就给我这一棒子，你看看，给我脑瓜子打裂了。 这血还淌着呢。正说着，就听那边有人喊：“我非打死你不可！在屋里打你两下，你还往出跑，看我打不打死你！”
1: 我说：“孩子，你再打我，我听不了了，救命啊！”
0: 秦琼一听，心里边激灵一下子：“怎么？这是打谁呀？”他三步并成两步，跑出去一看，就看有个年轻人手里拿个棍子，再打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跟头把式的往外跑，小伙子好像这酒没少喝，脑瓜子喝个锃亮，眼珠子喝个通红啊，晃晃荡荡的，一边撵老太太一边说：“我叫你跑，我叫你跑，我看你能跑多远。”在后边就追这老太太：“我今天非得把你打服了不可，你这个老家伙，我看你还往出跑不跑了。”秦琼看到这儿啊，可就控制不住喽。这老太太年龄都赶上你娘的年龄了，你干嘛这么撵老太太呀？她噌的一下子一个箭步就冲出来了，正好把打人的这个小子就给拦住了。这个小子已经打人打红眼了，一看有人敢拦他：“你什么人竟敢拦挡我？”秦琼说：“你为什么打人？”就听他说：“我今儿个不光要打人，我还要打你。”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

0: 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打人这小子冲着秦琼就抡起了拳头，刚到秦琼跟前，他仔细一瞧，好像认识秦琼，他就有些不好意思了，一转身撒腿，他当当当当当就跑了。秦琼一想，你往哪儿跑啊？跑我也得把你追回来，一拧腰眼，他噔噔噔噔就追上去喽。秦琼一边追一边喊：你给我站住！我不站住，我站住就没命了。他在前边是越跑越快，秦琼那腿上的功夫也了不得呀，是紧跟其后啊。两个人这距离啊是越来越近喽。再跑几步，这个小子就跑出村口了。当秦琼刚追到村口，就听有人喊：客官呐，你别撵了，赶快回去吧，那边已经来人把您那宝马偷走了。啊，有人偷我的马，这可不行。他一转身就回到自己那客栈去了。当跑到客栈门口，他猛然间想起来了：坏喽，我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了，我这是被人家给忽悠了。他这不是打他娘，这是偷马人做的扣，把我给转悠了。不行啊，这马说什么也不能丢啊，这是我的脚力呀。他赶忙就奔回走，到了店门口一看，这东家正在那满脸淌汗呢。我说东家，偷马之人奔哪个方向走了？奔北去了。好，秦琼撒腿就奔北追下去了。追过了一片树林子，就来到了一条小河边。这时候一瞧啊，好像河里边怎么回事呢？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秦琼一合计，这一定不是葫芦就是瓢。可是走近一看，呵，是俩和尚在洗澡。秦琼心里这个气呀，两个出家人呐，你们怎么在这儿洗澡啊？哎，我说这位施主啊，我们上哪儿洗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大热天上哪儿洗个澡还用跟我打招呼吗？根本就用不着啊。秦琼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两位僧人呐，不好意思，劳驾劳驾，有没有个骑马的人过河呀？哦，你说是有个年轻人骑着一匹瘦马刚过去。这秦琼、秦叔宝一门心思要把这匹马追回来，他赶快就上了小桥了。可没想到到了小桥上一看，坏了，这桥啊被两头牛给拦住了。 这两头牛在这桥顶上，秦琼就没法通过了。哎呀，我说这两头牛是谁家的？赶快把这两头牛啊牵走啊！谁知道这牛谁家的？那怎么就没人牵呢？不是没人牵，两头牛在桥顶上顶起门来喽。这两头牛都是莽子，莽子就是公牛。秦琼往桥那边一瞧，可好嘛，原来桥那边有一头小雨牛，这雨牛就是母牛的意思。秦琼就明白了，一定是这三头牛啊搞起了三角恋爱了。这两头公牛都想要占有这头雨牛，这两头公牛啊在这桥顶上就顶起门来喽。这两头大公牛是一个比一个有劲呐、啊，这俩莽子顶架谁能拉开啊？结果这俩莽子在桥上这一较劲一顶架，就误了秦琼的事儿喽。秦琼干着急呀、啊，如果脱了衣服游过河去，那恐怕黄瓜菜都凉了。哎呀，这谁是放牛的？赶快把这两头牛给我牵走啊！这功夫真就来个小孩儿，这小孩看年纪也就十五六岁，别看年纪不大，长得很敦实。你看他前发齐眉，后发盖梗，上身是光着膀子，下身穿着短裤，又打秦琼后边蹭蹭蹭蹭就上来了。客爷，您别着急，我这就把这两头牛给他拉开。什么？就你一个小牧童能把两头莽子给分开？这怎么可能呢？您看看就知道了。但看这个小孩来到两头牛身边了，一只手啊拽着一根牛的牛犄角，又抬起了右腿。你再看他一较劲，你们俩给我分开吧。他连手带脚这一使劲儿，这手薅住这牛犄角，这脚得踹着那条牛的牛胯骨。结果啊，就听扑通一下子把那头牛啊踹折了胯骨了。他这只手死死的薅住了牛犄角啊，把两头顶架的莽子生拉拉的就给分开了。秦琼都看呆了。哎呀，这简直比秦俑还厉害呀、啊！假如今天秦俑来了，也不一定能把这两头莽子给分开呀、啊。哎呀，得了，我得赶快过河去吧。他刚要过河，这小孩哭了。客爷呀，您说这我这不惹祸了吗？怎么的，孩子，您看我这一使劲儿把这头牛的胯骨啊给踹折了，回去这我们东家就得打我的板子。秦琼着急赶路啊，别着急啊，你在这等我，我的马丢了，我得去追我的马，等我把马追回来呀、啊，我去见你的东家，我跟你家东家赔给你道个歉，我替你赔他牛钱，总行了吧？这小孩一听不吃家乐了，那可太好了，我就在这等您啊。秦琼可顾不了那么多喽，大步流星的就去追那个偷马人去了。追着追着，他这就看见了，在听书的一听，偷马的人怎么不骑着马走啊？您哪知道啊，这黄骠马有特性，你看秦琼怎么骑他都行，生人想骑那可没门啊。你看你牵着他走行，他根本就不让你骑呀、啊。再说这匹黄骠马无故的被生人给牵走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走的也很慢，是不是在等着自己的主人呢？那咱就不知道了。再说秦琼啊，影影绰绰的就看见这偷马人了。秦琼一看有希望了，加快了脚步啊，很快就要撵上这个偷马贼了。可没想到这功夫，就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过了树林子就是一个小村子。到这小村子一瞧，哎呦，秦琼就纳闷了，就看这个偷马人呐，奔一个大庄院去了。那可真是广亮的大门，左右是懒凳啊，就见他牵着马直接就进到庄院去了。当他把马牵进去了，就听两扇大门咣当一下子关上了。 秦琼这回心里有底了。好，只要我的马在你的当院子，你就跑不了了。秦琼腾腾腾腾来到了大庄院的门口，上前梆梆梆敲了三声门，开门来，开门来。秦琼敲完了门又喊了两嗓子，里边是鸦雀无声。眼看天要黑了，秦琼有些着急了。哟呵，你进到当院子里边怎么就躲藏起来了？怎么不开门呢？啪啪啪啪啪啪，哎，眨了一会儿啊，里边有动静了。喂喂喂，谁砸门呢？你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一匹马吗？实话告诉你吧，到我们这儿啊，只有进没有出。别说你那匹瘦马，就是宝马良驹进来了，也只能进不能出啊。你就别想入非非了，想要马呀，你就等猴年马月吧。你也别砸门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哪儿凉快上哪儿待一会儿吧。哎呀，秦琼听到这儿，这气不打一处来。天也黑了，你在里边有吃有住的地方，把我的马偷走了，把大门一关，让我是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我上哪儿待着啊？等我回到小镇子，就得下半夜了。秦琼想到这儿，我还真得跟他们呢，来点横的。我说你们到底开不开门？你们要不开门，你们就不是绿林好汉。有种的出来，咱们见个面，这总可以吧？哎呀，你可真是净找不自在呀。你那是脑袋，我们这大石头，谁软谁硬你还不明白？你的马迹已经归我们了，你就别合计往回要了。秦琼大喊一声，有种的出来。好，来人呐，咱就出来看看来人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说完话就听当当当当当，这铜锣就响起来了。紧接着呼啦啦的，好像有一大群人奔着门口就来了。这功夫就听吱嘎嘎嘎咣当，这光亮的两扇大门就开喽。腰打里边呼啦一下子就涌出一大群人来啊，一个个手里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连锁叉棒，奔秦琼就包围上来喽。

秦琼一合计，我上这儿找谁说理去？既然你们对我来了，那咱就比划比划吧。秦琼哗啦一下子就拉开了架势了，你们想打了，来来来，结果这些人是你枪我一刀，真就奔秦琼来了。秦琼呢，他的目的是找马，他也不能下狠手，他是左挡右挡，就这么应付着。这些个人呢，好像也不真打。你说这些人要是真打的话，你秦琼就是浑身是铁，能免几个钉啊？可今儿个这场打斗就怪了，这人呢越打越少，打着打着回院一个，打着打着又溜进院一个，最后剩一个人跟秦琼在比划着。他打着打着左右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也凉锅贴饼子溜吧，他也溜了。他这一溜啊，可好嘛，秦琼可不能让他溜，剩这一个了，我也得把你截住。秦琼跟着他就过去了，他一进门，秦琼也就跟他进了院子了。结果秦琼刚一进院子，就听咣当一声，这门关上了。结果秦琼再想出去，可就出不去喽。再说这院子里黑咕隆咚的，秦琼就顾着追赶这个人，可没想到呱唧一下子，这绊马绳被谁这一扯呀，咔嚓一下子把秦琼啊摔那块了。秦琼一翻身刚要起来，来了几个捆绑手上前，二话不说，蹭蹭蹭蹭抹肩头拢二背，给秦琼啊捆了个严严实实啊。这些人一边捆着秦琼一边大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啊？你上这儿撒野呀？你这胆可真肥呀，走走走，把他带进去。紧接着这几个人推推搡搡啊，就把秦琼推到屋子里来喽。秦琼进屋一瞧，里边还真有不少人，就见着上边坐着这么一位，一看这人就是个头。尽管这厅堂里边灯光并不亮，但秦琼也看明白了，但见这位面如虫爪，什么虫爪？重阳节的枣啊，那是通红通红的，丹凤眼，卧蚕眉，五缕长烟，呵，这简直就是一个活关公啊。再看他身穿绿缎子绣花战袍，坐在上边是趾高气扬啊，显得不可一世。再看他那丹凤眼死死的盯着秦琼秦叔宝，这个黄脸汉子他为什么见本王不跪呢？上来两个小喽啰兵啊，跪下跪下。秦琼往那一站，眼睛一瞪，根本就没跪。哎呦，还挺有钢条啊，来来来，把他捆上。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来了朋友了，来朋友啊得有下酒的菜，就拿你的心下酒。来来来，过来，谁伸手把这活做了？大哥，我来。腾腾腾腾过来一个汉子，这个汉子来到秦琼近前，我说啊，这位找马的，你得放明白点，到这个地方啊可不是你们家，这是鬼门关。我再跟你说啊，我们头啊可不是一般的人，别看他净干这些事儿，但是心地善良，你要是跟他求个饶，在他面前服个软，你说我怕了，他兴许立马就帮你放了。你要是跟他来横的呀，他比你还横，他杀的人呐，哼，都不计其数，你上这儿还逞什么钢条啊？你要信我的，你就当着大伙面说一声，你说我服了，我怕了，他兴许立马就把你放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看你这个黄脸汉子也够个爷们儿，你要不服气啊，呵呵，一会儿啊你就知道我们大王的厉害了。来来来，打一盆凉水，我要下手了。他上前蹭蹭蹭就把秦琼上衣胸口那地方给扯开了，他含了一口凉水，扑的一下子
喷到秦琼这心口窝这儿啊，看来他真要下手了。哎，我要伸手了啊，再给你个机会。你这个人呐，可真够犟的，哭爹死娘犟种一个呀，到这儿你还逞什么干不强啊？我看你这个黄脸汉子是个爷们儿，我才想留你一命，要别人啊，我早就哎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了。说实话，他就把这刀拿在手中，来来来，这个黄脸汉子，你赶快闭上眼睛吧。他说着话，这刀扑的一下就要下手了。这功夫啊，坐在上手那个头领，也就是长得像关羽关云长的那位，哎，我说你先等会儿啊，他要不服软呐也可以，问问他这些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领的，你让他提出一个来，只要是咱们的朋友，咱们不但放了他，还把马还给他。如果路费不够啊，咱看这些绿林朋友的面子，还给他拿点盘缠钱。秦琼一瞪眼睛，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剜心就剜心，我在道上一个朋友也没有。好，既然你说了这话呀，看来该找你命绝。记住啊，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这回啊，这个动手的可就要伸刀子了。秦琼把两眼一闭啊，就等挨刀呢，可没想到这功夫啊，就听哗啦一下子，他睁眼一瞧啊，把他当时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啊？就看他身前跪倒了好几个呀。这时候你看这厅堂里的灯哗啦一下子都点着了，跪的这些人都谁呀？袁天虎、李成龙、屈土星、屈土盖、王伯党，正中间坐着那个谁呀？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这功夫早有人上前把秦琼的绳索给解开了，还得扶着秦琼坐在那儿啊。秦琼一看单雄信，可就忍不住了，上前一把抱住单雄信。兄弟，兄弟，我可见到你了。二哥呀，小弟该死，小弟太鲁莽了。哎呀，兄弟，你可要了哥哥的命了。哥哥为什么没回济南呐？就是想到山西看望看望你啊。哥哥这命就是你给买下来的，哥哥怎么能忘了你的恩情呢？结果哥哥千里来巡游，你是把大门一关，说什么也没见哥哥的面呐。难道哥哥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还是这中间有人下蛇了？这些爱拨弄是非的人，他们的舌头就是惹祸的根苗啊，他们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这些可恶之人要坏了你我弟兄的情谊呀。哥哥啥也别说了，兄弟，我是真难受啊。你不知道哥哥，我不愿意让你先看我呀，我让你先看完老娘你再来看望我，我就想把你先打发走，一定要先看看您的娘啊。我当初做的有点过了，您的一切我都知道了。老王爷给你家老娘拿的钱，你要用这些钱来报答我呀，我怎么能享受得了呢？就这么着，我不得不演这出戏呀。我演这出戏的目的就是不希望你先把这些银两留给我呀，我怎么能留您的钱呢？咱们弟兄的情谊是用金钱换来的吗？二哥呀，这事儿我是实实在在，希望您先回到山东老家，看完了您的老娘，咱们哥们再见面呐。你说。

0: 走了这么长时间，咱们哥们儿又这么有感情，你到我这儿，我能让你住一天两天就走吗？我怎么也得留你些日子，你已经三年没见老娘的面了，我就想让你早点见到咱老娘啊。秦琼听到这儿全都明白了，不过今天有一件事儿我还得跟你们问清楚，大王庄偷我马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安排的？王部长一听啊，扑哧一下子又笑了，二哥呀，这个是谁您难道没听说过吗？大盗王轩王君可。这个王君可当年他是镇京大帅韩擒虎手下的一名先锋大将，王君可为人正直啊，由于在当时这大隋朝是内部勾心斗角，对外是残害黎民百姓，他一赌气就辞官不做了，回到家里边就自立门户，这个大院子就是他自家的大院子。您进了大王庄以后，这一步一步的事情啊都是他提前安排好的。秦琼一听，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还得问问各位弟兄，这个王君可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呀？咱们见面这一唠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哎，二哥，这王君可呀他也有特殊的性格，我们跟他一见面我们就夸二哥的为人，夸二哥的功夫，夸二哥的胆识。王君可的人呐，他挺犟性啊，他不看见真章啊他就不认可，他说你们弟兄说的这位秦琼我不信，这天底下还有这种英雄好汉，他就想试试秦琼啊，这才演了这出戏。结果这一试，二哥呀您还真就给咱们哥们儿长脸了。这回这王轩王君可佩服秦琼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尽管这是一出戏，可秦琼还是有一件事儿没弄明白呀。是哪件事儿呢？别着急啊，咱慢慢的往下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0: 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5: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唐公李渊闻听自己的家眷从河东、从长安赶来，李渊呢还是非常的高兴啊，为什么呢？可没有后顾之忧了，但等到他看到家眷的时候，李渊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就发现呢，自己的夫人万氏夫人，自己的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女婿柴绍、柴嗣昌都在，其他的子女夫人

也都有了，但唯独还差两人呢。哪两人呢？一个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就是那万氏夫人所生的李志云；另外是自己掌上明珠，自己原配夫人窦氏夫人所生的唯一的闺女李婉娘。这两个孩子没来，怎么回事啊？这一打听啊，李建成扑通就趴那儿了，倚头撞地，泪流满面的说：“都是孩儿不好，当初太原来人传信的时候，我感到事态紧迫，我赶紧的命人打点行装，然后召集家人，但是没能找到志云弟弟啊。当时志云跟着老师和同学到南山春游去了，实在是通知不到啊。由于事态紧急，而且已经走漏风声，实在不宜太耽搁了。我一面派家人去找他，让他得信之后直奔太原，一面赶紧召集家小，就赶紧出来了。到现在志云弟还没有下落呀，都是儿不好啊。”痛哭流涕。其实怎么回事呢？李建成接到李世民给自己的书信之后，李建成当时啊心里一咯噔，脑袋嗡的一声，心里头立刻非常紧张啊，赶紧召集家人，有点手忙脚乱，没能够镇静自若。因为李建成不像李世民似的跟着李渊在太原，怎么说这太原也是老李家的天下，即便是太原这里走漏风声，跟着官府打起来，那胜算也在握呀。但河东就不一样了，天天处于他人监视之下，所以这李建成这些天呢，惶惶不可终日，总怕有一丝风声再被官府知道了，马上把家给抄了。所以接到信后，慌里慌张，赶紧的什么金银珠宝啊，哎，拿一点就行了，该扔的扔，该舍的舍，赶紧走啊。他根本的就没有专心去找志云，所以把14、15岁的小孩子给丢了，带着家人急得不愣登赶奔太原，在半道上碰到了妹夫柴少柴四昌。这个柴少啊也接到书信了，也赶紧的赶奔太原。那李婉娘怎么没来呀？这个李婉娘啊，你别看女孩子但性情刚烈，一身的好武艺呀，什么刀弓矢马不箭，无一不精，无一不晓，打小跟李世民一起练武，兵书战策也是无一不晓，那是女中的丈夫，巾帼里头的须眉呀，这心气儿素来刚强啊。柴少接到书信之后，先到了老家户县，因为李婉娘在户县，找到媳妇儿，要带媳妇儿一起来太原，但被李婉娘拒绝了。李婉娘说了：“咱俩一起走啊，目标太大，你先去，我在这里整理整理，弄不巧我还能够拉一个队伍，到那个时候我拉着队伍走，你先去，去见父亲之后甭管我，该怎么地怎么地，攻城略阵你们先往前打着，回头啊我带着队伍去找你去。”那在柴少家，柴少是二把手，李婉娘是头把手一把手，柴少向来是唯老婆命是从啊，也不敢得罪老婆，怎么呢？性格太刚烈了。又一想啊，婉娘灵敏机智，武艺出众，自保没有问题。于是柴少、李婉娘夫妻二人，这算兵分两路。柴少来到太原城，李婉娘目前还在户县。在半道之上，柴少就碰到了李建成。这李建成带领一家老小也往太原赶，慌里慌张，正好碰到妹夫柴少，非常高兴啊。但走什么路啊？怎么走什么路啊？有大路可通。

太远，有小道也可通太远，咱走大路走小道吧。李建成说了，干脆呀，咱走小道。怎么？万一大路之上有官兵呢？咱现在是赶紧的投奔太原，至于什么面子不面子，那另外再说吧。所以走小道，柴少不同意，说走小道，现在天下兵荒马乱的，逢山有盗，遇岭藏贼。你知道小道之上有没有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山大王、绿林英雄啊？这万一走小道，这官兵是碰不上，再碰上几个山大王，碰到官兵，咱唬一唬、蒙一蒙，兴许还能过去；再碰到山大王，那够呛。现在天下的山大王，他可不管你是哪个部分的，啊，抢呗！咱们一战一打。兴许就伤了咱的家人，咱这毕竟不是正规军呢，都是老弱妇幼，对咱来说是安全第一呀。那如果现在唐宫还没有起事，咱就应该从大路赶紧的走，加快速度。我说碰上官兵，咱连蒙带骗，咱能过去，他不至于为难咱们。那么如果现在唐宫已然起事，咱也得走大道。即便是遇到官兵拼杀一阵，他们未必真敢跟咱们刀对刀、枪对枪干呀。现在大隋朝的兵那什么兵啊？但你走小道不一样了，遇到强盗，他听说咱们是唐宫家眷，那不把咱们乐疯了，使劲的给咱们纠缠。为什么？一则咱们带着金银细软，这东西值钱；另外一则，抓住咱们，好向官府邀功请赏，把咱给官府一献，唐宫那边起事，咱就算反叛呀，反叛官府就得给钱。所以呢，遇到强盗，他们肯定是拼死跟咱们搏斗啊。衡量利害，两者相害取其轻。本着这个原则，咱必须走大道。李建成这么一合计，妹夫所言有理呀，就这么地吧，赶紧走吧，走大道。李建成啊，听从柴少的意见，走大道，而且加快了行进速度，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安全的抵达太原。只不过李志云目前处于失踪状态，李婉娘在鄂县。还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呢。哦，李渊一听，先是一皱眉，心里头为小儿子担心的。但是事到如今，那不是责怪的时候啊。安慰了李建成两句，你也不必太过自责，这么一大家子，难免有些纰漏。大家既然来了，这就好，这就好。我再派人去寻找志云下落，料想他也不会有事的。啊，那既然一家都来了，那得吃个团圆饭呢。李世民呢，已经安排好了，马上摆上了丰富酒宴，一家人呢，团圆在一起，推杯换盏，述说分别的经过，这就不必细说了。吃完饭之后，李世民把众人安顿好了，因为李世民呢在太原跟着爹爹时间长，这里比较熟悉，所以现在所有安排的事情全落在李世民肩膀头上了。李世民把大家安排好了，又陪着万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天色将晚，李世民这才回府。其实这个时候呢，跟李建成一起到来的李世民的妻子长孙佳敏已然到府了。李世民跟长孙佳敏夫妻二人的关系特别的好，可以说是相敬如宾。另外，长孙佳敏长得也漂亮啊，而且知书达理、贤惠豁达，一个女子有丈夫的胸怀，这一点呢，那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0: 李渊要给李世民张罗婚事的时候，这李世民呢就提出，我要娶长孙佳敏。当时这个长孙佳敏的父亲长孙晟啊已经亡故了，家道也逐渐衰落了。长孙佳敏跟着哥哥长孙无忌是同舅舅一起长大的，虽说这李世民跟长孙无忌从小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但是毕竟这两个人的家门有点分别。那作为李渊呢，他就不愿意这门婚事，想另攀一门高亲。那李世民是坚决不干呢，在自己父亲李渊、自己母亲窦氏前面这么扑通一跪，长跪不起。今生今世，我是非长孙佳敏不娶，请求家人到长孙家去提亲。哎呀，李渊一看自己这个二儿子为了爱情啊，敢于反抗自己，这李渊还觉得挺好。怎么呢？看起来呀，这个长孙佳敏确确实实不错，不然二郎怎么那么相中他呀？行吧，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呢提倡自由恋爱，好吧？李渊无奈之下同意了，派人上长孙家去提亲。李世民这才和长孙佳敏喜结连理。当时这长孙佳敏嫁过来的时候还不到16岁，那李世民呐特别的高兴。可以说是少年夫妻，郎才女貌，对这个长孙佳敏、李世民是呵护有加。咱说了，两个人相敬如宾，那么夫妻二人分别这么多天，又都是年轻的小孩，久别胜新婚呢，那能不想吗？白天呢，你别看李世民忙里忙外，忙前忙后。给这个说话，给那个请安，心里着急着呢。所以跟着万氏夫人道了别之后，一溜烟跑到家里，就找老婆来了。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一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吧。那么李渊的大部分家眷赶到太原，李渊没了后顾之忧，紧接着。那就得是起兵了，兵贵神速啊！你都已经把人家的朝廷命官给杀了，你等什么劲儿啊？赶紧的起兵吧！于是，在6月初9日辰时三刻，李渊会整个太原城文武百官于晋阳宫内。当然了，现在这个晋阳宫啊，已经不叫晋阳宫了。宫牌子已经给摘下来了，又挂上了一块新匾，原来叫"晋阳宫"三个字，现在换上去的四个字"大将军府"，这真可谓是朝三暮四啊！这历史变化就这么样，刚才还是张三的，现在就成李四的了。今天李渊身着一身戎服。大将军服，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漂亮威武。景阳钟这么一响，李渊率领众人夸夸夸夸夸夸夸，就进入承庆殿内。这里头早好几天都布置好了，焕然一新呢。新的纱窗，新的帷帐。两边的雕花青铜熏炉冒出袅袅青烟，肃穆庄严。在李乐官的指引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五官侧立在左，右边站立着裴寂、刘文静、刘正会、温大雅、柴少、柴嗣昌等人。李渊一撩鱼踏尾，唰，是端坐在正中央啊，那俨然一副君主的模样啊。 李渊坐在那里，目视众人。各位，我请人看过了，今天是良辰吉日。啊，燕红，你上前来，将习书给大家读读。
1: 是。
0: 这燕红是谁呀？温大雅。温大雅，字燕红。这温大雅听到，赶紧的拿起了准备好的习书，就是习文呢。你造反，你起兵，得有习文呢。哎，得在这个舆论上，你得站住脚啊。师出无名怎么行呢？那管自己是正义的，是非正义的。总而言之，在檄文上要把自己写的不能再这么正义了，那才行呢。温大雅拿起檄文就开始给大家读诵：文皇传嗣后主，甲权阳肃，亡国丧家，其来见矣。民怨神怒，将之过乱，是天下之法，理应其宜。世袭唐公，领河东陶不使、太原留守李渊，寝寐不安，与匡扶正义，辅助神器，因兴义兵，兴秦王故事，废旧地立新地，即日起建太原大将军府，直三军所属郡县悉随相助。那这篇檄文呢，可以说是个战争动员令，动员太原附近的各郡县，你们呢要听从我大将军李渊的号召。我现在呀不是要反隋，我是要拥隋。但是呢，这个旧皇帝李广昏庸无道，我得把他给废了。我要立新的仁义的君主，当然了，还是姓杨。哎，我就这个目的，希望大家呀都听我的号召，都能相助于我。温大雅读完就退下了，然后再看李渊，一脸的勉为其难的样子。裴坚，赵仁呐，哎，你们坚决拥立我做大将军，我呀就勉为其难吧。但既然号称大将军了，对你们也要封赏一番。燕红啊，在，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读。
1: 是。
0: 这温大雅赶紧的又拿起了一卷东西，开始朗读。这个呢，是大将军李渊第一道命令，是任命众人官职的。大家为什么跟着你起兵啊？做贡献呀，没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都有自己的打算，跟着你无非是想谋一个封妻荫子，谋一个高官得做，这是人之常情啊。你不能说大家伙把你拥为大将军了，那这些拥立者该卖花生卖花生，该卖瓜子卖瓜子，那哪行啊，得进行封赏，先封给你官职，以后如果打下天下，那你这官职啊，哎，还要进一步提升。现在这个意思，你就是原始股，有官职的都是持股者，等到我上市之后，你看吧，你们这股票啊翻着倍往上涨，就这个意思。温大雅把众人官职一读，大家呀是无不欢心的。在这上面，李渊封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军；李元吉为姑臧公，统帅中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事，刘正会崔善为张道元为护曹，江牧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院，长孙顺德、刘洪基、阿史那大奈、窦从、王长协、江宝仪为统军， 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张万岁为右领军府参军，其余文武是随才受任的。哎呀，众人一听是满心欢喜，志得圆满，一起拱手高呼：“谨遵大将军令谕。”李渊一摆手：“罢了罢了，大家还是随便一些吧。”那么现在将军府也建了，官也封了，就该说说正事了。我想我们现在有四件大事要办。第一，要传习各郡县，要看看他们的反应。这件事情由严宏负责吧。是，温大牙领命退下了。第二件事情啊，是北河突厥。赵人呐，卑职在，刘文静赶紧一躬身：“这北河突厥的大事就交给你了，现在是该你出使的时候了，请大将军放心，卑职定不辱使命。”第三件事啊，是要整肃队伍，择日难征。这件事情我看就大郎和二郎牵头吧。
1: 是是，
0: 李建成、李世民领命了。那最后一件事情，李渊说了：“今天大将军府成立了，我们要与民同乐呀。裴坚呐，你立刻下去开仓放粮，让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恩德。我们要营造气氛，为誓师南征做准备。此正是军事政治一起抓，得民心者得天下。”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

0: 有孕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大将军李渊为南征做准备，他吩咐了四件大事。第一件，让温大雅传习各郡县，看看四周反应。第二件，让刘文静为主北河突厥。这刘文静啊，就带着李渊的亲笔书信，准备了丰富的礼品，有马蹄金5000两，鹿绸3000匹，上等茶叶1000斤，玲珑白玉带6枚，夜明珠60颗。这玩意不下本不行啊。由窦从、姜宝仪率领300兵士护送这个车仗，刘文静作为使者出使突厥。第三件事情，那要南征得赶紧的整肃队伍，光招来那么好几万兵马不行，那玩意不能上阵呢，一上阵就打散了，兵贵精而不贵多，得赶紧训练，择日南征。由李建成和李世民2个人负责整肃队伍。那最后一件事情，那得拉拢民心呢。现在隋炀帝杨广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你怎么让人家支持自己打仗啊？那必须收买人心。怎么收买人心呢？让裴寂负责开仓放粮，把粮仓打开，给老百姓发放粮食。哎呦，这一下子全城是一片欢腾啊。老百姓一听，什么？哦，原来唐公李渊现在自立大将军，要擒王去，要把这个无道昏君给推翻，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有饭吃。你看人家把粮仓都给打开了，让咱们去领粮。哎呀，大将军真是好啊，他反这个杨广就反对了。这一下子太原城老百姓是民心所向，这几天来领粮食的百姓络绎不绝，别说太原城了，其他城老百姓听说了， 携老扶幼也都涌向太原城来领粮食来了。裴寂一看，我的天哪，这真应那句话了，生多粥少啊，这怎么办呢？这万一发着发着没粮食了，这老百姓就这样，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这都没有没事儿，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到那个时候他不认为你放粮，哎，那应该感恩，他反倒是认为他没拿到粮食，你对不起他。再说了，四面八方老百姓全拥到太原城，这太原城也装不下去呀，赶紧的把各郡的户曹都给招来了，一方面让他们加大放粮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把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减缓太原压力。那按下这裴寂在这里放粮不提，单说那温大雅的习书，这个习书发放各郡，那其目的就是试探各地地方官对自己起兵的态度，一旦发现你不拥护了，赶紧铲除，省得后院起火，你这被拉队伍跑了，他在后院给你点把火，那玩意儿受不了，要做到防范于未然呢。这个檄文一发下去，哎，果然收到效果了，所到郡县是纷纷响应啊，大部分都表示支持，我们准备跟着唐公，不，跟着大将军您干。但唯独西河郡的郡丞，此人叫高德如，他表示反对，李渊呐，你这是反叛，你这是佞臣，你就是贼子，我不跟着你干，我反对你。好，李渊一看这疖子出头了，行了，你不服我，我打服你。这李渊马上派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10000人前去攻打高德如。李建成、李世民这2天没闲着，一直在那里练习新军了。这刚招募来的新兵蛋子得好好练习，起码先达到文武进、文进退，起码能达到对军纪军规倒背如流，起码能达到拿起刀拿起枪，知道怎么使怎么用。哎，咱们说着容易，其实做起来难呢。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真不简单呀，起早贪黑就训练这些新兵，训练着呢，

父亲命令到了，说西河郡城高德如他不服从咱们，你们各带一万兵去打。可把这小哥俩呀给高兴坏了，怎么正好试验呢？这些兵已经训练几天了，哎，看一看训练结果如何。因为西河嘛，它不是个大城市，要是大城市还真不敢去拉练。西河一个小城市，两万大军别说打了，一冲一过就给他踏为平地，正好也验证验证我们这些天的成果。好嘞，小哥俩非常高兴，带领两万人马是兵发西河。这一路之上秋毫不犯，军纪甚严，谁敢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谁敢在路上刨老百姓一颗菜，揪老百姓一根草，喂，怎么军法处置，先不处置呢？怎么先进行教育，这是新兵嘛，先进行教育，然后找到受损失的老百姓家里给老百姓一补偿。这么一来，军民对大将军李渊都是心悦诚服啊。简短接说，两万大军就开到了西河城下。你别看这高德如嘴挺硬，真的看到了兵他也眼晕的，他扒着城头往下一看，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看不到边，人上一万是无边无厌，人上两万彻地连天呐，黑压压的都是人头啊。这高德如也直咽唾沫，吩咐一声闭门免战，把免战牌挂出去了，闭门固守。也难怪呀，这高德如啊无才无德，原来呢他是隋炀帝杨广的一名亲卫校尉，就是一名禁军军官，除了一把利器之外一无所长。但是人都说人能出人头地，最重要的不是看你有多的学识，你有多能耐，说我博士博士后也有卖红薯的，主要的是看你这个人后天的机遇。你赶上机遇了，你大字不识一个，你也企业家，你也大老板，你也成功人士。这个高德如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亲卫校尉，哎，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回事呢？说这话呀还是大业十一年的春天的事儿。大业十年十二月，这个隋炀帝杨广嫌太安太闷的慌，就跑到了东都洛阳。转过年来到了春天，这洛阳西院里放养的两只孔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噼里啪啦就飞到了朝堂之上。哎，正好被这个值班的亲卫校尉高德如给看见了。这小子呀觉得机会来了，本来是两只孔雀，他愣说呀看到了两只鸾鸟。鸾鸟是什么玩意儿啊？据说呀是凤凰的一种。这凤凰出现那可是国家的祥瑞呀。这高德如啊就赶紧的向着隋炀帝杨广报喜去了，说陛下您赶紧的上朝堂看看去吧，飞来两只凤凰。哦，有此事？有啊，在朝堂之上停着呢。哎，赶紧的去看。这隋炀帝急急忙忙赶到朝堂，凤凰的连只老家贼都没了，怎么飞走了？隋炀帝问，这真的有凤凰吗？有啊。那在这执勤的所有的禁卫军都给高德如作证，说都看到了。那难怪呀，这些人都是高德如他的手下，能不给自己上司作证吗？其实谁都没看见，愣说看见俩凤凰。啊，隋炀帝点点头啊，

看来呀，这老天给我的吉祥啊！好，你看到了，就等同朕看到了。隋炀帝一高兴，立刻加封高德儒为朝散大夫，给了不少好东西呀。哎，文武百官也听说了，七里不楞登，全赶过来向皇帝道贺，称颂皇帝的圣明，福寿绵长，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这高德儒一下子走运了，后来就派到了西河郡当郡丞，其实啊也是盯着这李渊的。平常这高德儒没少偷偷的给隋炀帝报告，没少说这李渊的坏话。那么这一次，他看到李渊自领大将军，他眼红了，表示坚决反对。他还以为跟平常一样的，说个不，说个反对，给皇帝打个小报告就完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次李渊玩真的了，那不是闹着玩的，敢反对我，打！派李建成、李世民带领2万人马攻打西河，吓得高德儒闭门不战，你不战就完了。李世民、李建成一声令下，给我攻城！2万兵架起云梯就开始攻城啊！李世民、李建成哥俩身先士卒，跑在最前头。他俩这么一带头，这新兵蛋子，你别看没训练2天，一看，你看人家哥俩，人家身为主帅，人家都不怕死，咱怕什么呀？打吧，士气大旺，一鼓作气就把这西河给拿下了。进城里头就把这西河郡丞高德儒就给逮了，士兵们拉着高德儒来到李世民马前。李世民用马鞭子一指啊，高德儒啊，现在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些谄媚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前年不是告诉皇帝说你看到什么鸾鸟啊、凤凰？我一直想问一问，这个鸾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羽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你给我说说，你说说，说出来了，我饶你不死。这高德儒他怎么知道啊？这本身鸾鸟这东西根本就见不着，凤凰谁看到了？问的高德儒是无言以对。李世民火了，说我父亲大将军兴义兵，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佞臣，来，哟，把这佞臣高德儒拉下去砍了。是，咔嚓一刀，把这高德儒给杀了，脑袋悬挂在城门之上示众。那其余等人一律不杀。你跟着高德儒反对我们也好，你当时就赞成我们也好，既往不咎。只要以后你们能够赞成大将军兴义兵就行了，我赞成，我也赞成。哇，所有的人呢，都跪倒在地，高颂大将军的恩德呀。这西河郡这档子事儿，就这么着，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给平息了。李建成、李世民带领2万人马，秋毫不犯，又返回太原。把李渊给乐坏了，拍着俩儿子的肩膀头是哈哈大笑啊！像尔等如此用兵，何愁咱们的兵马不能够纵横天下呀？啊！李渊高兴啊，怎么没出师呢，就打了胜仗了？这军心大振呢，尤其那些新练的兵，一看，你看，我们一出兵打胜仗了。哎呦，这训练这个状态更加好了，更加积极了。那经过1个多月的练兵时间、准备时间，一切就绪了。

李渊一看时机成熟，这才决定吉日是誓师南下。就这么着，挑了一个吉日，7月初8，准备在这一天誓师南下呀。到了这一天，大家伙一看这个天呐，还真给面儿。怎么呢？7月天嘛，按说应该是赤暑炎炎、挥汗如雨的季节。哎，没想到这两天呢，天气变化了，估摸着来冷空气了，凉风习习，阴云密布，并不那么炎热。李渊高兴啊，看来老天呀也保佑我。那就在这一天，李渊在武德南军门集合了38000兵马。这38000兵马，那都是太原府的精锐，是李渊原来手下的府兵。那新募的4万来人在什么地方啊？排列在右边，整整齐齐，军衣号铠鲜明，挑着旗，拿着刀，举着枪，一个个跟小老虎似的，一点不次于那38000兵马呀。但是这些人今天扮演的角色是给这38000兵马送行的。怎么新募的兵啊，经过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他们这么一商量，决定这一次还是不带出去，让他们守卫太原城，他们的作战能力还有待考察。那现在已然起兵了，打仗这玩意儿那就讲究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这玩意有个气势问题。带着这些新兵蛋子，万一出去碰个强敌给打回来了，整个气势有损，所以让他们暂时的在太原守卫。这38000精锐跟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前去南征。那4万人今天过来是为这38000人送行的。李渊今天一身戎装，盔甲鲜明，大白斗篷，怀抱白旗，站在高台之上，望着下面都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李渊是雄心勃勃呀。在李渊的左边是跟随李渊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李建成居前。在李渊的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那不能打仗不顾家呀，这太原城是老窝，那也非常重要啊，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交给自己的儿子最为放心，就交给李元吉了。这些分工在下面就已然分派完毕了。今天李渊主要是誓师啊，就见李渊站在高台之上，拿出了檄文。这个檄文呢，还是出自温大雅之手。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在这文章之中，首先赞扬了隋文帝的功德，哎呀，把隋文帝夸得跟一朵花似的。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这隋文帝杨坚虽然功劳盖世，但是呢，圣人千虑，失与之子。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他看不透自己的儿子杨广，结果把大权就交给了杨广。结果这个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好大喜功，把这大好的江山弄得一塌糊涂，亲小人而远贤臣，弄得现在是奸佞当道，民不聊生，天下大乱。那我看着这么好的基业要毁于一旦，我于心不忍呢，我岂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我李渊要以天下为己任，举秦王之师，想要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宏基，故配天与元寝，存私募与苍生。总而言之，我起兵不为我自己，为的是大隋朝，为的是黎民苍生，为的是秦王废后主。冠冕堂皇。

0: 讲了一段，铿锵有力，读了一通啊，这就叫师出有名啊。读完檄文之后，有几个老头晃晃荡荡的，端着分水老酒走上高台。这几个老头是干嘛的？都是晋阳的那些长者呀，德高望重的老人，年岁高，品德也高，端着酒干嘛呢？给李渊喝。那意思，你出征吧，你得到了我们所有晋阳老百姓的支持，其实都是早准备好的，这就是政治工作吧。端着酒一边敬李渊，一边说几句祝福的话，我们代表晋阳所有老百姓祝大将军早日克服关中，凯旋归来呀。李渊把这些酒喝完了，然后谢过这些老者，老者下了台，就见李渊在台上拿着白色令旗往南方唰这么一指，唰，38000大军立刻是拔营起战，轰隆隆隆，太原城门一打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大军是开出城门，直奔南方。李渊这股势力争夺天下的战幕是正式拉开。这大军往前这么一推，尾巴刚一出这城门，可了不得了，突然间是一道霹雳，紧接着哗，这大雨就下起来了。正是龙行有雨，虎行风，30000儿郎进关中。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

0: 烫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文字时光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一部彻底颠覆传统文学认知的神作，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世界名著的长河里，绝大多数作品呢都书写着宏大的时代或者浓烈的爱恨、跌宕的命运，唯独《变形记》用一个极致荒诞的开头，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人最绝望的瞬间，没有奇幻冒险，没有复仇逆袭，只有一场醒不来的噩梦和噩梦背后最真实最凉薄的人性。
1: 这本书呢篇幅不长，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必读经典，更是啊一本写给所有打工人、所有被价值捆绑的现代人的预言。很多人呢都觉得它晦涩难懂，觉得呢只是一个人变成甲虫的怪异故事。可是读完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卡夫卡写的从来都不是奇幻故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缩影。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拆解这一部《变形记》。
0: 我们希望啊，我们给大家拆解《变形记》的荒诞与深刻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能够读懂主角格里高尔的悲剧，更读懂

0: 藏在故事里的关于价值、关于亲情与自我的终极真相。
1: 嗯，
0: 变形记的故事哈，没有冗长的铺垫，没有复杂的背景，开篇就用一句话把读者拉入一个荒诞又窒息的世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没有任何的预兆，没有任何的解释，没有魔法，没有诅咒，没有离奇的遭遇。一个前一天还在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普通青年，一觉醒来就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只面目可憎、行动迟缓、人人厌恶的巨型甲虫。这种毫无逻辑的变形，哎，刚开始读会觉得怪异至极哈哈，可是细想呢，却无比的戳心。卡夫卡刻意弱化了变形的原因，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奇幻事件，而是一种必然的精神隐喻。
1: 我们先认识一下主角，格里高尔，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旅行推销员，生活里没有丝毫光彩，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与疲惫。他每一天天不亮就起床，赶最早的火车，走遍呢各个城市，讨好形形色色的客户，忍受上司的刁难和压榨，全年无休，没有朋友，没有爱好，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活着的唯一意义呢，似乎就是赚钱。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在家，妹妹还在上学，整个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格里高尔一个人身上。他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赚钱机器，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所有的辛苦和委屈还有疲惫呢，都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他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家人的生计，为了家庭的责任，被迫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所以格里高尔的变形看似荒诞，实则是长期压抑下的必然结果。他变成了甲虫，有着坚硬的外壳，细小的腿脚，丑陋的外形，只能缓慢地爬行，再也不能说话，不能工作，不能赚钱。这副躯体正是他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外表看似支撑家庭，内心却早已麻木僵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与活力。变形是身体的异化，更是精神的崩溃，是一个被生活压榨、榨干价值的人，最终呢，沦为无用之物的悲剧开端。变形，刚变形的时候，格里高尔没有丝毫的恐慌，也没有在意自己的怪异模样，他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而是焦虑，要赶不上火车了，迟到会被上司责骂，会丢掉工作，家里的家务债务怎么办？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哪怕变成了甲虫，首先想到的依然是责任，是工作，是家人。这份卑微又无私的执念让人心疼，也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最扎心的伏笔。

0: 格里高尔变形的消息很快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上司找上门来问责，看到格里高尔的甲虫模样，吓得落荒而逃。格里高尔也彻底失去了工作，再也没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曾经靠他一人支撑的家庭瞬间陷入了困境，而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也从这一刻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最先崩溃的是母亲，她看到格里高尔丑陋怪异的样子，吓得尖叫昏倒，充满了恐惧和嫌弃，根本无法接受眼前这个甲虫是自己曾经疼爱的儿子。父亲则是愤怒暴躁，他没有关心格里高尔的遭遇，反而觉得他丢人现眼，觉得他失去工作，毁掉了家庭的希望，拿起手杖驱赶他，用苹果砸他，把他赶回阴暗的房间，仿佛他是一个不速之客。只有妹妹格雷特是最初唯一愿意靠近格里高尔的人，他会小心翼翼地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送来食物，会试着观察他的喜好，为他打扫房间。在所有人都厌恶排斥格里高尔的时候，妹妹的一点点善意成了他阴暗生活里唯一的光。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无法说话，却依然保留着人的意识和情感。他记得妹妹的好，满心感激，甚至还幻想着等自己恢复要更加努力赚钱，供妹妹去学音乐，实现她的梦想。可这份看似温暖的包容真的是亲情吗？并不是。此时家人对格里高尔的一点点容忍，不是因为爱他这个人，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付出。过去多年，格里高尔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无条件奉献的人。家人虽然开始嫌弃他的样子，却还没有彻底摆脱对他的依赖，还残存着一丝过往的情分。他们没有立刻抛弃他，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存在，习惯了他的付出，还没来得及接受他彻底没用了的事实。
1: 格里高尔被锁在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与整个世界隔绝，他只能透过门缝偷偷地听着外面家人们的对话，听着他们的生活，看着父母啊愁眉苦脸地商量生计，看着妹妹渐渐失去耐心，看着曾经依靠他的家人们开始抱怨，开始嫌弃，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他觉得自己拖累了家人，是自己变得无用的拖累。哪怕变成了甲虫，他依然在愧疚，依然在为家人着想。他努力地适应甲虫的生活，学着吃腐烂的食物，学着在墙壁上爬行，尽量把自己藏起来，不打扰家人，不给他们添麻烦。他渴望家人的关爱，渴望一句关心，哪怕只是一个温柔的眼神。可这份小小的期盼，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毁灭。

0: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格里高尔没有恢复成人的样子，反而一直保持着甲虫的形态，彻底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他不能赚钱，不能干活，不能交流，只能躲在房间里，消耗着家里的食物，成为家人眼中彻头彻尾的累赘。家人对他仅存的一点情分，也被漫长的无奈和嫌弃彻底消耗殆尽。母亲对他的恐惧越来越深，再也不愿靠近他的房间，甚至听到他的动静都会瑟瑟发抖。父亲对他的态度越发的冷漠粗暴，把所有的不顺心都发泄在他身上，视他为家庭的耻辱。就连曾经最温柔的妹妹也彻底失去了耐心，不再主动给他送食物，不再打扫他的房间，甚至开始公开抱怨他的存在，觉得他毁掉了全家人的生活。
1: 妹妹曾经是格里高尔唯一的精神寄托，可她的转变最让人心寒。她对父母说，我们必须要摆脱她，她不是我们的哥哥，只是一只怪物，留着她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痛苦。这句话像一把刀刃扎进了格里高尔的心，他终于明白，在家人的眼里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从来都不是被爱的亲人，而是一个提供价值的工具。过去他能赚钱，能支撑家庭，所以他是儿子，是哥哥，是家人眼中的依靠。如今他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用的甲虫，就不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抛弃的怪物，在亲情和现实面前变得如此的脆弱，如此功利。曾经的温情脉脉不过是建立在他们的付出之上，一旦价值耗尽，所谓的亲情便荡然无存。为了维持生计，家人开始各自找工作，父亲去做

做了杂役，母亲在家缝补衣服，妹妹也去店里打工。他们渐渐适应了没有格里高尔的生活，甚至觉得没有他这个累赘，日子反而过得轻松了许多。他们彻底忘记了曾经是谁日复一日的奔波撑起了这个家，曾经是谁默默承受了所有的辛苦，换来了他们的生活安稳。格里高尔的房间变得越来越脏乱，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被彻底遗忘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他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孤独，内心的痛苦远比身体的折磨更甚。他看着曾经温暖的家变得陌生又冷漠，看着曾经爱他的家人变得面目全非，终于对这份亲情彻底绝望。

压垮格里高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场家庭聚会。为了补贴家用，家人把房间租给了三个房客。一天晚上，妹妹为房客演奏小提琴，优美的琴声打动了格里高尔。他太久没有感受到温暖，太久没有接触过美好的事物，琴声勾起了他对过往的回忆。他忍不住慢慢爬出房间，想靠近这份美好。可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房客们看到巨型甲虫，吓得大惊失色，当场表示要退租，还指责家人不讲卫生，品行恶劣。这场意外让家人彻底爆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格里高尔的存在，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他，觉得他毁了一切，恨不得他立刻消失。格里高尔站在原地，看着家人愤怒嫌弃的眼神，听着他们刺耳的指责，没有丝毫挣扎，也没有丝毫难过，只剩下彻底的释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存在对家人来说只是一种痛苦，他活着就是全家人的累赘，他不想再拖累任何人，不想再看着家人厌恶自己。于是，他默默转身，爬回了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

那天晚上，格里高尔饿着肚子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身体越来越虚弱，意识也渐渐模糊。他没有悔怨，没有埋怨，也没有不甘，只有平静的绝望。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一生，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一辈子都在为家人奔波付出，最终呢，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格里高尔静静地死去了，没有人为他悲伤。没有人为他落泪。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发现了格里高尔的尸体，没有丝毫的悲痛，反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解脱的表情。他们迫不及待地处理他的尸体，仿佛扔掉了一件多余的垃圾，然后全家一起出门散心，庆祝摆脱了累赘。开始规划没有格里高尔全新的美好生活。那个曾经撑起了整个家的格里高尔，那个默默付出一生的格里高尔，死都没有被怀念，没有被惋惜，反而成了全家人的解脱。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荒诞又悲凉的噩梦，从变形开始到死亡结束，最终被世界彻底遗忘，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6: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很多人读完《变形记》啊，觉得故事太过荒诞，太过压抑。可是卡夫卡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之父，就是因为他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写透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写透了人性的功利与冷漠，写透了价值绑架下的人生悲剧。变形记从来不是一个奇幻预言，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格里高尔的变形呢，本质上啊是人的异化。在现实社会里呢，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价值的标签，我们被工作、责任还有世俗的期待推着走，渐渐呢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为生计奔波的工具人。我们像格里高尔一样，每一天都重复着枯燥的生活，为了生计，为了家人，为了所谓的责任，压抑自己的情绪，放弃自己的热爱，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却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看似是自由的人，实则呢和格里高尔一样，被生活的枷锁困住，精神早已麻木僵硬，变成了一只隐形的甲虫。我们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价值，害怕被社会淘汰，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累赘，一辈子都在为价值而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卡夫卡用变形的隐喻戳破了现代人的真相，我们都生活在生活慢慢的异化的环境当中，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

变形记最扎心的不是格雷高尔变成甲虫，而是家人态度的转变。这份亲情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价值之上，你有用你就是亲人，你无用你就是累赘。很多人觉得这太过残酷，可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风光无限时，身边全是温情脉脉；当你落魄失意时，身边全是冷落疏离。卡夫卡没有刻意的批判亲情，而是客观呈现了人性的本质。很多时候，亲情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相互的支撑。当一方彻底失去支撑的能力，亲情就会变得脆弱不堪。格里高尔的悲剧不是家人太坏，而是人性太现实。他用一生付出，却没有明白真正的亲情应该是爱你这个人，而不是爱你能提供的价值。

我们再来解读第三层悲剧。这本书当中写到，自我的缺失，活着的意义呢，到底是什么？格里高尔一生啊，都在为别人而活，他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感受，没有追求过自己的想法和梦想，直到变成了甲虫，直到被家人抛弃，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有多可悲。这也是卡夫卡留给我们的终极拷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了赚钱养家，还是为了实现自我？是为了迎合别人，还是为了遵从本心？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我，把所有的价值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最终只会失去一切。活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别人成为别人的依靠，而是成为有用的工具，也不是成为有用的工具啊，而是活成自己的价值，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活，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活。

0: 百年过去，变形记依然能刺痛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格里高尔式的困境。我们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被责任绑架，被世俗的眼光评判，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价值，活得疲惫又迷茫。可格里高尔的悲剧给了我们最深刻的警示：首先，别为了别人彻底丢掉自我，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可以关爱家人，但不能失去自己的底线和热爱。要留一点时间和精力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活成一个只懂付出的工具。你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别人定义的，你的人生首先属于你自己。
1: 其次，别高估了人性，也别低估了自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别人的身上，不要以为无条件的付出就能换来同等的爱。人性是现实的，唯有自己强大，才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不要害怕失去价值，真正的安全感

感从来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而是来自内心的强大。最后要学会接纳自己，允许自己无用。我们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有用，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每个人都有疲惫、落魄、无能为力的时候，允许自己偶尔放松，允许自己偶尔无用。不要被价值绑架，不要活得太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的依靠，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0: 变形记是一本让人读完脊背发凉的书，它没有温暖的结局，没有治愈的情节，只有赤裸裸的荒诞与现实。可正是这份现实，这份真实，让它成为不朽的经典。卡夫卡用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本就充满无奈，人性本就复杂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世界，却可以改变自己。别让生活异化自己，别让功利吞噬亲情，别让忙碌丢掉自我。愿我们都能摆脱甲虫的命运，不被价值绑架，不被人性伤害，为自己而活，活得自由，活得真实，活得有温度。哪怕生活再艰难，也守住内心的自我，不做默默付出的格里高尔，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变形记》呢，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闪闪发光。而且呀，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的觉得压力很大，肩上的担子很重。其实很多时候啊，一些压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你的内心。你要把自己变得平和，变得允许一切发生。我相信很多的情绪会随着时间，随着风去消散的。

0: 我们有的时候哈，真的会被世俗的眼光所累，变得好像为了迎合他们，让自己变成了那个看上去不像自己的人。有的时候还真的会是，特别的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但是，人生可能每一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山就是山；像我们人到中年了以后，看山却不是山；人到暮年的时候，依旧看山仍是山。这三个阶段，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遇到过。我相信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所人生不同的感悟。就像你看一件事物，刚开始你看到它的这个事物，只看到了一个整体，你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和背后的全貌。等到你在另一个阶段高维度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它的这个背后的隐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物体不是本身。等到你最后，可能人生到了累积到了一定的阅历和阶段的时候，你看它就是本真的东西，这就是无我、超我和本我的一种显现吧。
1: 我们再回到这个卡夫卡的《变形记》。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在解说的时候呢，也是一边说一边觉得这个《变形记》真的是太过压抑了哈。真的，我们不能被金钱物化，不能让自己变成像工具一样，像个机器，然后背负着责任。背负着，就只是无条件的付出，
0: 是啊，
1: 最后呢，失去自我，失去了尊严。
0: 很多人的话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你认为用几句话概括？你认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1: 我们一直在追求是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其实想想，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本来没有意义。
1: 不要去想。

0: 活着的意义。哎，
1: 嗯。
0: 我反而就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先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去养，每天吃好饭、睡好觉、晒太阳，
1: 嗯。
0: 啊，然后养好了之后，再把自己当成小动物一样去养，
1: 嗯，开
0: 然
1: 心
0: 后
1: 快乐，
0: 愉悦自己，开心快乐，然后当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去养。逐
1: 嗯，
0: 渐，如果说你内心受
1: 做
0: 到
1: 该做的事儿，
0: 啊心脉受损了之后，你要这样去养自己
1: 嗯，
0: 啊，
1: 自
0: 我
1: 己
0: 觉得
1: 塑造自己的灵魂，
0: 啊，真的，哈哈。
1: 嗯，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书。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出行安全措手不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雨天行车因机动车驾驶人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驾驶人情绪受到天气影响等因素，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雨天路滑、积水能见度低的特点，下面这些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请大家出行前未雨绸缪。开车须知保持良好视野，雨天因为驾驶人视野受阻，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示廓灯。如玻璃上面有雾气阻挡视线，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加塑料片遮雨。注意观察周围路况，谨慎驾驶。减速谨慎驾驶，俗话说啊，十回事故九回快，雨天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尤其遇到行人多的路段，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注意控制车速，跟车前行，对于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速，确定安全再超车。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护栏断了，车头烂了，司机我低头系安全带。2026年4月27日，江西丰城，陈某驾驶小汽车行驶时，车子呢忽然向右跑偏，随即呢又向左急冲，并撞断了中央护栏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查，陈某在上车出发前并未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去系，结果低头带歪了方向盘，那发现跑偏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事故。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后第一时间的系上安全带，而不是在开始行驶后再系。

0: 老百姓等四家连锁药房被约谈。近日啊，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和、益丰、河南张仲景等四家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指出，被检机构呢仍然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那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呢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户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呢报送整改情况。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

0: 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6: 宝贝，我们去这里。
7: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我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0: 小男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对着话筒，往前一点，嗯。
3: 我叫任俊恒，小名叫果
1: 冻啊，
0: 果
1: 冻啊、哦，你长得还挺大的，你这个
4: 你多高啊？
3: 我八毛，1米2，
1: 八毛岁了，
3: 1米25，
4: 一米二五了的
1: 啊、哦？那你属什么的？
3: 属猪的
1: 啊、哦，属猪的小朋友，好的，
0: 比较小、
1: 嗯。你呢？
0: 你叫什么，小女生？
3: 我叫严子睿，小名叫多多儿，
4: 多
0: 多
4: 儿
1: 啊。那你这个你属什么的？
3: 我属老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
0: 那墩墩小朋友，你眼睛怎么那么大呢？
1: 对啊，又黑又大又圆。
0: 随谁呀？
1: 你爱吃葡萄吗？
0: 爱吃啊。那你们家谁眼睛这么大呀？
3: 我爸。
0: 啊，你爸眼睛这么大
1: 啊？嗯，这都是有遗传基因的哈。
0: 对，我感觉这个果冻你可能也，你家谁比较高？
3: 我爸。
0: 啊，也是随爸爸了是吗？
1: 嗯，
3: 我跟我爸长得像。
0: 长
1: 得像
0: 吗？
1: 像、爸爸长得也挺帅哈。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易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二班的任俊恒和严子睿，对吗？嗯，
1: 对吗？
0: 欢迎你们两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你们两个在一幼是中班的小朋友吗？
3: 大班。
1: 大班了哦，
0: 长那么高了，肯定是大班了。
1: 那你们就是这个
3: 快毕业了，
1: 都快毕业了啊！
0: 毕业上哪里上学？上
1: 对、
0: 上小学。
3: 我上未来小学。
0: 哦，你呢？
3: 我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
1: 不知道。那你们是不是最大的班就是果果班了？再往下呢？
0: 比你们小的班叫什么班？
3: 中班和小班。
1: 中班
0: 和小班叫什么名字？
3: 朵朵。
7: 有苗苗，有豆豆，对，还有朵朵，对。
1: 啊，苗苗、豆豆和朵朵。
0: 苗苗和豆豆是真的没来过，可能是太小了。
1: 是的，那你们两个这个今天天气这么好，有没有室外活动啊？
3: 有。
0: 干啥去啦？
7: 玩攀攀架。
0: 玩什么玩啊？
7: 爬架。
1: 那你们两个谁爬得快呢？
0: 比赛吗？
3: 不是。
0: 不比赛是不是？就正。

0: 玩，那这个玩的话是不是需要排队呀、啊？还是说都往上爬，全都爬上去了？
1: 对，都往上爬，
0: 全爬上去了。
1: 对，
0: 那不怕在爬的过程当中踩到别的小朋友吗？
1: 不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都不怕踩，我们
2: 都不怕踩，然后我们就是只要让我们玩，我们就快乐的玩，是不是？啊，那你们这个班级的小朋友有没有？我就不想玩这个爬网，我觉得有点危险。
1: 有的小朋友不敢玩，有的小朋友敢玩，然后就玩旁边那个。
2: 啊，旁边那是什么呀？
1: 旁边那个
3: 挑战赛。
2: 啊，那你们两个这个今天骑自行车了吗？
1: 没有，
2: 没有。嗯，自行车什么时候能骑呀、啊？
1: 跟我班学校跟
0: 对着话筒说，
1: 跟邻居
0: 啊，跟邻居啊，跟邻居在外边骑，
2: 跟邻居在外边骑。就是你们幼儿园不是有那个四轮车吗？
0: 是有那个自行车吗？骑的？
1: 没有，
2: 没有吗？
0: 那你们出去
1: 有？
0: 就是
1: 红色的
0: 啊，对，
2: 红色的啊，
0: 那个红色后面还可以带人儿，
1: 嗯，
0: 对，
2: 对，那那个就是你
0: 会经常玩吗？
2: 嗯，
1: 但是对我们来说有点小，
0: 啊，
1: 因为对我来说有点小，
0: 这个车小还是你们小？
1: 车小
0: 啊，蹬不开腿儿，
1: 对，
0: 啊，那可能不适合你们玩，对吗？
1: 对，
0: 啊，那你们平常的话在外面还会玩什么？
1: 那个
0: 滚筒
1: 上赛，
3: 滚筒
1: 还有沙子。
0: 滚筒，我想知道是几个人在里面一起滚。
1: 就是有很多，然后
2: 很多人在里面一起。
1: 对，然后要装就可以装两个，要不就一个。
2: 啊，两个或一个，我感觉人多的话容易倒。
0: 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吗？滚筒？
1: 不是。
2: 那什么颜色的？
1: 就是
3: 白色
1: 的，很厚。
2: 很厚。哦，
0: 那个
2: 能看到小朋友在里面滚吗？就是不是说滚，就是那种踩。
1: 能看见小朋友脚。
0: 哎，那是不是就是是不是那种那个充气儿的那种？
1: 不是，
0: 也不是
2: 啊，塑料的。
0: 那你们在里面去玩的时候，旁边的小朋友都在干嘛呀？
2: 对啊。
1: 不是，就是旁边小朋友也在玩。
0: 玩啥呀？
1: 跟我们一起
3: 玩
1: 滚筒啊。
0: 那么多滚筒，一个人一个滚筒。
1: 对呀、
3: 啊，
1: 有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玩，
3: 对，
2: 啊、可以一起玩啊、哦。
0: 那你们最喜欢你们幼儿园里面的项目是哪一个？
1: 攀爬架。
0: 啊，就攀爬架，你能爬到最高吗？
1: 能。
0: 那爬到最高怎么下来呀？
1: 嗯，就是我从底下爬上来，顶上也有那个爬的，我从顶上爬，然后再爬下来。
3: 对。
0: 那爬下来的过程当中，你往下下的过程当中，不会脚踩空吗？
1: 不会，我们爬的时候都这样。
0: 啊，就都这样回头看，
1: 嗯，
2: 哦，是这样，嗯、
0: 但是好多人一起爬，会不会觉得危险呢？
1: 我班有好几个觉得不敢爬的。
0: 啊，那你们两个胆儿怎么那么大呢？
2: 嗯，是的，你们两个会一起玩吗？就这个你们说的这些玩具，
0: 就是你们两个是在幼儿园会一起吗？
1: 会
0: 也会、
2: 啊。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胆子这么大，随谁呀、啊？
1: 随我爸，
3: 随我爸，
0: 啥玩意儿都随爸爸。
1: 对、
0: 啊，妈妈随哪儿了？妈妈随什么了？随妈妈什么了？
2: 对呀、啊，随妈妈什么了？
0: 妈妈随妈妈的温柔了吗？妈妈温柔啊？
1: 我随妈妈漂亮。
0: 啊，你随妈妈漂亮，这话让你说的。
2: 我看妈妈是不是马上要给你生弟弟或妹妹了？
0: 嗯、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1: 妹妹。
0: 哦，为什么？万一是个弟弟怎么办？
1: 我妈看了就是妹妹。
0: 啊。你有弟弟和妹妹吗？你有吗，任静恒？有弟弟和妹妹吗？
1: 我想生，但我妈不给我生。
0: 啊，你妈咋说的？
1: 我妈说再过五年再生。
2: 再过五年？
0: 为什么再过五年再生？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啊，那你是想要弟弟还是想要妹妹啊？
1: 弟弟。
0: 你为什么不想要妹妹？
2: 嗯。
1: 啊，我也不知道。
0: 那妹妹多乖呀、啊，弟弟还淘气。
2: 对呀、
1: 啊。我哄他。
0: 啊，你哄他？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可爱呀、啊
2: 嗯，
0: 而且特别的有爱心。
2: 嗯。
0: 嗯，那你们平常的话会在家里面听谁的话？爸爸的还是妈妈的？最听谁的？
1: 妈妈。
0: 妈妈厉害是吗？她会发脾气吗？ 他会发火吗？
1: 我觉得我爸最厉害，但我妈在我家是大王。
0: 哦，
2: 对，
0: 对，
2: 妈妈一般都是大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妈让我爸洗衣服，他就去了。
0: 啊，
2: 就是他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是不是？
0: 你爸爸还挺听话的呢。
2: 是的，
0: 爸爸是一种爱哈。
2: 刚才也是他领你来的，平时也都是他就是接送你，然后管你是吗？
1: 不是，有时候是我妈。
2: 啊，
0: 有时
2: 候
0: 是
2: 妈
0: 妈。
2: 哦，
0: 嗯，
2: 那妈妈今天是忙没有来是吗？
0: 嗯，
1: 不是我妈。我妈不送我上学嘛，然后我妈就累了，让我爸去。
0: 哦，你愿意让谁接？
1: 我愿意让我妈去。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妈不说我，
2: 不说你，
0: 爸总说你，
2: 说你啥
0: 呀？爸爸为啥说你啊？
2: 对呀，
1: 我也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
0: 他都咋说的？
2: 我感觉你还可以哈，
0: 这挺可爱的，而且挺乖
2: 的。是
0: 的。爸爸咋说的？说你什么了？不忘了，您喜欢让谁接墩墩？
1: 我喜欢让我妈接。
0: 为什么？你妈给你买好吃的？啊，不是。
2: 哦，不是。嗯，那就是反正就是期待妈妈接，跟妈妈亲呗。希望这个一天幼儿园之后就看到妈妈是吗？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会学唱歌吗？
1: 学的唱歌都忘了。
2: 学唱歌都忘。
0: 都学啥了？告诉我。
2: 嗯。
0: 小小蜡笔，传话仪，学没学？苹果香，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啊、
0: 勇气大爆发，数鸭子，捉泥鳅，都没学。你俩什么歌都没学，那会唱什么歌？
2: 会唱什么歌呢？
0: 男生先说。
2: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在家不唱歌吗？
1: 我在家我唱的都是跟音乐唱的。
2: 都是跟音乐唱。我
0: 现在就有音乐啊。
2: 对呀、啊、我们就要找音乐。你是想唱，
0: 你就跟着音乐唱就行。
2: 苹果香
1: 不会。
2: 不会。
0: 那你在家都跟音乐唱什么歌了？
2: 奥特曼之歌。
1: 我在家我都听我妈唱。
0: 妈唱的啥歌？
2: 对呀、啊、妈妈唱的什么歌曲？
1: 我妈唱的我都不咋会。
0: 啊，不咋会。那你呢？墩墩会唱歌吗？
1: 我会唱春天在哪里。
0: 好嘞，那先听他唱，然后你想一想、嗯、好不好？
2: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1: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红红的小小温暖我的心，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5: 我要唱两只老虎。
6: 我来唱。
7: 我先唱。
8: 我先唱。
9: 我来唱。
10: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大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嘀哩哩哩哩哩哩，嘀哩哩哩哩，嘀哩哩哩哩哩哩，嘀哩哩哩哩。春天的小朋友也美丽，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1: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里。

0: 唱的真不错，你啦，到你了，国豆唱啥？
1: 五星红旗吧。
0: 哎呀，真不错，这是歌唱祖国是吧？
2: 对，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
0: 来听你唱歌唱祖国，准备。

0: 看这不是会唱歌吗？唱的不是挺好的吗？嗯、
1: 是的，你们两个唱都很好听哈。
2: 我听他唱的。
1: 啊，
0: 你听他唱的。你这。
1: 好的，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0: 嗯。
2: 我当交警。
1: 啊，
0: 当
1: 交
0: 警。
1: 啊、
0: 嗯，你就是个警察叔叔了，是不是？
1: 嗯，好的，你呢？
0: 你想做什么？
1: 喂，墩墩。
0: 墩墩。
1: 你要当什么呀？长大。
0: 想要做什么工作？
1: 嗯，
0: 当老师，当医生。
2: 我想当小学老师。
1: 啊，
0: 当
1: 小
0: 学老
1: 师。
0: 啊、
1: 嗯，
0: 教小学生对吗？嗯。
1: 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愿望成真。好，那喜欢我们这里吗？
2: 喜欢。
1: 嗯，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1: 嗯。
2: 淘宝来了。
1: 对，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老师跟我说
1: 啊，老师说了你就记住了。好的，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2: 好
1: 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5: 我是主持人夏天，
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扎实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秋梨沟镇黑木耳喜获丰收。为严格规范辖区预防接种服务行为，切实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杜绝接种安全隐患，近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卫生监督科联合计划免疫科聚焦疫苗采购、储存运输、接种操作、台账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以精准监管筑牢全民免疫安全屏障。本次专项检查覆盖辖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及具备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坚持全覆盖、零遗漏、严排查、重整改的工作原则，重点围绕疫苗全流程管理开展全方位核验。在疫苗质量管控方面，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疫苗采购渠道、供货企业资质、疫苗检验合格证明，重点检查疫苗是否从正规渠道购进，有无不合格疫苗流入，严厉打击非法购进、使用疫苗等违规行为。针对疫苗储存运输环节，仔细查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温度实时监测记录、冷链设备定期校准维护记录，确保疫苗全程处于规定温控环境，杜绝因储存运输不当导致的疫苗失效变质问题。在接种服务规范层面，逐项核查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情况，严格查验接种人员资质，核验在岗工作人员是否全部持有有效执业证书，是否定期参加预防接种专项培训。针对接种操作全流程，细致核查受众者信息核对、接种告知、三查七对、接种登记、留观值守等关键步骤落实情况，杜绝错种、漏种、违规接种等医疗风险。截至目前，辖区预防接种专项检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接种单位疫苗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接种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显著提升，全面夯实了辖区预防接种工作基础，为全民健康筑牢坚实的免疫防护屏障。连日来的降雨天气为黑木耳生长提供了优良条件，秋梨沟镇黑木耳长势迅猛，全镇黑木耳进入集中采摘期，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忙着采摘，晾晒鲜

0: 全镇鲜木耳总产量预计可达5000吨。在玉泉村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菌带整齐排布，一串串黑木耳黑亮肥厚，肉质饱满，品相极佳。20余名村民正分工协作，有序采摘木耳。本年度木耳采摘期从6月初开始，将持续至7月下旬。近年来，秋梨沟镇将木耳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同时积极对接市场，拓展线上线下销路，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秋梨沟镇黑木耳种植户达80户，预计鲜木耳总产量可达5000吨。全镇木耳产业可常年吸纳农村劳动力150余人就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全镇1000余户农户受益，产业富民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2: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贵州举办。
0: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落幕。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比邻港澳陆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游客快速通关，密切协调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2: 光明日报消息，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本次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侗族大歌、劳动歌、武术少年强等节目精彩纷呈，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礼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趣味盎然的木鼓舞、蓝门酒等特色活动，别具风味的榕浆卷粉、凯里酸汤等地道小吃，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0: 央广网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据悉，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深挖岗位潜力，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各地聚焦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融合。二是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布局，举办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开展5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四是突出服务集成，打造综合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探索设置职业测评、 AI 模拟面试等特色专区，提升服务体验。五是加强重点帮扶，兜牢青年群体就业底线，落实1131就业帮扶机制，通过岗位推荐、就业援助、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针对女性、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毕业生分类施策，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2: 央广网消息，6月15日11时44分，中科宇航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8星的方式，将文物01型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第一财经报道称，利剑1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5吨，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利剑1号副总师孟凡斌介绍，在研制阶段， 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侧发控软件和国内首个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中信证券近日撰文认为，我国商业航天硬件设备成本占比高，火箭可回收是重要降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完成猎鹰一号形式的液体火箭首飞，下一阶段有望研发出对标猎鹰九号的可回收中型运载火箭，将参与中国星网、千帆星座以及算力卫星的发射服务中，届时火箭运力和发射成本瓶颈将迎来突破。
0: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 JW 星座已发射21组低轨卫星，千帆卫星已发射12组卫星，两大星座均已实现约200颗卫星在轨。4月以来，组网进度显著加速，下游应用端市场有望逐步打开。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由于商业火箭客观特点，国内可回收等发射节奏时有波动，但更需看到可回收技术突破后产业能够实现指数级别增长的潜力，以及太空算力更广阔的产业空间。聚焦核心资产及通胀环节，随着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参与到千帆和 JW 星座组网以及回收技术成熟后运力成本的大幅下降，预计卫星产业链将加速业绩兑现。稍后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购买传统工艺品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央广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肩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波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敢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央广网消息，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6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传统工艺品时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投诉数据显示，珠宝玉石领域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伪造鉴定证书问题突出，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与纯度造假问题频发，红木市场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三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私下交易；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的误导。稍后关注生活百科，网传吃大蒜有效防蚊，站不住脚。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夏季已至，蚊虫叮咬令人不堪其扰，网上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其中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广泛流行。记者采访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证实此类说法站不住脚。记者调查发现，大蒜虽然本身气味浓重，但有助驱蚊这一点并无科学的佐证。 大蒜能否驱蚊，首先要了解蚊子是如何识别宿主。据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吴彤宇介绍，蚊子是通过一系列感官信号来定位宿主，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知以及嗅觉近距离信号。因此，体型较大、处于妊娠状态的以及衣物颜色较深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蚊子的青睐。而所谓嗅觉，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么吃完大蒜，人体是否能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可能。广州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部负责人李小宁介绍，食用大蒜后，人体消化道会迅速将其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将其识别为一种驱避信号。除了大蒜，食用洋葱、柑橘可以防蚊等网传说法均无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所以，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出行安全措手不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雨天行车因机动车驾驶人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驾驶人情绪受到天气影响等因素，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雨天路滑、积水能见度低的特点，下面这些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请大家出行前未雨绸缪。开车须知保持良好视野，雨天因为驾驶人视野受阻，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示廓灯。如玻璃上面有雾气阻挡视线，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加塑料片遮雨，注意观察周围路况，谨慎驾驶。减速谨慎驾驶，俗话说啊，十回事故九回快，雨天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尤其遇到行人多的路段，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注意控制车速，跟车前行，对于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速，确定安全再超车。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护栏断了，车头烂了，司机我低头系安全带。2026年4月27日，江西丰城，陈某驾驶小汽车行驶时，车子呢忽然向右跑偏，随即呢又向左急冲，并撞断了中央护栏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查，陈某在上车出发前并未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去系，结果低头带歪了方向盘，那发现跑偏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事故。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后第一时间呢系上安全带，而不是在开始行驶后再系。

老百姓等四家连锁药房被约谈。近日啊，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和、益丰、河南张仲景等四家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指出，被检机构呢仍然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那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呢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户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呢报送整改情况。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我的纸飞机呀，飞到了芦道边，带我去看日落晚霞，还有看满的山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母亲的

头发便变得变白了。人真的是越长大就会越怀念过去，越想回到过去那些让人快乐的时光。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之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乐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丽。

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这个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童，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落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 S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 Sunk 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追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的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严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严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梦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辛明娜一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清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辛明娜一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泛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他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难忘的，怎么也都和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秘密中快步疾行。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1: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20: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
1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3: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依托小田并大田、以猪代母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4: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 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舷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

0: 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职工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 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1: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8: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4: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5: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1大队民警徐子善
16: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7: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4: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9: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 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8: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0: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8: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8: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8: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8: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 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3: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在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2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

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1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1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10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11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8支球队将展开对决。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伯德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2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

0: 复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5: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5: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方式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5: 对，
0: 是吧？
5: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5: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 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味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
4: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味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呀、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味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的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味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味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味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0: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味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味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味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味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味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 零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5: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呢
0: 靠吨位
5: 对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啊、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版、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域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0: 哦，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对对，哦。果然我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5: 是的。
0: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5: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 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0: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啊，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4: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啊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 就可以把这个一到三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一到三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

0: 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
0: 哎，
1: 走了。
0: 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充下饥，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所以事实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老领导黄蓉见到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被幸免，纷纷坠海而亡。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成禄。这位仁兄先是他老爹，就是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蓉。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毛成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被人千刀万剐。黄蓉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山东叛乱就此结束。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的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织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唉，当英雄很累呀，当汉奸很轻松。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儿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这山东叛乱呢是个麻烦事儿，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这西北比就不算个事儿。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啊，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始于东南，终于西北。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了，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但就崇祯而言呢，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儿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儿，但原先并不大，最多也就是几十个人。抢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但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是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切不散伙，经常到处乱窜，到哪儿抢哪儿。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刘贼。刘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当时的西北啊，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这个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那么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煞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哎，全是外号。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啊、右都督之类的称号啊，他也不知道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的威风啊。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啊，我也不知道。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了就被干掉了也很正常。而且很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啊，实在太难。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只是要你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了。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啊，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真是没法再好，开生意做买卖的是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的萌芽。萧什么条啊？赋税也没多少，以往200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10%，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20%，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40%，当然各个地主恶霸除外。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真相，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他。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了。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唉，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没有粮食吃就吃人，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呀，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注意啊，不是失踪，是没了。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啊是被吃了。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据说这么多，只想告诉你，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答案很简单，没钱。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呢。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哦，有什么区别吗？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啊，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大家，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明朝的货币是白银，简单的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100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先纠正一下啊，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为什么白银不够？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呀，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着真金白银不喜欢花呀，要么存在家里，要么熔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这个市场的白银是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这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叫通货紧缩。我知道那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很好很好啊，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600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600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不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这个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1000、1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啊，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要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他这个啊，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
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生活艰苦。

0: 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1: 这西北一带的人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驿站。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崇祯二年，驿站没了。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他的是一个叫做刘茂的好人。这个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了，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他不是故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雷。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可惜全都偶然。这个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因为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呢，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这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吧。这个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了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当然呢，这个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所以他派出了杨鹤。杨鹤，湖广武陵人。这个湖广武陵啊，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时任督察院右迁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的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这个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不是他杀是自杀。这个武总督是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啊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这个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啊混了三十多年才当上迁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呀。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有一次，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呢，就在其中。杨鹤是督察院的，这事儿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有两个字：嘴欠。反正是吹牛不用东征阁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个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呀，不能打也不能杀。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不杀人怎么平乱。
0: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哎，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不久之后，崇祯得知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2: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9: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往后要快乐》，由二黑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9日。用心爱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爱一个人很累，想一个人很痛，等一个人很苦，忘一个人很难。有一种爱，明明深爱却又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是煎熬却又无法忘记。爱到底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人生不易，且行且珍重。祝你祝我，往后都要快乐。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的我们就没有好怀念的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欢你。
1: 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是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0: 有温度随身听。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新闻广场。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9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沙果，
1: 我是主持人红海，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由少帅演唱，发行于2019年2月14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步伐纪念的意义。

0: 原来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
1: 天空鸟儿还在飞翔，花影凋落，随水流荡，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了起太多的离殇，彷徨哀伤终成过往，有些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的把你遗忘。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殇别恋》，由雅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世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以及珍贵厚重的情谊，生死契阔，与子成说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目睹照射午夜银河，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歌落，请太

正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爱到最后还是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蕾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千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来来来来来，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7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拦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新生，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蜜桶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情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摆，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

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行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倾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8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好好，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9: 一百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2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就在明王朝日益衰败的时候，在中国的东北部，一个民族悄然崛起了，这就是满族。满族是女真族的后代，他们曾于公元11世纪在中原建立过强大的金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肃慎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生活在

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落，其中建州部落实力最为雄厚，而且建州部落的首领世世代代是明朝边疆的官员。明朝嘉靖时候，建州部落的首领叫福满，福满生了六个儿子，长子叫德世库，住在九耳茶寨，次子叫刘产，住在阿哈和乐寨，三子索长鄂，住在和乐葛善寨，四子叫觉长安，跟祖父父亲住在赫图阿拉，五子叫包朗阿，住在尼玛拉寨，老六叫宝石，住在张甲寨。这哥六个住的都不远，关系也好，就成为这一代很有实力的名望大族，人称为宁古塔贝勒。一些势单力薄的家族看到宁古塔贝勒强盛，就都来归附啊。唯有两个家族不肯俯首听命，一个家族叫硕瑟纳，硕瑟纳家族仗着有九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另一个叫加虎，加虎也仗着有七个武艺高强的公子。他们不但是经常欺负弱小，还时不时的侵扰宁古塔贝勒。于是啊，建州女真的首领福满便决定让四儿子觉昌安出面，来联合众兄弟，率领众族人一举征服硕瑟纳和加虎，趁机统一方圆200里的许多小部族。这方圆200里内有山有水，清澈的苏子河西岸是平坦的沃土，可以耕作，周围苍翠的山林可以狩猎。宁古塔贝勒日益强壮起来，福满的四儿子觉昌安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其中啊，觉昌安的四儿子叫塔克士，他娶了邻近部落阿古的女儿叫希塔拉氏为妻。在明朝嘉靖38年，这位四公子塔克士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时候恰赶上一副弓箭被悬挂在门前，这象征着这个孩子将来将是一个好射手啊。此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驰骋山林呢、啊。他的祖父觉昌安就特别的喜欢他。他长到10岁那年，努尔哈赤的母亲病死了，继母叫那拉氏是经常虐待他。等他到19岁的时候，就分给他一点东西，让他去独自谋生啊。努尔哈赤上山采集松子人参，打些野味，再弄点山货，到抚顺那马市上去换些钱回来补贴生活。他父亲塔克士一看这孩子有志气啊，更加怜爱他，想再分点财产给他。感觉这塔克士也知道自己这后续的夫人对前妻这儿子不怎么样，想私自再给他点东西。努尔哈赤满言谢绝了，不让爹爹为难呢。他告诉塔克士，您放心吧父亲，我这样生活已经很好了，还是把财产留给弟弟们吧，还好些个兄弟呢。努尔哈赤有两个弟弟，一个叫舒尔哈齐，一个叫雅尔哈齐。后来继母又生下了一个兄弟叫巴亚拉，塔克士的妾也生下了一个穆尔哈齐。努尔哈赤后边有四个兄弟，他对这四个弟弟都很关心体贴，当然这四兄弟也都尊敬这哥哥了。努尔哈赤在与汉人的交往中粗懂汉文，他最喜欢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跟《水浒传》，对小说中义结天下的好汉跟乱世出英雄的描绘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书中的行军作战方略更为他日后转战疆场用谋用智提供了最佳参照。他常说，大丈夫生在世上就应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啊。后来他果然实践自己的理想，成为了

0: 满族的英雄啊。努尔哈赤他们家族啊，一直是女真族中的亲明派，跟明朝关系不错。他的祖父觉昌安还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的都督，他父亲塔克士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啊。可是到了明朝万历十一年的时候，在平定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呆以及其儿子阿台叛乱的战斗中，明朝的辽东总镇李成梁听信了尼堪麦兰的挑唆。这尼堪麦兰是嫉妒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跟明朝走得这么近，他随便一说，这李成梁信以为真，就在攻打阿台的时候，把进城劝降的觉昌安跟塔克士父子一块都给杀了。那会儿女真族社会处于动乱之中啊，大大小小的部族是互相攻伐，都想称雄称霸。赫图阿拉城的西北有两个城寨，一个是古勒城，城主就是王呆，他儿子叫阿台，这爷俩占着古勒城；另一个叫沙济城，城主叫阿亥。这二位都很有实力，也与宁古塔贝勒的关系都不错。那个阿台还是努尔哈赤的伯父李敦的女婿，也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孙女婿。赫图阿拉城北是苏克苏护河部，这儿有个图伦城，图伦城的城主叫尼堪外兰。这尼堪外兰势力不大，野心不小，为人是狡诈奸猾。为了达到称雄的目的，他用长白山人参、貂皮、黑菜等等贵重之物作为行贿，来贿赂明朝边将李成梁啊，在李成梁跟前搬弄是非，说古勒城和沙济城两城城主的坏话。李成梁早就听说了古勒城的阿台是桀骜不驯呢、啊，他听了尼堪麦兰的谗言之后，便自作主张出兵要讨伐古勒城、沙济城。那时候这城啊，不过是聚族而居的村寨土堡。沙济城一见明军来攻，兵士是一哄而散，明军轻而易举拿下了沙济城，然后是集中力量攻击古勒城。阿台呢很会打仗，一面他聚山依险坚守古勒，二一个他用箭矢杀伤了很多明军，并多次带兵绕城冲杀，一面向宁古塔贝勒家那里，这是亲戚呢，到那儿求援。觉昌安接到信儿，生怕自己的孙女遭得不测呀，就叫自己的儿子四子塔克士，这是努尔哈赤他爹，咱爷俩一块儿去看一看。城里边危险，我先进去说服他们罢兵投城，我儿你在外边等我吧。觉昌安怕城里边有危险，不让这四儿子进去，他就进城去拜见城主阿台了。这阿台是他孙女婿啊，觉昌安进来之后直言不讳啊，阿台，外面明军攻城紧急，我看还是罢兵讲和为好，要不然你非要打，我就带我孙女先出去免生意外。阿台一听，这又何必呢，这个城很坚固，明军难以攻破，他要灭我，我怎能束手就擒呢？一个劝降，一个不肯，双方是相持不下。四公子塔克士在外边等呢，等这么久不放心，一催战马他也进了城了。李成梁本想速战速决拿下这两个小城，不料遇到古勒城的强烈抵抗，自己部下还遭到惨重伤亡，就责怪尼堪麦兰不该搬弄是非啊，威胁他说要拿不下此城就拿他问斩。你看麦兰是胆战心惊来到古勒城下，壮着胆子向城头喊话呀，明朝大军来了，非攻下此城不可，你们赶快投降吧。人家要愣不降，你看麦兰心想，我也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呀、啊。现在李总兵有令了，谁能杀阿台就让他做 古勒城城主。这句话不要紧，打动了城内士兵的心呢。有几个兵士对阿台父子不满，闻听此言，信以为真，秘密相谋，趁夜色就杀了阿台，献出古勒城。城门大开，李成梁是蓄意报复啊。他把城中的男女老幼骗出城外，下令部队是包围杀戮，连县城投城的在内是一个不剩啊！一共杀戮了2200多人。绝长安、塔克市还有阿泰的妻子，这祖孙三代也惨遭杀害。努尔哈赤一听说祖父、父亲、堂姐都被杀了，不禁是哭倒在地。他满腔悲愤，发誓啊，此仇不报，我绝不罢休啊。明朝政府觉得这个事儿反正确实也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呢？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一直是亲民派呀，世代给明朝当官呢。你想想，人家帮着忙，你怎么把人杀了呢？面对努尔哈赤的责问，只好承认是误杀，人是死了，也不能说没杀呀。向努尔哈赤道歉吧。怎么道歉呢？送给努尔哈赤30匹战马，让他承袭都指挥使的职务。可是另一方面呢，却又公然亮出支持尼堪外兰的旗号，帮着尼堪外兰铸建城堡，扶持他为建州女真各部之主。努尔哈赤不甘心呐，可是眼下又无力攻打明朝，他只有先把仇恨发泄到尼堪外兰身上。我们家本是建州之主，现在要换你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因为你一句话死在城中，我不杀你杀谁呀？努尔哈赤跟弟弟舒尔哈赤回到了本部落，动员部族众人是杀牛祭天呢，用祖父跟父亲留下的13副铠甲武装自己的亲族，是正式起兵复仇。而这个时候，东北的建州女真各部落已经陷入了纷纷乱乱的战争状态，后来逐渐的演变成为苏克素户部落、哲臣部落、浑河部落、董鄂部落、完颜部落，一共是5部啊。各部又分出若干小部，你像苏克素户部有图伦、萨尔虎、佳木湖等城寨，浑河部呢有杭家、洞家、赵家等等寨部，各部各寨互不辖属，各不相让，彼此争斗，烽烟四起，这才有了尼堪外兰想趁机当建州女真之主这一种野心跟行动。在这纷乱的格局中，英勇善战的努尔哈赤，他下定决心要以13副铠甲作为起兵的资本。咱们说过，努尔哈赤10岁丧母，这个经历很凄惨，因为继母经常虐待他，所以他很早就独立生活，经常往来于建州跟抚顺之间，这就学会了汉语。后来呢，投到了明朝辽东大将军李成梁手下，当了一名军官，是英勇善战，富于智谋。万历10年，他的祖父父亲不是被明军给杀死了吗？朝廷就承认是误杀，为安抚他，任命他作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是强忍悲痛，审时度势，自知实力不够，主动跟明朝修好，而且接受明王朝的赏赐跟任命。他把一腔怨恨发泄到了苏克素忽部首领尼堪外兰的头上。1583年，努尔哈赤凭借祖上遗留下来的13副兵甲，在赫图阿拉西南的呼兰哈达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向他的仇人尼堪外兰发起进攻。万历14年，努尔哈赤挥师进攻尼堪外兰避居的额勒浑城，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努尔哈赤本人也多次受伤，依然勇猛向前，是直取其城。尼堪外兰被抓住后给杀了，不久苏克素忽部全部 被努尔哈赤所掌控。打这起，一些部落就开始投奔努尔哈赤了。那对那些继续忠于尼堪麦兰的部落呢，努尔哈赤就予以征讨啊。到万历十六年，苏克素户、哲臣、浑河、董鄂、完颜这五个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征服，仅剩下的完颜部落的赵家城也于第二年归服。从此建州各部落统一在了努尔哈赤旗帜之下。女真一共就分三部落，建州这是被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的统一跟强大打破了这一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不仅引起了明政府的不安，也使临近的海西女真等等部落是深感忧虑啊。海西女真又称作乌拉温女真，是指居住在嫩江以东到沃肯河的松花江以及其各支流沿岸的许多部落。松花江在当时又称为海西江，所以这些部落统称为海西女真。长期以来，海西女真一直与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明政府为了保持女真各部的力量均衡，实行分而治之。后来一见努尔哈赤日渐强大，就采用以海西女真来牵制建州女真的策略。海西女真自是有明政府支持，气焰不免嚣张啊。万历十九年，海西女真叶赫部的首领拿林布鲁首先向努尔哈赤挑衅，派人向努尔哈赤提出画一城给他，努尔哈赤断然拒绝叶赫部这一无理要求，告诉叶赫的使者，你我之间彼此毫不相干，你怎么可以强取强分呢？何况土地并非牛羊生畜，岂能随意分割呀？叶赫部的使者蛮横的以战争相威胁，你要是不给呀，那咱们就打。好啊，努尔哈赤摁崩簧，苍啷把刀就拽出来，咔哧一刀砍在桌案之上，滚，打就打，怕什么怕呀？这使者回来就告了纳林部落呢。纳林部落一看敲诈不成啊，决定向努尔哈赤发起进攻，他打算一举消灭建州女真势力。万历二十一年九月，纳林部落纠集护伦四部。护伦四部是哪四部啊？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挥发部。除了护伦四部之外，还有长白山二部、朱舍里、那音和蒙古三部、科尔沁、锡伯、挂了茶，一共是九部啊，组成了一支三万人的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强兵压境，建州内部能说不慌乱吗？时近五更了，努尔哈赤还那儿睡着觉呢，手下众将在这着急呀，怎么意思呀？城主什么时候起来呀？叫叫吧，大伙儿甭叫，你听那动静。刚走进门前一听，还打着呼噜呢，快起来吧！大伙儿一嚷嚷，努尔哈赤醒了，慢慢悠悠起身梳洗一番，然后坐下来把大伙叫到近前分析分析形势。大伙一看倒真稳得住啊，怎么样啊主公，咱们什么时候打呀？九部联军从表面上看人数众多，但杂乱不一，乃乌合之众啊。咱们建州人数虽然少，但是精兵强将，以一当十，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伤他一两个头目，这帮来敌是不战自溃啊。他这么反复一分析，说的众人很受鼓舞，军心逐渐稳定。随后努尔哈赤要求部众解去手臂头顶等护身盔甲，要轻装上阵。他们抢在九部联军之前占领了古勒山，安下营寨。古勒山这一带地形复杂，崎岖陡峭，道路狭窄，是易守难攻。努尔哈赤利用地形上的有利条件，是据险布阵，以逸待劳啊。两天之后， 九部联军进逼古勒山，努尔哈赤先让手下一位名叫额亦的猛将带领百名士兵到敌人阵前去挑战，叶赫部的三位首领率领兵马出战相迎啊。这位额亦是且战且退，把叶赫的兵步步引入了努尔哈赤设起的埋伏圈里，瞅准时机，额亦突然一个回马枪杀死叶赫兵九人呐、啊！叶赫兵经此一击，惊慌不定，犹豫而不敢向前。叶赫部的首领一看着急了，驱马上前，情急之中，这坐骑稀溜溜一声暴叫，怎么呢？碰上绊马索了，被人绊倒在地，人仰马翻呢、啊。见周兵迅速掩杀过来，叶赫首领中箭身亡。叶赫部落的士兵一看首领都被杀了，一时惊慌不已，是纷纷逃窜。其他部落见状也只顾逃命，九部联军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努尔哈赤趁机是挥军追杀，大败九部联军呢、啊。古勒山一战，建州军队以少胜多，斩敌4000多人，获得了一大批胜利品呢、啊。这战利品不光是帐篷牛羊，还有好些兵刃呐、啊。经古勒山一战，海西女真势力大为减弱呀、啊。海西女真大部分都将被努尔哈赤征服，也使得这努尔哈赤一战扬。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努尔哈赤通过古勒山一战是名扬女真呐、啊。紧接着一系列的军事兼并战争由此开始，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万历31年，努尔哈赤在苏子河畔修建赫图阿拉城。说了半天，这赫图阿拉是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新宾呢、啊。以后又经过几次加修，赫图阿拉城成为女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呢、啊。万历44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年号天命，国号大金，历史上称为后金。努尔哈赤还为自己的家族创设了一个新的姓，叫爱新觉罗。这爱新就是金的意思，觉罗就是族啊，翻译过来实际就是金族。努尔哈赤采用新的国号跟姓氏，表明他要承续历

历史上的金朝，以此来号召与组织整个女真族。随着努尔哈赤实力的增强，他开始有意识的与明朝对抗。后金天命三年正月，这位后金国的大汗努尔哈赤向属下宣布，今年必须征明啊，要攻打明朝。事先努尔哈赤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后金的兵丁们为了备战需要砍伐了许多木材，担心被明朝人发现，他们借口是为了朱贝勒修建马圈所用。紧接着努尔哈赤传令检查兵器，备足刀枪、弓箭、马匹，而且颁布了新的兵法，上下动员，积极准备发动两次大规模战争。在这年四月份，努尔哈赤率八旗朱贝勒大臣在尊号台上举行祭堂子仪式。祭堂子仪式是满族人特有的仪式，以七大恨焚香告天，意思是说跟明朝廷有七大仇恨，以此誓师兴兵反明。七大恨誓师实际上就是努尔哈赤的征战总动员令，这也是后金第一次鲜明地表达了跟明王朝对立的态度与决心呢。努尔哈赤以此誓师，试图说明后金对明发动的战争是明朝廷欺凌太甚导致的，是后金人不堪忍受，所谓师出得有名啊，表明自己的作战是正义性的。他将七大恨印成文告，分发给在辽东各地的商人，让他们带进关内。七大恨誓师结束后，努尔哈赤亲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明朝的几座边城，后金对大明王朝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应该说努尔哈赤反抗明朝廷，走上最终决裂对抗的道路，这是由来已久的了。打他的祖父父亲被杀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想造反，但是审时度势力量不够啊。他杀了尼堪麦兰，报了一箭之仇之后，征服了很多部落，势力不是大增吗？他带领手下跃马扬刀，来到了呼兰哈达山下的南冈，环视被他统一的满洲，他决定在这儿要建一座新城，这决心是越来越大呀。这座新城建在首里河跟加哈河之间的山坡上，取名叫费阿拉城啊。费阿拉城有三城相套，外城住着诸将跟他们的家族，内城住着自己的家族，内城中心是努尔哈赤跟他的家人，他用木栅栏围住为城垣，里边设有神殿、鼓楼、客厅、阁台，最高为三层。努尔哈赤就在这儿发号施令，但对外仍用的是明建州卫都指挥使的名义，当时是气候没成熟啊，表示仍是明朝的官署。费阿拉城成了努尔哈赤统治满洲各部的中心，他不是十三副铠甲起事吗？打这儿之后的十年，努尔哈赤已经拥有15000名将士了，这力量可就不小了。同时他还注重招纳各部落的人才，你比如说董鄂部有一个好箭手叫牛翁金，这人是一神射手，没人能超过他。努尔哈赤听说就派人把牛翁金请了过来，请他对着百步外的柳树射几箭。牛翁金也不推辞啊，这不是徒有虚名，下马弯弓搭箭，连射5箭，3箭射中了树干，军士们齐声称赞。努尔哈赤拿过自己的弓来搭上箭，连射5箭，欢呼声四起呀、啊！怎么呢？5箭全中了，上下相距不超过5寸，众兵士是惊叹不已，就连这位神射手牛翁金也情不自禁上前拜服啊，归顺了。没多久，苏完部的索尔果、董鄂部的和和里跟雅尔古寨的呼拉虎都来归附。努尔哈赤封索尔果的儿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呼拉虎的儿子霍尔汉也被封为一等大臣，并且收为义子啊。
和和李呢被招为女婿，当然是一等大臣了。众人全来归顺，努尔哈赤跟明朝决战的决心更强大了。建州北边有叶赫部，当年那首领叫杨继盘，几年前曾经许诺努尔哈赤，让他娶自己的小女儿为妻。如今这位老人杨继盘已经死了，他那儿子纳林布禄不是跟努尔哈赤叫过板吗？有古勒山之战被打得大败啊，所以努尔哈赤这婚姻也是战后取胜啊。叶赫部的姑娘嫁给了努尔哈赤，花容月貌是举止典雅，努尔哈赤见面大喜呀。四年之后，这位叶赫部的那拉氏给努尔哈赤生下了个儿子，取名叫皇太极，这就是后来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些归附的部落和来联姻的首领其实都有自己的算盘，包括叶赫部也不例外，他们要求努尔哈赤给他们土地牲畜，努尔哈赤当然不能答应啊，这就上演了九部联兵古勒山大战，努尔哈赤是大获全胜，由此声名远播呀。努尔哈赤把这些部落统一起来，要设立八旗制度，这八旗制度最早是指的军队的编制。努尔哈赤在菲阿拉居住了16年，在万历31年的时候正式迁都赫图阿拉，在此期间呢，他把在统一战争中征服的归顺来的部族们每300人设一个牛鹿额真做头领，这牛鹿额真就是300人的头领，5个牛鹿那么设一个贾拉，头领叫贾拉额真，5个贾拉设一个固山，头领叫固山额真，各个固山呢以旗帜的颜色加以区别，最先是4旗，黄白红蓝，后来因为人数不断的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旗，所以就称为8旗。这个8旗制度是满族军队出现规模的标志，没仗可打的时候平时是种田狩猎，有战争的时候是行军打仗，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努尔哈赤自己就是8旗的最高统帅，亲领2黄旗，其余6旗分别由代善、皇太极他的兄弟儿子们统领。万历44年春节，努尔哈赤端坐在宝殿上，他手下的那些贝勒们，代善呢、阿敏呢、莽古尔泰、皇太极呀、率领大臣、文武官员8处肃立，8旗大臣是跪进表彰，给努尔哈赤上了奉天赋予列国英明汗的尊号。告天之后，众臣山呼叩首，正式定名为天命。努尔哈赤办事谨慎，亮出后金国大金旗帜，迎接他的第一场大战就是萨尔虎啊。努尔哈赤知道大战是难以躲避啊，他统一女真各部之后正赶上辽东地区大水灾啊，粮食紧缺，有饿死于田野的，满路都是死尸。努尔哈赤借此时机把女真人的怨恨引向了大明帝国，这就咱们开书时候说的七大恨告天呢。随即都师攻打明朝，先占领了明朝重镇抚顺。抚顺这么一丢，周边十几个大小城池、4000多个村庄被掳掠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啊，朝野震动。当时的明朝万历皇帝召集御前会议呀，做出设立山海关镇、加强京城防卫、调集兵马征剿的决定。哎，12亲白书弟职，凡是有名目的头目，你逮着的都从优升赏；被俘投敌的，只要能抓住努尔哈赤献回来的，那就免去死罪呀。明朝调动大军10万，上将1000员，兵分4路，是气势汹汹向赫图阿拉杀来，恨不得把这个异族小国犁庭扫穴，是一举踏平。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在官场混迹30多年而实际毫无军事才能的辽

东京略杨镐。这位杨镐杨大人坐镇沈阳，把从蓟门、山西、山东各地征调来的明军和由元帅江弘立、副帅金景瑞统帅的朝鲜援军分别作为沈阳、开原、铁岭、清河、宽甸，从西北南东四个方面向后金的大本营赫图阿拉进攻啊。又派秉忠、张成基领兵驻守辽阳，李光荣驻守广宁保护后方以备策应，后勤军需交给了屯都司王少勋全权负责，一切布置看着是不错。然后他准备向金国宣战，努尔哈赤十分镇静啊，他告诉手下不必惊慌，当年古勒山九部联兵被我们打败了，今天这一仗我们还能胜利，任凭你几路来，我只有一路去啊。努尔哈赤就派了几小股兵力布防在几个军事要点，却把大部队往西开拔，集中在抚顺一路，在萨尔虎运石筑城。萨尔虎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这一带。后金国跟明军的第一个回合是铁背山前的歼杜松，夺了明军萨尔虎大营，杀了杜松，取得了粉碎明军分进合击战略的决定性胜利。铁背山在浑河上游、苏子河下游汇合处，山势雄伟，悬崖峭壁，浑河南就是萨尔虎，是山多林茂。明军将领杜松率主力20000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这杜松不想宿营啊，他看看河水不及马腹，就裸骑而渡河，这能过得去啊？部下请他，杜将军不能这样，您得披上甲胄。哎，我自幼当兵，现在都老了，还不知道盔甲有多重呢。那意思我根本打仗就不用盔甲呀，说的大伙都豪情万丈的，也都解衣净度。此时后金兵马早就在上游筑坝蓄水，一看大伙都在河里站着呢，是决坝放水呀。哗的一下，上游水势暴露而下，杜松这一彪人马刚到河中间就被淹死1000多人。杜松过河后分军为二，一设大营于萨尔虎山下，一部分由他率领着抵达吉林崖，是攻界樊城啊。能攻击界樊城，这就是胜利啊。可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是一鼓作气攻破了萨尔虎大营，挥师马上回援界樊城，杀了个明军落花流水，杜松是落马战死。第一回合努尔哈赤大胜，第二个回合就是击败开原铁岭这一路的马林军队。后金兵萨尔虎大胜之后，在上涧崖同马林率领的明军北路相遇，努尔哈赤亲率主力赶来，支援已经投入战斗的皇太极所率的两旗呀。马林分军为三，互为犄角，号称为牛头阵，被金兵分头袭破，就这总兵官马林一个人逃跑了。努尔哈赤全歼了西北两方面的明军之后，仍用少许兵力去阻击李如柏一路，牵制其前进的速度。随后呢，他集中大部分兵力聚歼明朝的东路军队，山险道窄，路不好走啊，东路军人马行动得很缓慢。那因为信息流通慢，这会儿东路军还不知道杜松已经被杀了呢。这东路人马来到了距离赫图阿拉约50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阿布达里冈，是一个山隘口，碰到了一个手拿杜松令箭的人，催他们速去会战。东路军首领大怒啊，心想我也是一路军的头啊，你杜松跟我同为大帅，有什么资格调遣我呀？可是又不愿意让这杜松抢了头功，下令急速进军，先抢头功啊。东路军哪知道啊，来的这位

0: 后金国的间谍激将法激怒他去钻圈套，行不多时，一队打着杜宗旗号的人马就迎出来了，引着东路军进入了后金八旗主力布置好的阿布达里冈包围圈。大贝勒代善取中路攻入，跟伏击在瓦尔克什山南的四贝勒皇太极是上下夹攻啊，从上午一直打到半夜，东路军被打得四散奔逃啊。朝鲜兵早就因为后金坚壁清野饥饿多日，到现在饭都吃不饱，早就无心再战了，只得向代善缴械投降。明军前线总指挥杨镐本来一心等着捷报呢，不料传来的都是噩耗，杜松被杀，马林已经全军覆没，东路军已经连主帅的脑袋都找不着了，大概被那来往奔跑的士兵给踢一边去了吧。只有李如柏的南路军接到命令以后是迅速回撤，但是途中被20名后金哨兵追杀，是自相践踏，损失1000余人，但总算保全了一队人马吧。明朝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啊，3天之内4个前线指挥官以及大小将领300多人全都战死了，45800多士兵阵亡，罗马枪炮子重，丢失无数啊。而金兵据说死亡也就200多人。萨尔虎大战之后，后金是大获全胜，明军士气动摇啊。努尔哈赤不仅保证了后金政权的存在，而且赢得了对明朝主动作战的战争权，自此以后努尔哈赤的胃口更大了。随着统一女真跟对明征战的胜利，努尔哈赤的疆土大大扩充，都城也由最开始的出生地费阿拉城迁到了赫图阿拉，3000之界凡城第四次迁都迁到了萨尔虎山城，第五次迁都迁到辽阳，最后决定定都沈阳。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居住了16年呢，随着对明朝征战的胜利，他锐意进取，选择了赫图阿拉以西120里的界凡建设新都城。正当他运石筑城的时候，明军不是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吗？不久他取得了萨尔虎大捷，决意将重心西移，在界凡修建宫殿，是屯田牧马。满洲很多贵族都不同意啊，他们不懂得努尔哈赤攻打明朝的意图，竭力要求返回旧都。由于努尔哈赤坚持己见，众人只得遵从啊。他迁居界凡城之后，西征北战，献铁岭，灭叶赫，在驻扎15月之后，又西迁萨尔虎山城。在萨尔虎城，努尔哈赤又指挥了攻取沈阳、攻取辽阳的战役，未及半年又迁都辽阳。后金天命6年，后金军占领了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努尔哈赤立即计划将其作为都城。可是守旧的那些贝勒们又不愿意迁都，经过努尔哈赤竭力的解释，他们才理解辽阳之地乃是明朝、朝鲜和蒙古接壤的要害之地，今天要是不占领，他日还得争取，就此定下迁都辽阳大计，兴建宫殿，称辽阳为东京。努尔哈赤在辽阳建都待了4年，在辽阳期间，努尔哈赤强化了立法，以保证原先所定的三审制度，也就是说案件首经理事官10人审问，再由理政听讼5大臣复审，然后交由朱贝勒界定。到了辽阳后，他多次重申呢，而且要求各贝勒各大臣每5天要聚集一次，对天焚香叩头以作保证，在审案中不许受贿，不许勒索，也不许喝烧酒，吃什么佳肴美味啊。他对私取财物特别痛恨，大学者额尔德尼巴克什就是因为贪污公款被诛杀的。你可别忘了，这额尔德尼巴克什是满门的创造者呀，这么大功劳 霍罪也该杀呀。根据满文老档案称，有一次他的侄子吉尔哈赤宰桑武跟他的孙子岳托硕托因为私分财物而获罪，努尔哈赤命他们穿上妇女的衣裙，画地为狱，监禁三天三夜。他还亲去四位贝勒幽闭之处，严加斥责呀，让士兵们往这些位脸上啐唾沫，以示羞臊。努尔哈赤的刑律要说是比较残酷的，比如说他把剃发奉为国家大法，每攻占一个汉人的聚居区，第一号命令就是剃发，凡拒不剃发者是格杀勿论。妻女呢，没入八旗官兵为奴啊。在他的占领区，许多汉人是愤而反抗，软弱者也情愿自杀，也不肯剃发。后经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再一次迁都，购奔沈阳。当时又有很多贝勒大臣反对，但努尔哈赤自有主张。沈阳之地四通八达，西征大明只要渡过辽河，路程是直且近呢。北征蒙古仅需两三天，南征朝鲜自清河即可到达。此处林木郁郁，山兽河鱼丰富极多，所以是必须迁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的我们就没有好怀念的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欢你。
1: 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是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8: 有温度随身听。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新闻广场。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沙果。
1: 我是主持人红海，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由邵帅演唱，发行于2019年2月14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不乏纪念的意义。

原来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殇别恋》，由杨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世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及珍贵厚重的情谊，生死契阔，与子成熟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凋落，随血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了青苔。

正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爱到最后还是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人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千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

0: 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平秋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祥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七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

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蓝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新生。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蜜桶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情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摆，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心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

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秦琼要把哪件事弄明白呢？你们演这场戏，我明白了你们的意思了。为了让我早点回山东，可你们把我骗到王君可的家，使得这招也太狠了。这什么都能装，打老娘能装吗？给他娘打的爹一声妈一声的，直求饶，有人去拉架，结果这脑瓜子被他打的是头破血流，这不是演戏呀？你们这出戏是假戏真做呀，还是真有这把事儿？这些人一听啊，轰的一下子全笑了。二哥呀，现在什么都造假呀，打娘也造假，就是小孩喝那个奶粉都有造假的，都有什么三鹿氰胺，你说这打娘不也一样能造假吗？秦琼说不对呀，那真要是演戏的话，那能演得那么逼真呐，把我都气炸废了。真要是演戏啊，你们得让我认识认识咱们哪个弟兄演戏演得这么好，将来呀、啊、要有中央电视台，咱一定把他送到中央电视台去。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呢，秦琼也确实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看看这个弟兄啊怎么这么会装啊。来吧，过来让秦二哥瞧一瞧。过来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上前笑呵呵的：二哥呀，这都是大刀王君可亲自给我导演的这出戏。王君可对我讲了，你要能把这个秦二哥给骗了，我就奖赏你。二哥，这回啊我要领奖赏了，我把您都骗了，您可是抓差办案的高人呐，您的眼睛可不揉沙子，您都没看出来，你说我在演什么戏，还能不像吗？好好好，你这戏啊演的确实像，得了吧。还有个事儿啊，我没弄明白，那个小伙子怎么那么大的力气头啊，啊那2头牛为了一个雨牛争起来了，这2个公牛都想霸占这个女牛，不是女牛，二哥那是雨牛啊，对对对，雨牛雨牛，反正雨就女的意思。你说2头公牛争一个女牛，哎呀又说错了，争一个雨牛，在这小桥上就顶起架来了，这就叫莽子顶架呀。他一只手攥住了牛角，又用一只脚踹了那只公牛的前腿盼子，他一咬牙一较劲儿，开，哎，这一使劲儿啊，把那个牛胯骨给踹折了，把这个牛角都掰弯了。这个小崽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头啊？这简直就是天下的神力王啊！二哥呀，提到这个小伙子，我就得跟您介绍介绍。他姓罗，叫罗世信呐，他可不是咱本地人，他是跟他父母打陕西那边过来的。当时他家挺贫寒，他父母还有他都住在我们家，给我们家干点零活。后来他父母啊也是

的一个非常出色的勇士，当过车右。这车右啊，可不是谁都能干的。战车一旦要是陷在泥潭里边，必须得由车右一使劲儿，哎，从泥潭里边把这车薅出来。你说这得多大的力气头吧？就这么着，孟奔的神力就出了名了。据说孟奔呐，还举过洛阳的鼎，问鼎中原吗？秦武王在那儿啊，得显示显示我手下的勇士能把这鼎举起来，那就说明孟奔的力气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啊。不过正是由于孟奔这力气头太大了，也给秦武王带来麻烦了。后来秦武王举鼎可能举过头了，累了一场大病，据说累死了，结果孟奔也跟着倒霉了，被祸灭九族了。行了，那些事儿太遥远了，咱还得把话说回来。秦琼一听，哎呀，这个罗士进可是少有的人才呀。二哥呀，既然你那么喜爱，我看你这次回家就把他带上。好，那可太好了。哎呀，有什么太好不太好的，都是自家弟兄，随你的便。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二哥，你把他带走得给个名堂啊，这名不正言不顺呢。您呐，还是让他给您当干儿子吧。行行行，就这么定。来来来，小子过来过来，这回你认个干爹也是干老，给你干爹磕个头。让我给别人磕头啊？我才不干呢。我给他当兄弟行，当儿子我可不干，我不小了一辈儿吗？我跟你们整天在一块儿都称兄道弟惯了，我到时候给他当儿子那太不划算了。今后他要是把我往哪儿一领，这天底下不管大的小的我都得叫叔叔，我不干。行行行，那就叫哥哥吧。你既然承认是你哥哥了，也得给哥哥磕头，有父从父，无父从兄，你今后就得听你哥哥的了。那行，哥哥，弟弟给您磕个头，今后什么事啊都听哥哥您的。好好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兄弟，我就是你的哥哥。行行行，哥哥呀，我再跟您说啊，早不知道有您这哥哥，早要知道有您这哥哥，我早就去找您去了，我何必在这儿给他们放牛啊。啊，这公牛要是一争母牛，我还得给他们拉架。哥哥，这回啊我不在这儿放牛了，我跟你啊回咱们家看看咱老娘还不行吗？好兄弟，咱们做好走的准备吧。大家伙是有说有笑，赶快摆上酒席，好好的庆贺庆贺。这秦琼跟单雄信哥俩又重归于好了，一切误会也都解除了，弟兄们在一块是非常高兴，推杯换盏，吃饱了喝足了，该回走了。眼看天儿都要亮了，秦琼这回得带着罗士信。王君可要给罗士信换衣服，秦琼没让，别别别，我抓紧赶路。好吧，就这么着，大家是相互傻乐而别呀。他把罗士信也带走了，也过了河了。秦琼叫罗士信骑上那匹马，罗士信就说了，我不骑那玩意儿，那马跑的还有我快吗？怎么兄弟，你嫌马跑得慢？哎呀大哥，你可不知道我这脚力啊，一般的马都不是我的对手，那你到底有多大的脚力呢？哥呀，这么着啊，你骑上马，我拽着马尾巴，保证你这匹马他拉不下我。秦琼一听说好，秦琼一翻身上了坐骑，罗士信拽过一绺马尾巴跟着就走。开始秦琼啊他没敢快骑，他怕这个小老弟儿啊跟不上，可没想到他是一步也不落呀。好，那我就越骑越快，这速度就上来喽，一直到

店门口，秦琼回头一看，罗世进呐，笑呵呵的，一点也没看出来怎么累。哎呀，兄弟，你这腿的功夫一点也不次于你这两臂呀。行，确实是个好兄弟。兄弟，你这飞毛腿是怎么练的？你还会练什么呢？哥哥，我还会在水里头睡大觉啊。我叼着一根芦苇棍儿，我睡它几天几夜都行啊！哎呀，你有这么多绝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还有绝活呢！罗士信说完，拿过一把石头子儿，往树上一撇，啪，吧唧，哎，掉下一只鸟，又飞出一只，嗖，吧唧，又掉下一只鸟。嘿呀呀，兄弟！你这绝技是跟哪位高师学的？你能不能跟哥哥我介绍介绍？哥哥呀，我没跟哪个高师学，这都是打小放牛，我自己呀练的这些绝活。好，好，好，你这手绝活可太棒了！就这么着，哥俩是一边说话一边唠着嗑，回到自己的店房。这店房里边啊，可乱了套了。怎么说啊？跟秦琼一块来的这俩镖师，还有这些伙计着急呀、啊。咱们秦二爷一晚上干嘛去了？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把秦琼等回来了。啥也别说了，咱们赶快赶路吧。秦琼让这俩镖师啊，把这店钱都解了。店掌柜的说啥也不要，得了。那个王君可呀，把所有的费用都给足了，我们也不能收两份钱呐。秦琼也只好这么办了，领着大家伙就离开了这客栈，他们就奔山东来喽。这一路之上，咱就不用细想了，单说这一天，就回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秦琼一看到家了，把大家伙啊都安排好了，紧接着单独领罗士信。来到自己家门口，可到了家门口，抬头一看，哎呦，秦琼就愣住了。这地方也对呀，我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可这房子怎么变了？这不是我们家的院子，这门也不一样啊。我们家那大门啥样，我能不知道吗？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一晃3年了，老娘一定是被生活所迫，把原来的房子卖了。这不是我们家了，是人家新来的主人在原地儿啊重新盖了这院落呀。那我们家搬哪儿去了啊？他就纳了闷儿喽。你看人家新来的主人，这房子院子修的可真够气派呀。这可绝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看这大门口是光亮的大门，左右的板凳有上把石下把石。院墙啊，都是磨砖对缝，门上还有一副大铜环，大门喷的朱红漆呀、啊，这墙头都是镶的琥珀石墙沿儿啊。罗士信在旁边，哥哥，您看什么呢？怎么连自己家都找不到门了？秦琼摇了摇头，不对不对，那不对咱就走呗，不能走咱得问一问呐。新来的主人什么时候盖的新房子、新院落呀？这哥俩正说着话呀，就看这大门吱嘎，开了，里边有个人往外一探头。秦琼一看是个年轻人，头戴纹身公子巾，年纪也就20多岁。秦琼刚往前一走，就听咣当一声，把这门给关上了。秦琼心里边就又犯了合计了，我离开家3年了，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家呀？看来肯定不是我的家了。可不管怎么说，我得先打听打听啊。原来这老秦家搬到哪儿去了？他赶快来到近前，到门口，梆梆梆，叩打了3声门环。可是，一连叫了3遍，里边。过了好一会儿，才传出来脚步声。当这门咣当一开。

由打里边出来这个人，秦琼一看这位更愣住了，看来我们家没搬走啊，这就是我家的老仆人秦安呐。秦安这年龄也不小了，秦安一看秦琼回来了，这眼泪唰，当时就流出来喽。少东家，你可把我想死了，他要给秦琼施礼。哎呀，老哥哥，使不得，使不得！秦琼跟这个秦安，既是哥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有点师徒的情谊呀。秦琼他父亲这手绝活，也就是秦家简，他就相信秦安了，因为秦安呐比秦琼大10好几岁，他在临终的时候对秦安交代过。你一定要把这身绝技传给秦琼、秦叔宝啊！可他现在还小啊，我等不到那天了。这秦安对秦家是忠心耿耿啊。后来秦怡一死，秦安就背着这对书童简，跟着老夫人还有小秦琼一起逃出了马鬃关，来到了济南府。当时家里穷，秦安呢？干点杂活，卖大饼。秦夫人呢，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养活着秦琼。要不怎么秦琼18岁就当马快呢？后来老太太一看儿子成人了，把家底儿还有一些金银细软拿出来了。秦琼也好交朋友，没几年的功夫，把这些积蓄也就花光了。秦安不论穷富，跟着秦家。一直是忠心耿耿、实心实意的，把他从秦怡那儿学的剪法毫不保留的又传授给了秦琼。后来老夫人告诉秦琼，你们俩到什么时候都是以兄弟相称。当时秦琼就给秦安磕了个头，从此以后哥俩就是兄弟相称了。今天一见，秦琼就问哥哥呀。咱们家到底搬哪儿去了？老娘在哪儿啊？兄弟啊，咱家没搬呐，还这个院子，您怎么忘了？难道这个院子是重修建的？什么什么什么？兄弟，这都是你安排的，难道你忘了吗？我哪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啊。啊，你不知道，不说你做买卖挣了钱了吗？打发单雄信的侄子来的，带来2万2银子，就把咱家重新来个大翻修啊，这不是吗？前些日子才修好，还告诉老娘，说你呀在外边一切挺好，先叫他把挣的银子捎回来，给老娘和咱家呀。修的大宅院啊！秦琼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秦琼的脑袋也是非常清醒啊，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单雄信为朋友想的太周到了，把我在外边摊了人命官司的事儿跟我老娘瞒了，还有我从军发配的事儿也都没让我老娘知道。就说我在外边碰到一些大买卖，必须得我亲自去做，要不我能过年不回家吗？他为了怕我老娘多心，他就用他的钱给我修了院落，说我在外边生意太忙，他受我的委托把这家宅大院重翻修了一遍呢。哎呀，这个单雄信太够朋友喽！再说这单雄信打发来的不是他的侄子，是他的书童叫单套。咱不说过吗？他姓单这个单和手使唤那个折扇的扇呐是2个字，这俩字是音同字不同。他为了让他这几个书童对他忠心耿耿，他就围绕这个扇字编了这几个名，什么扇轴啊、扇骨啊、扇套啊。刚才秦。

0: 厨一叫门，探出脑袋那个小年轻人呐，正是这个善套。善套代表善兄信来到济南，给秦琼家负责翻修这个大院落。当时他掌握了整个的花销，善兄信也相信他，把这银两都交给他了。可是这个善套啊，有点自己收不主意。当时他就合计，这个秦琼发配到北平，100杀威棍打完了，他这命就没了。我把他的宅院修好了，时间长了，这院子不就是我的了吗？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儿修这个大院落。等修完了，自己也把衣服换了，也不回到山西去了，每天自称为单少爷。刚才一探头一看，秦琼回来了，赶紧回屋，把头上那个纹身公子巾也摘下来了，那好衣服也都脱了，换上了青衣小帽。秦琼一进院儿，他赶忙迎上去，跪地就磕头啊：“二爷，你还认识我吗？我是善套啊！”“啊，是你？是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早就来了，这院儿就是我给张罗修的。”秦安听到这儿愣住了，赶忙就问呢：“二弟啊，你知道他是谁呀？”“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单雄信的一个书童，叫单套。”秦安一听，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上去一把就把这个单套给薅住了。“好啊，你这个单套，你跟我一样都是主人的奴才呀，可这二年你把我可折腾苦了，连老夫人都得高看你一眼呐。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挺规矩，时间长了你还让我给你洗过脚，你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秦安一边说一边要揍他，秦琼上前就给拦住了：“哥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他毕竟年轻，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吧。”“谢谢秦二爷，谢谢秦二爷。”说着话，他给秦琼帮帮帮就磕了仨响头。“哥哥，我还有一件事儿，我着急呀，我想问问咱老娘怎么样。”“哎呀，兄弟，你回来的可太及时了，你看厢房停着什么呢？”秦琼不敢自拔，一看吓得哭通坐地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秦琼怎么下这样啊？原来在厢房顶着一口棺材。秦琼明白了，这是为我娘准备的。他知道娘病危喽，他抬腿大步溜星的就奔娘的寝上去了。进到娘的寝上这一瞧啊，娘在炕上躺着呢，满脸煞白，一点血色也没有啊。秦琼知道娘已经病危了，娘娘啊，不孝孩儿，叔宝回来了。说着话，

0: 扑向娘喽。这人和人呐，很可能有心灵感应，这场病可不轻，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不吃不喝已经好几天了。可今儿个一听他儿子回来了，仔仔细细的打量了半天秦琼，你真是无儿。秦琼，娘啊，是孩儿啊。哎呀，你可把娘想死了。你看看这事儿怪不怪，老太太一翻身起来了，这可真是精神起了作用了。老娘啊，精神头也来了，摸着秦琼的脸呐，孩儿啊，你可回来了。娘啊，这场病就是想你呀。娘啊，渴了，赶快给娘弄点水喝。这秦琼的媳妇贾氏就过来了，娘啊，你喝水。贾氏一边给他老娘喂水，一边啊擦着眼泪。秦琼一看自己媳妇也过来了，老娘喝了几口水，这精神头更足了。儿啊，你离开娘三年了，都是你媳妇儿精心照料着娘啊，你赶快给你媳妇儿跪下吧。秦琼心里边啊也是百感交集，来到夫人面前，扑通双膝就跪在了夫人面前了。这夫人一看，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她马上扑通一下子也给秦琼跪下了。夫妻二人是抱头痛哭啊，这夫妻可是一体呀。你看那经书怎么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说明两口子夫妻二人是一个身体。你看夫妻俩人在家里边光不出溜，想干啥干啥，不受什么限制，你要是外人那就不准许喽。为什么古代讲究存天理灭淫欲呢？这夫妻在一块儿，你想干啥干啥，这就是天理呀、啊，你得繁衍后代呀、啊。可是夫妻以外，你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就违背了天理喽，就要受到一定的惩罚。这就是要存天理灭淫欲。据说在几千年前呐、有两座大城市，一座叫索多玛，一座叫俄摩拉，这两座城市就淫乱成性啊，到什么程度了？都到处开始搞同性恋了，这老天爷能答应吗？后来老天爷就用硫磺火把这两座城市给毁灭了。据说那遗址就在现在死海的边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秦琼他们夫妻一别三年多的时间，你说这两口子是什么心情吧？老太太在旁边说话了，琼儿啊，你媳妇儿可真是咱亲家的好媳妇儿啊。不过娘有一件事儿，一直到今天也没弄明白，你作为县衙门里的一个捕快班头，这工作还没辞掉你就做起生意来了，最起码你得签个停薪留职的合同啊，你再去做生意啊。有人说你开始犯马了，还有人说你贩茶叶去了，说你这买卖越做越大呀。山西那地方啊本来就出商人呐，自打汉代以后就出了很多晋商啊，你到了山西就跟他们做起买卖来了，结果这班儿你也不上了，县衙门想给你除名吧，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娘啊，经常上县衙门呐，去给你说好话啊，这县太爷儿把你那位置啊还保留着呢。孩儿啊，你这买卖再挣钱也不能不看看娘啊，你媳妇跟我天天盼着你回来，再说这钱呐什么时候能挣够啊，不得了就行了。你是左一次烧回一笔钱，右一次又烧回一笔钱，都是你这个好朋友单雄信烧来的，他还派他的侄儿在这儿亲自拿着2万多两银子把咱家这个院子 重新又翻修了一遍呐。你一生能交这样的好朋友，真是你的福气呀。秦琼听到这儿，知道这都是我的好朋友帮我的忙啊。得了，我也别隐瞒了，娘啊，还是对不住你啊，是这么回事儿。秦琼当着他老娘的面，还有他媳妇的面，把自己这3年来的遭遇和经过跟老娘和媳妇儿一五一十的全都道出来喽。哎呀，没想到老娘听到这儿，这眼泪也下来了。不过在悲喜当中也有一件高兴的事儿。
1: 孩子，你看到你姑母了？哎呀，咱们失联这么些年，没想到你落了难，还被发配到你姑父那里了。你姑父家一向可好？
0: 娘啊，我姑父姑母
1: 条件可太好了，尤其是我那个表弟罗成啊，
0: 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了。罗家是后继有人呐。
1: 老娘听到这是转忧为喜。好了好了，这回呀，孩儿，咱就一切都好了。
0: 明天呐，你到衙门把那份公差呀辞了算了，咱家呀啥也不缺了，咱在家好好过过日子。
1: 娘可再也舍不得让你离开娘了。
0: 好，娘，我明天呢就把这官差给辞了。就这么着，第二天秦琼啊就来到衙门了。到了衙门，这县的老爷
1: 也很想秦琼啊。秦琼能抓差办案呢，古代年间呢，这地方官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有秦琼给他当差，那地面的治安消停多了。这秦琼一回来，这些嘎嘎呲溜屁呀，还有这些不三不四的小混混都得规规矩矩的。你说这老爷一听说我的左膀右臂回来了，他能不高兴吗？可没想到秦琼啊上前很客气的递了一个辞呈。
0: 老爷一听，秦班头啊，你可别小看你这个官差呀，有多少人给我送礼给我上炮我都没用他们，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呢？
1: 你还是啊留在这儿干吧。秦琼就婉言的谢绝了。我姑父叫罗毅，现今是北平王。这北平王咱在前面书也说了，那属于封疆大吏。我姑父想办法给我重新谋个差事。
0: 这老爷一听，哎呦，人家有这么大的靠山呐，得了，咱也就别留了。当秦琼辞了官差回了家，这朋友陆陆续续的都来喽。天南的地北的，江东的水西的，可以说是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啊。
1: 这朋友不管来多少国，都得拜访拜访秦琼的老母亲。当然了，秦琼提前也把这个罗士信跟老母亲说了，说是罗士信呐，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弟弟，我还给您呐收了一个孙子，这孙子还不差劲儿，也姓秦。老太太也挺高兴啊。秦琼呢一边孝敬老娘，一边呢还得招待朋友，闲暇时间还得教一教这个罗士信点功夫。这罗士信呐，你看他干别的不行，要是一学武艺是一点就透啊，这武功进步的是非常快呀。秦琼也挺高兴。就这么着，秦琼在家一直待了2个月零3天。单说这一天呢，就看老管家秦安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少东家，少东家呀，大事不妙啊！
2: 哥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镇台唐大人派人来了，让你到镇台府衙去一趟。
2: 不知道是凶是吉呀？这唐大人那可是咱知府大老爷呀，他在这儿要一跺脚，整个山东都得乱颤乎。他说这个唐大人就是唐璧。
0: 这个螳臂历史上还真有其人，这螳臂当年是威震山东啊。秦琼一说，螳臂派人请他去一趟，他心里边也化了魂了，我跟螳臂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怎么请我去呢？他也明白这个螳臂啊权力大得了不得，他管着周围十好几个县呢、啊、既然他让我去，也不管是凶是吉呀，我还得去一趟啊。他就跟母亲说了，母亲一听，母亲也着急了，孩儿啊，你最近不是没惹什么祸吗？娘啊，就担心你出门啊。古人说得好，父母在不远游啊，你没看吗？你没在家，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啊，你再返回来几天，娘啊就进了棺材里了。你大哥把棺材都给我准备好了，可没想到娘一看见你回来啊，娘这病就好了。这次你要再出什么事儿，娘就活不了几天了。娘啊放心，孩儿我绝没惹什么祸，我还是去一趟吧。那好，孩儿啊，你快去快回。就这么着，秦琼啊穿戴好了，翻身上了自己那匹坐骑，一打马就离开了太平街的专属巷，来到了镇台衙门。到了镇台衙门门口，没想到这个镇台大人螳臂亲自出来迎接。二弟呀，你一向可好啊，你回来两个多月了，也不到我这儿来一趟。秦琼心里合计，你是镇台大人，镇台呀、啊、这个镇可不是现在那个乡镇的镇，那是等于知府衙门一个级别呀、啊、我就是下边衙门那个小差役呀、啊、我跟您这没法比呀、啊、我干嘛得上您这打招呼啊。不过人家挺客气，秦琼上前赶忙深施一礼，秦琼拜见府台大人。来来来，二弟不用客气。他一伸手抓住了秦琼的衣服袖子，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随我来。就这么着，他把秦琼带到了花厅，两人分宾主落了座了。二弟呀、啊、你在历城待了这么多年，你也没跟大伙说你有个姑父叫罗毅呀、啊、这北平王罗毅威震一方啊。秦琼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看我姑父的面子才对我这么客气啊，是不是我姑父跟他有什么联系啊？来来来，你看看，这是你姑父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呐、啊、说你一时半会儿离不开历城，让我给你找个差事，我想让你在我手下当棋牌官，你看如何呀？秦琼一听可就为难了，这得怎么办呢？他想不干吧，可觉得我姑父特意求人家个人情啊，我要是不干，我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我姑父了？他只好答应下来了。秦琼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你今后啊在外边你就管我叫镇台大人或者是府台大人，在家里啊你就管我叫兄长。秦琼一进来就听这个螳臂啊左一个二弟右一个二弟，秦琼就化了个魂儿，他怎么能管我叫二弟呢？这回秦琼啊把这个差事答应下来了，他才把这事挑明。罗毅那是我的老师啊，你是我老师的七侄子，咱们俩不就是哥兄弟之间的关系了吗？再说我们这棋牌官每月的俸银是15两，我听说你非常的孝顺，而且呢你又喜欢交朋好友，我每个月再给你补他15两银子，这30两银子的俸禄总够你花一气的了吧？那就多谢唐大人了。哎，在家里边
1: 叫唐大哥。
0: 是是是，那就多谢大哥了。
1: 这就对了。紧接着唐壁堂的人又安排伙食房的备上了上好的酒菜，款待了秦琼、秦叔宝。两个人在一块儿是推杯换盏呐，是越唠越近乎。就这么着，咱们这位秦琼、秦叔宝回到家里边没到仨月，那边的工作不是辞了吗？这边的工作又相当不错，这官职啊比原来还大了，原来就是一个捕快头子，也就是班头，现在可好，成了这位镇抚司大人的旗牌官了，上下传达命令，而且呢下边这基层的小官还得高看他一眼，都知道这个秦琼可不是原来那班头了，人家有靠山，跟咱们唐大人还称兄道弟呢。再说这个唐壁确实接到了罗毅的一封信，这个唐壁脑袋可够用啊，他心里在合计一件事儿。他合计什么事儿呢？他早就听说这个秦琼在江湖上有名望，南五北四也好，是南四北五也好，各地这响马都敬佩这位秦琼、秦叔宝。这秦琼、秦叔宝在当班头的时候，就马踏黄河两岸，检打108县呐、啊。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用呢？再者说了，这个唐壁也看明白了，他靠着罗毅不一定好使。他知道罗毅在皇上眼里啊，还是个外白秧。你别看罗毅的权力大，可你罗毅是后归降来的，人家大隋王朝是家天下，人家这杨姓除了皇上就是王爷呀。当时有一个杨姓的王爷叫杨素，号称越王，手里边握有实权呐。每到过生日的时候，唐壁都得溜溜须打打进步。在官场上有个规矩，有的是烧冷灶，有的是烧热灶。烧冷灶啊，你别看这灶不大好着，但是要烧正头了，对你今后的前程那简直就不可估量了。可是你烧热灶啊，人家那屁股正热呢，你用冷脸去贴，幸贴出毛病来。再说人已经高高在上了，你去打溜须拍拍马屁呀、啊，你得花大笔大笔的银两。可你要是烧冷灶，那就不用那么大的投入了。他在台下呀，你可别看他在台下，他有可能被皇上哪天想起来了就东山再起呀。你要想投靠这种人呐，你就得看准，看看这个人能不能有东山再起的时候。这个越王杨素呢，在杨勇当太子的时候，他就一屁股坐在杨广这边了，这个堂弟就拜在了越王的门下了，他这宝还真就压正头了。现在杨广登基了，这个越王腰杆也直溜起来了。今年呢又赶上越王杨素50大寿，这机会啊我一定得好好表现表现。原来你不得烟抽的时候我都不落份儿啊，现在你身为越王，又是朝廷的大将军，我怎么能落这过程呢？可是当时天下大乱呐、啊，各处响马横行，遇山有山贼，遇河有河匪呀、啊，这些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到处都是啊。那年头还不像现在，用什么银行卡呀，或者是微信呐，扫一下子发个大红包啊，怎么都行。那年头哪有这设备啊？再说那些现银也好，金银细软也好，都得预备现成的，得派一些武士送到长安城越王的家。正好眼下秦琼、秦叔宝在家待业呀，他就开始合计了，我怎么能把这个秦叔宝利用利用呢？他在江湖上有地位呀，用他压着这些礼物，也就是生辰纲，到了长安城那比谁都把握呀。
0: 可这里有一个难题呀、啊。
2: 我身为镇台大人，在济南府我是上管兵马，下管民，我不可能到秦琼、秦叔宝这个原来知县衙门的一个班头面前说小话啊！啊，我上赶子找人家，你能不能上我那上班？我多给你点俸禄，那哪成啊？要不怎么说有些事儿无巧不成书？他的老师罗毅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想办法就地就近给这位秦琼、秦叔宝安排个差事干。哎呀，这可是来了机会了！就这么着，他把这个秦琼、秦叔宝请来了，又备上了酒菜，哥俩在一块儿聊得很投机，又称兄道弟。他呢，认可，看在罗毅的份上啊，我高薪聘用你，总可以吧？不光高薪聘了秦琼，还告诉秦琼，你呀、啊，这个中军官挂个名就行，有事你就来，没事你就在家待着，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我临时通知你。这秦琼能不高兴吗？他也知道秦琼这个人呐、啊，仗义，跟朋友共事总是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到了年关的时候，我让你跑趟差，你总不能不给我面子。要说这唐璧是提前走了一步高级，尽管他走了一步高级啊，也给秦琼带来一些麻烦，让秦琼惹了大祸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了。那么再说秦琼经常在家里边不上班，还拿着唐璧的俸禄，哎呀，这可真是个天上掉下来的美差呀。在家里边经常接待山南的海北的各地的朋友，闲暇时间还是照样教这个罗士信练功夫。这罗士信这段时间这武功是大大的长进呢、啊、原来他光有一把力气头，经过他哥哥这一指点呐、啊，你还真别说，这功夫练的是炉火纯青啊。单说这一天，他日子已经到了腊月十几了，唐大人一合计火候差不多了，派人就给秦琼、秦叔宝捎个信儿，让他立刻到府台衙门来一趟。秦琼接到唐大人的信儿，合计都没合计就奔府台衙门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100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变。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往后要快乐》，由二黑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9日。用心爱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爱一个人很累，想一个人很痛，等一个人很苦，忘一个人很难。有一种爱，明明深爱却又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是煎熬却又无法忘记。爱到底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人生不易，且行且珍重。祝你祝我往后都要快乐。

到底。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的我们就没有好怀念的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是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

0: 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4: 有温度随身听。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新闻广场。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沙果，
1: 我是主持人红海，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

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由邵帅演唱，发行于2019年2月14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不乏纪念的意义。

原来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殇别恋》，由杨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世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及珍贵厚重的情谊，声嘶气阔，与子成说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血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了起太

时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人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千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书。

0: 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选择沈阳作为都城，这更加有利于他对明朝的进攻，也强化了后金王国。沈阳又被称为盛京，取名有兴盛之都的意义。努尔哈赤迁都之后大兴宫殿，主体建筑有大衙门，也就是大政殿，和他左右排列的八旗亭啊，后增左一亭右一亭为十王亭。这些组合的建筑群正反映了后金韩与八和硕贝勒的共同议政，也突出了国家的八旗制度。后来乾隆皇帝北巡盛京的时候，曾经写下一首诗啊，称赞沈阳故宫，说一殿正中居，十亭左右分，同心筹上下，合制立功勋，辛苦免相共，规模迥不群，侍臣须效落，宗子更虑勤呐。努尔哈赤定都沈阳了，但是他跟明朝的战争却是越来越激烈。就在萨尔浒大战的那一年，后金兵不是乘胜进攻开原铁岭吗？这两次又把明军打了一个抱头鼠窜呢。两年之后，后金兵攻陷沈阳、辽阳，进攻辽沈地区。努尔哈赤在辽阳城东五里这一个地方筑城，建为东京。他认为辽阳这个地点很好，咱们说了，可以攻打明朝，北可以伐蒙古，南可以征朝鲜，而且呢，离他原先的都城赫多拉拉还不远，供给又有保障。现在迁都沈阳了，沈阳成为后金的政治中心，也成了跟明朝作战的大本营。咱们再说明朝，经历一连串失败之后，明廷于万历47年启用名将熊廷弼，让他经略辽东。熊廷弼字飞柏，是江夏人，就是现在湖北武昌人。他是万历26年的进士，当过御史。在万历36年，他作为辽东巡按出镇辽东。这个人身长七尺，善骑射，能左右开弓。他曾经多次上书啊，对明军将帅在辽东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照此下去，迟早会损兵折将。果不其然呢，萨尔浒大战的时候，明朝的那位大将杨镐败了个一败涂地呀，别提多惨了。朝廷就想起熊廷弼当年的预见了，提升熊廷弼为兵部侍郎兼右监督御史，赐以尚方宝剑，赋予自行决断的大权。熊廷弼率军刚刚出关，就传来开原铁岭失守的消息，沈阳、辽阳是人心大乱呢。熊廷弼日夜兼程赶赴前线，路上遇到了很多逃亡的士兵，一声令下，命令他们赶快归队呀！有那个不乐意打仗的，当场逃跑，抓着就杀呀！这算制止住了溃逃的明兵啊！随后，明朝兵丁统一起来，熊廷弼整顿边防，

总兵贺世贤、尤世恭战死疆场啊，形势危急。朝廷中有人又主张了，应该还是弃用熊廷弼呀。开始呢，还有人反对。没多久，辽阳又被攻陷，自塔山沿途200余里是烟火断绝呀。经略大人袁英泰为此而自杀了。内阁阁臣有人上书皇帝呀，如果能让熊廷弼经略辽东，就不至于弄成这样吧。到了这会儿，大伙谁也不好再提意见了，统一想法。于是朝廷再次下诏，让熊廷弼镇守山海关，同时任命王化贞作为巡抚。这巡抚王化贞驻守在广宁，就今天的辽宁北镇。这个王化贞是刚愎自用，狂妄轻敌，根本不懂得用兵之道。可是他却指挥着10多万大军呢。山海关那儿呢，只有少量部队。熊廷弼虽然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但是徒有虚名，大权在王化贞手中。熊廷弼、王化贞在辽东战事怎么打的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两位将帅各有自己的一套主张。熊廷弼分析双方实力跟战局之后，提出三面布置的策略，就是集中兵力与广宁对付强大的敌人主力，在登州、莱州、天津各置水师，趁虚进攻后金的大后方，动摇其军心，等敌人回兵的时候趁机收复辽阳。三一个是在山海关特设经略，节制三方，统一指挥。可这王化贞呢，他跟熊廷弼想法不一样，觉得一个小小的满洲何至于如此兵分三路啊，就应该全线出击，分兵屯守辽河。王化贞还在吹呢，只要给他6万兵马就可以一举荡平后金呢。一个是以守为主，一个是匆忙出战，守与战的争执造成了经略跟巡抚之间严重的分歧和不和呀。后金天命7年正月，努尔哈赤窥探到明军方面的军情后，是亲率大军渡辽河向辽西进攻。后金军渡河之后没有直接围攻广宁，而是向广宁的前哨、西平等城堡进逼，目的当然是引诱广宁兵南下来攻打呀。这王化贞果然中计啊，派兵到西平、镇武这一带去设防，而后金军随后就向西平发起猛攻啊。明朝的副总兵罗一贯带领3000兵士据城固守，战斗激烈，城中是弹尽粮绝啊。结果西平城被后军攻克，守将罗一贯是自刎殉国，3000将士全部阵亡。西平被围的时候，轻敌傲慢的王化贞一时是不知所措。有中军孙德公向他献计，说王大人应该竟发3万广宁兵前去救援呢。王化贞平时里就拿这孙德公当心腹，一听他这话，马上你去当先锋吧，去救西平之围。其实这孙德公早已经暗中投降后金了，他率领明军跟后金一接触就大嚷兵败啊，他自己这打马扬鞭先跑。您想这主将都这德行了，那明兵还能打什么劲儿啊？谁还顾得上作战呢？嗡、哦、一哄而散。后金军乘胜追杀，3万援军就在西平附近的沙岭是全军尽没。孙德公逃回广宁，他一心想活捉王化贞向努尔哈赤邀功啊，便到处散布说后金兵已到了。这流言这东西最能蛊惑人心呢、啊、广宁城里是一片混乱。那王化贞干嘛呢？王大人还蒙在鼓里呢，照旧静坐卧室处理军中文书。有名参将急了，慌慌忙忙闯进屋中，大叫一声：“快走吧，形势危急，大人不可耽搁。”王化贞一听一愣：“什么玩意儿形势危急啊？

0: 其妙，参将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一把拉起他就拽到外边，有人把马匹备好，他周着王化贞就上了马了。就这样，王化贞是弃守广宁，仓皇西逃啊。不久，大队后金兵在孙德公的引导下进入广宁城，努尔哈赤派兵追击王化贞，一口气追了200多里，这才收兵。广宁周边的诸多城堡被后金军占领。王化贞在大凌河遇到了熊廷弼，这放声痛哭啊，早知今日我要听熊经略的就好了。嘿，熊廷弼一声长叹，冷笑一声啊，6万军一举荡平沈阳，不是王大人说的吗？现在怎样啊？王化贞这才感到惭愧，事已至此，两个人只好一起退入关内。广宁战事前后历时也就20多天。广宁丢弃之后，接任明辽东经略的是王再进。王再进在总结此前辽东发生的几次战争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辽阳沈阳为残局，至于四坏嘛，等于是丢弃全辽，则无局可布了。由此可见，广宁的失败对整个明朝的辽东战役影响有多大。可是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啊，竟然把熊廷弼、王化贞同时逮捕下狱，追究弃守失江之罪。四月，熊廷弼、王化贞同时被判了死刑了。阉党借机诬陷熊廷弼曾经盗军队物资、贿赂东林党人，魏忠贤就借这机会杀自己的仇人呐。他唆使手下早日结案，把熊廷弼处死了。天启5年，熊廷弼被杀。临行前，熊廷弼作绝命诗一首啊：绝笔叹可惜，一叹天下白。说什么也没用啊，命都没了。明王朝这叫自毁长城。明朝跟后金作战是屡遭败绩，广宁的失守不仅宣告明朝对辽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权丧失殆尽，而且意味着关外最后一道防线山海关已经直接暴露在后金军的面前。广宁丢了之后，王再进继任为辽东经略。这位王大人主张专力防守山海关，放弃关外地区，所以上任后就在距关8里地的八里铺修筑城池，置兵守御。驻守宁远等地的兵备检视袁崇焕对此不以为然，他主张应坚守宁远。宁远就是现在的辽宁兴城，应该构筑宁远锦州防线。他的建议得到了朝中大学士孙承宗的肯定。孙承宗上书皇帝，自请督师啊。当时明朝的皇帝是那位明熹宗啊，这熹宗就是那木匠皇帝朱由校啊，他哪懂得打仗啊，反正底下有请的他就答应。当时明熹宗朱由校答应让孙承宗作为督师，赐给他尚方宝剑。天启2年8月，孙承宗接替王再进经略辽东，他放手让袁崇焕整顿防务，还令游击祖大寿守于宁远西南海中的觉华岛，这样就跟宁远形成犄角之势。袁崇焕兴工修筑宁远城，历时1年把宁远城修好了。修建后的宁远城高3丈2尺，四角敌台，三面突出，可以施放火炮。孙承宗倾力备战，练兵11万，造铠甲兵器数百万，开屯田5000顷，又调兵遣将，修建锦州、 大凌河、小凌河、嵩山、杏山、右屯等要塞城池数十座，分兵把守。后金军一看明军守备甚严，一时不敢挑衅妄动。但是这个时候，明朝廷内部由来已久的党派纷争越来越严重啊！富有谋略、熟悉军事的将帅先后都被撤换了。这位孙承宗孙的人跟当权派宦官魏忠贤肯定是有矛盾呢，这不是一伙人呢。他受命经略辽东三年，还没到期呢，就受魏忠贤阉党的排挤，被迫去职，取而代之的是阉党成员叫高第。这高第胆小极了，而且他不懂兵法，一看后金军勇猛善战，他推说关外必不可守，主张撤销关外防线，退守山海关。袁崇焕闻听出来是据理力争啊，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防线动摇，宁远前屯震惊，关内可就失去保障了。可是怎么说，这高第也不愿意在外边，他非躲山海关里边觉得安全，他一意孤行，不容袁崇焕多言，要求袁崇焕放弃宁远前屯，撤兵进关。袁崇焕是誓死不从啊，我在这儿当官，死就死在这儿，是绝不会离开。高第一看这袁崇焕态度挺坚决呀，那好吧，他自顾下令，命令将士守御在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嵩山、杏山、塔山，你们这些人乐意走全跟我走，退归山海关里，不乐意走的就在外边等死吧。而且他还驱民入关，一时间军心大乱，百姓逃亡，哭声震野呀。努尔哈赤高兴了，为什么？明军主帅一人了，孙承宗、努尔哈赤还真出头，这人会打仗，这高第整个一窝囊废呀。努尔哈赤以为有机可乘啊，就在转年正月，率后金13万大军进攻，连下锦州、嵩山、大小凌河、杏山诸城，如入无人之境，是最后围攻宁远。袁崇焕守着宁远呢，现在就剩这宁远孤城啊。袁崇焕苦守孤城，撤入山海关里的高第是坐视不救，宁远城危在旦夕。努尔哈赤写信告诉袁崇焕赶快投降吧，袁崇焕这断然拒绝，回答道，一当死守岂有降理呀，要死就死在这儿，哪有投降这说呀。袁崇焕召集众将士，要求大家与阵地共存亡啊，誓死固守，一面派兵把城外民居进行烧毁，坚壁清野嘛，人员全部撤入宁远城，一面传檄文到山海关等地，凡发现将士逃亡者立斩。敌人从四面攻城，袁崇焕跟满贵、祖大寿这些将领们率军是英勇抗击啊，向敌军施放箭矢啊，什么叫凋零箭，怎么叫滚雷石，但是敌人攻势很猛，眼看要攻上城墙了，袁崇焕叫来一个叫罗丽的兵丁，这人是福建人，也不从哪儿学来的，会发射西洋巨炮。袁崇焕把罗丽找到跟前，你此时要点炮助阵。是，顿时间炮声震天，土石飞扬，后金的兵马腾空坠落，纷纷逃窜。努尔哈赤一看后金兵死伤太重了，急红了眼了，拼命也得攻啊，继续攻城，但结果除了增加伤亡之外收效甚微，一生好胜的努尔哈赤不得已承认失败，宣布退兵啊。努尔哈赤自宁远败归沈阳，召集诸贝勒是悲愤交加呀。想我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以来，战无不取，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不能下呀？宁远之役失利的打击对努尔哈赤来说是致命的，他感到莫大羞辱， 以至于患上了痈疽啊，背上长了瘤子了。8月11日，痈疽突发，努尔哈赤病逝于距离沈阳40里的艾基卜啊。对于他的死因，有人说是在宁远之役中中了炮伤，后来是伤病发作而死。不管哪种说法，努尔哈赤的死亡跟宁远之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消息传来，朝野振奋，明朝廷当即升袁崇焕为监督御史，撤销高帝的职务，不久又命令袁崇焕巡抚辽东，镇守宁远，担负起守卫辽东的重任。努尔哈赤死后，经过一场平静而又激烈的明争暗斗，他的第八个儿子四贝勒皇太极继承了后金国的大汗位。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这弟兄几个是共同治理国政。皇太极虽然做了汗位，但处处受到掣肘，受人牵制，实际上仍旧不过是正黄旗一个贝勒罢了。34岁的皇太极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又有非凡的政治手段。没过多久，他就做成了几件事，一个是整编庄户，放庄园汉人为民户，选汉官管理汉民；二一个呢是发展农工生产，保障经济供给力量；三是实行军事改革，组织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造了不少叫做天佑助威将军的红衣大炮，将黑龙江流域捅入了后金国版图。四是进行国家机构改革，仿照明朝制度设立了户吏礼兵刑工六部，下至城政、参政、起新郎等等职官，由满人、蒙古人、汉人任职，既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又分散了满人贵族的权力。有一个名叫李百龙的汉人参政建议啊，今后凡是为官的都应按班次排列入朝五拜。哎，皇太极觉得这个挺好，正合心意，省得显不出自个儿来，马上照准呢、啊、下令此后不再兄弟同受朝拜，又规定六部贝勒都要到衙门上班呢、啊、不能在家里办公。除此之外，他还推行考试制度，选拔人才，量才录用。由此范文成进入了文官。这位汉族人范文成可是满清初期一个重要的谋臣，宁完我当上了参将，这都是汉人中的优秀人才，他们要帮着皇太极抬高身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

0: 010-9427-010-8410-9427 010-8410-9427 评书记。
1: 皇太极推行考试制度，选拔人才。范文成进了文管，那相当于是内阁成员了。宁完我当上参将，这都是帮着皇太极干事的人呢、啊。帮着皇太极定服制，别尊卑，规定护军以上才能穿绸缎，其他人只能着布衣。同时规定黑狐帽啦、五爪龙啊、明黄色、杏黄色、金黄色、紫色，这些颜色、这些物品，如果不是大汗赏赐，任何人都不能随便使用。要不后来老有那御赐黄马褂嘛，就打这儿留下来的。那黄色得御赐啊。与此同时，他们还明令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格格、额驸等等吧，不同的级别使用什么样的公文样式。皇太极在整治内政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了几个贝勒的行动。他以屠杀关内永平城、乾安城这两个地的降官跟军民的罪名，把二贝勒阿敏给幽禁了。最后阿敏死于狱中啊。以持刀上殿的罪名，将三贝勒蒙古尔泰降级为普通贝勒，后来又以图谋不轨之罪剥夺了蒙古尔泰对正蓝旗的领导权呢。另外，对大贝勒代善的权利，他也是有计划的加以削弱。多尔衮从降服的察哈尔林丹汗妻子苏泰太后那儿得到了一块刻有至高之宝字样的传国玉玺，把这块玉玺献给皇太极了。贝勒大臣们知道皇太极的心思，就商议劝进呢、啊，由鸿门院出面，西服刚临这些大臣联名上奏，说这是上天莫助啊，这玉玺本来是林丹汗的，怎么会这么悄然的就到了您这儿？这不是天意吗？应该请我大汗登皇帝之位啊。群臣越这样，这皇太极越拿着架子，他要朱贝勒有一个尊君的明确态度。多尔衮就带领朱贝勒各自写效忠信，焚香跪读，对天发誓，今后要坚守臣节，效忠皇帝。这还不够，皇太极又示意让朝鲜国王也要送一份劝进表来，那外国都来劝进了，不就显得更光彩了吗？天聪十年的大年初一，皇太极想排练一下群臣定位之后的威严阵势。黎明时分，他率诸王大臣出府进门谒帝庙，入宫拜祭祖先。这会儿已经是辰时了，回到大汗宝殿，只有大贝勒代善坐在他的右边，先由多尔衮带领他兄弟多铎，还有那些王亲贵族，什么岳托了、阿巴泰了、阿济格等贝勒向皇太极朝拜祝贺，然后是外藩蒙古诸贝勒、八旗官将、众大臣按部就班向皇太极进行新年朝贺。此后多尔衮便受命筹办登基大典呐、啊，通知都已经发出去了，边外蒙古16国跟49贝勒的贺礼都送来了，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于4月11登基。这一天由多尔衮主持登基大典，皇太极率领着众贝勒大臣及蒙汉各官员对天宣读祈祷文呐、啊。结束之后，他登上绣金团龙椅宝座，徐徐坐定，听左班多尔衮和硕贝勒以及科尔沁王、谢图济农巴达捧着玉玺，右班岳托和硕贝勒以及额哲捧着宝册宣读表文进上，众文武大臣3拜9叩，山呼万岁啊。从这一天起，皇太极被尊为宽温仁圣皇帝，正式建国号大清，改纪年为崇德。为了这一天，皇太极可以说是蓄谋已久，这个想法曾经让他彻夜难眠呢。没有军功，没有战绩，他敢称帝吗？ 打击大韩妹那一天。

0: 起，为父亲努尔哈赤报仇，就成为皇太极日夜不忘的念想。在后金天聪元年的时候，皇太极就已经派大军先入侵朝鲜，为什么呀？解决父辈之患呢，为以后西晋攻打明朝后做好准备。去除后顾之忧之后，明朝这会儿忙什么呢？这会儿也正想趁着宁远之胜跟努尔哈赤新王的机会恢复辽东啊，所以在称帝前这一段时间，皇太极最为紧张的就是跟明朝的战争关系，是胜还是败，决定着满洲将来发展的方向。这样，作为辽东通往关内交通要道的宁远、锦州地区，就成了后金跟明朝战略上的必争之地。明朝的辽东巡抚是那位袁崇焕呢，他早就意识到宁远、锦州的重要性，多次上奏要求调军修筑锦州，中左所、大凌河这些城池都得恢复，朝廷同意了。袁崇焕趁着后金军攻朝鲜的时候是加紧筑城，垦荒屯田，积极备战。皇太极认为宁锦防线的城堡一旦筑城，就会严重威胁后金的生存，所以皇太极当机立断，把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的大军拉过来，力图抢在城堡筑城之前一举攻克宁锦之地。后金军分路是连夜行军，皇太极直趋大凌河、小凌河，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是直趋锦州，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直趋右屯卫。大小凌河跟右屯卫因为城池没修好，无坚可守，明兵是纷纷撤走。5月11这天，后金兵进抵锦州城外，守城的明朝总兵叫赵帅教，见后金兵来势凶猛，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他派了2名将官出城表示愿意与后金议和呀。皇太极当然不愿失去不战而胜的机会呀，他就写信劝这赵帅教投降。信带回去之后迟迟不见答复，皇太极就开始下令大举攻城啊。赵帅教跟明朝廷中央派来的太监纪用、副将左辅、朱梅这帮将军是据城固守，他们身披甲胄，力督各营将士并力作战，炮火矢石交下如雨，人喊马嘶，是杀声震天呢。皇太极不甘心失败呀，怎么这锦州就拿不下来啊？他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派人去沈阳调集援军，他想只要集中兵力围攻锦州，明军是必然来援，后金军就可以发挥骑射的优势进行野战，歼灭明军。然而袁崇焕识破了皇太极的意图，采取坚壁清野策略，同时派祖德寿率4000精兵绕到敌人后边进行袭击，牵制住后金呢。这战斗持续到25号，后金军对锦州已经攻打了14天了，毫无进展，伤亡很大。这会儿沈阳的援兵到了，皇太极得知明朝援军此刻都在宁远，他便下令只留少数部队在锦州前线，其余数万人马由他亲自统领，全力向宁远总攻啊。谁守着宁远呢？袁崇焕呢？袁崇焕跟内官刘英坤督促将士登城而守，后金兵不能前进，这火炮的威力太大了。皇太极大怒，当年我的父韩攻宁远不克，今天我攻宁远又打不赢，怎能扬我国威啊？他亲率朱贝勒誓死进击，直至城下是刀枪相搏，是炮火相加。满贵身中数箭仍能英勇奋战，后金的贝勒、吉尔哈朗、萨哈连都受到了重伤，皇太极只能下令停止进攻，退军20里之外。这时候锦州民兵趁势出城作战，后金军2名将领都被射死了，宁远城实在是太坚固，难以攻克，锦州腹背受敌呀、啊。 百般无奈之下，5月29日，皇太极只能从宁远退军呢。到了6月4号，皇太极悲愤交加地祭奠了阵亡的将士，再次对锦州发起攻击，数万马步兵蜂拥而上，明军凭借坚厚的城墙跟深阔的城壕，从城上发射火器，顿时城下尸积如山，一直杀到天黑。后金兵始终没办法靠近城墙，皇太极只好再次下令停止攻城。带回营中的后金兵一边焚化战死者的遗体，一边是放声痛哭啊。围攻宁远锦州20多天，后金兵伤亡极大，又赶上暑天，中暑得病的士兵是不断增加，士气十分低落。损兵折将的皇太极眼看在宁锦战斗中速胜的希望已完全破灭，只好带着残兵败将于6月12日退回沈阳。这一战被称为宁锦大捷，明朝军队在正确的战守策略指导下，凭借城郭坚固、准备充足、将士齐心，取得了宁远战役后又一次辉煌胜利。那么这功劳在谁呀？应该说宁锦大捷首功应该是袁崇焕呢，人家运筹帷幄，指挥有方啊。但是明朝廷在论功行赏的时候，权臣那位大宦官魏忠贤却把退敌之功据为己有，不仅对自己封赏很厚，就连他的走狗个个都受了赏呢。对于那位真正的功臣袁崇焕，不但没有任何奖赏，还指责他不去救援锦州是个错误。袁崇焕十分生气呀，眼看奸臣当道难有作为，于是上书请求回乡。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了，他力图挽救明朝的危机。即位之后不是先把魏忠贤除了吗？罢黜阉党，任用贤臣，政治是有所好转，但是严峻的边境形势使他寝食难安，日夜想得到粮将以解除边境之忧。许多大臣呼吁请袁崇焕回来。崇祯元年4月，袁崇焕被召回啊，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督御史，都师蓟辽，监督登州、莱州、天津军务。崇祯帝还赐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允许他先斩后奏。袁崇焕走马上任之后，立即奔赴前线，正好又遇上了驻守宁远的士兵因长期不发军饷而发生哗变的闹事，他当即果断地惩治了贪污军饷的将领，又将领头闹事的士兵枭首示众，振抚军心呢，严明军纪。同时他连连上奏，邀请朝廷赶快发放军饷，稳定军心呢。崇祯帝见袁崇焕刚到边境尚未立功，却不断地请拨军饷，崇祯皇帝心里边不太高兴，他生气地告诉大臣，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势啊？这崇祯也糊涂啊，这袁崇焕刚到那儿，还没有形成这父子之情呢，何谈其威，何谈其德呀？旁边有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趁机挑拨呀，陛下，士兵哗变真是由于缺饷吗？是不是另有隐情啊？咱们前文书提过，这崇祯皇帝最大特点就是疑心重啊，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听完，对这袁崇焕的信任程度是大打折扣，勉强把这军饷算发下去了，但心中却怀疑袁崇焕是借机中饱私囊啊。后来由于皮岛守将毛文龙恃功跋扈，虚功冒饷，不听指挥，为了整肃军纪，袁崇焕行使先斩后奏权，是杀掉毛文龙。毛文龙原先是辽东明军的将领，辽东事件后他撤到了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并且在皮岛扩大军队，多次袭击清军后方，应该说是有力牵制了 后金也就是清军南下的尽头。崇祯帝觉得这毛文龙是有功的呀，一听说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他十分恼怒，为什么事先不上报啊？转念又一想，你告人家先斩后奏的呀，本指望袁崇焕早日收复失地，没想到他擅杀边将，但是想到现在实在没人替换，只好先忍忍怒气吧。崇祯帝越来越对袁崇焕心存不满了。由于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是固若金汤，所以最后皇太极是决定绕过宁远锦州，从冀州南下。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杀入关内。由于冀州防备松弛，清军很容易就突破了明军防守，大军是直逼京师而来，京城内顿时乱作一团呐。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赶奔京城救援。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是十分惊喜呀，连忙发放军饷犒劳军队。这会儿他觉得袁崇焕是忠心耿耿了，并且下旨意命令各路勤王军队都要服从袁崇焕的指挥。在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在广渠门，满贵在德胜门同时跟后金军队展开激战，满贵退守德胜门的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一直到二十七号，打了七天呢，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算稳定下来。皇太极再次被袁崇焕打败，心中是又恨又怕，于是采纳了他的谋臣范文成的计策，决定使用反间计，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想借崇祯之手除去袁崇焕的心头大患。他首先制造了两封所谓的密信呢。小时候皇太极看那点三国算用上了，讲干群英会盗书嘛，他把这密信中特意用很亲切的口气，好像是写给袁崇焕约他私下议和，然后让部下把这两封密信放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明军士兵捡到密信之后，这消息可就传开了，许多人是信以为真，北京城人心惶惶，埋怨四起啊。那些过去跟袁崇焕有矛盾的朝臣也趁机诬陷他要和敌人结盟和谈。正在崇祯帝半信半疑的时候，哎，有打清朝大营中逃出来的宦官也报告说，清军营中他们亲耳听见敌人将士议论纷纷，说袁崇焕已经和清军议和了，不久就要献出北京城。咱们说过，这崇祯帝有一最大特点，就是信用宦官呢。你别看他宰了魏忠贤，他后边又培养了一批新宦官，别人说不信，这宦官死里逃生他不得不信。崇祯帝是深信不疑啊，认为袁崇焕真的要造反。就在这年十二月初一，明思宗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祖大寿跟满贵，当场命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的部将啊，见袁崇焕被抓，于是代替他统领部署，率部队返回宁远。祖大寿再也不管北京了，不乐意替皇帝打仗，心都寒了。狱中的袁崇焕以大局为重，亲自写信告诉祖大寿，应该将部署召回，投入战斗，收复北平，遵化一带呀。在崇祯三年八月十六，袁崇焕以谋叛欺君罪被凌迟处死，被剐了，他的妻妾兄弟也都被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中记载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啊。为了大明朝，人家还没有孩子呢，家里边也没有富裕钱，合着是撇家舍业为明朝固守长城，到结果落得一个凌迟而死，天下 谁不为袁崇焕鸣冤呢？袁崇焕死后，清军在辽东是再也没有对手了，很快就占领了被袁崇焕收复的地方。直到清军入关后，人们才知道所谓袁崇焕通敌那信呢，是皇太极找人写的，那俩宦官是清军抓着后故意让他们听到议论再放回来的。可是崇祯帝疑心过重，妄杀大将，自毁长城，导致清兵入关，使得一代名将袁崇焕忠心耿耿，却含冤九泉。也不知道最后在眉山自缢而死的这崇祯帝临死前明白过味儿没有。长城被自己摧毁了，那谁还能拦挡住皇太极呀？大清崇德五年，皇太极命令正亲王济尔哈朗跟贝勒多铎率兵前往锦州北面90里以外的益州，到那儿去屯田修筑城堡，同时命亲王大臣轮番出师，扰犯杏山、嵩山、宁远、锦州这一带，是在摧毁明朝山海关外的宁锦防线。转过年来，清军攻打锦州啊，明朝得知锦州告急的消息，马上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8个总兵、13万大军赶奔支援。明军云集宁远，这时候清军已团团围住锦州，洪承畴采取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的策略，先以军队保护粮饷子重，由距锦州城南40里的杏山出发，到距锦州18里的嵩山，再由嵩山运输到锦州。这种办法是卓有成效，屡败清军呢、皇太极急得忧愤吐血呀、那是真上火了。但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战术却遭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的非议。陈新甲以筹粮困难为由，一再派人督促洪承畴迅速进兵。洪承畴在多方压力之下，只得放弃原来的作战方案，临时决定将粮草屯留在宁远、杏山和距离锦州城西南60里塔山外的笔架山，被迫无奈亲率6万人马先行，余部是随后跟进。洪承畴心里边委屈呀，自己这是因为辽东无人，被天子由打陕边调至此处啊。我在陕边攻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立了大功，那因为我说了算，而今天这一仗是迫不得已被迫出兵，也不知胜券终归落得谁的手中。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脸上笑容常围绕。
1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聆听是一种生活，
24: 是一种生活，
25: 是一种生活。
1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1: 跟着音乐听故事，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里的歌，
11: 108种绳结中，有一种结叫麦西结，绑上之后十分牢靠，但另一种套路可使它解开，可又有谁真的能将它打开？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夕阳余晖下的海边渐渐恢复了宁静，海天相接的天空中升起一片火烧云，映照在海平面上，远远望去像一群火烈鸟在空中飞翔。沙滩上的一串串脚印被海水冲刷的只留下浅浅的痕迹。我在海边开了一间咖啡馆，它有个好听的名字，不了情。虽然咖啡馆比起隔壁的海鲜馆酒吧要冷清很多，但却是我一直梦想的生活。来这里只为逃避曾经的一种生活，往事不堪回首。自从十年前和孟涵相识以后，我的人生轨迹好像改变了方向，莫名其妙地和他交往、结婚，甚至提干。每个和我不相识的首长见了我，警卫员都会在其耳边耳语一番，内容我早已根深蒂固。这是孟军长的城门快婿，卫生部干部孟涵的爱人。我顶着这样的光环，十年如一日。突然一天清晨，当我醒来的时候，竟然开始厌烦这种让我疲惫不堪的生活。当时我发现了孟涵的出轨，当我把他们堵在房间时，才发现我认识的孟涵是这样的陌生。从民政局出来，孟涵就成了我的前妻。不过那一刻我竟有一丝轻松的感觉。在所有的惊讶声中，我提交了我的转业报告，来到了这片海。

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孩是在我的咖啡馆里，和其他客人不同，她点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后，安静地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始终望向窗外，好像是在等人，可又不像。等她离开后，我也尝试着喝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那味道没法形容，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她了。她每晚都准时来到咖啡馆，坐在固定的位置上，点一杯黑咖啡。她始终默默地望着星空闪烁的窗外，或者不停地写。透过咖啡的热气，我看到她脸上写满了忧伤。一个下雨的午后，店里的客人都已经离开，店里只有她一个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奔跑的路人。雨水顺着雨伞

正上得知他叫暖北，一个很温暖的名字。暖北不爱讲话，大多数时间他一直微笑着面对每一位客人，客人们都很喜欢喝暖北调制的不加糖的黑咖啡。他做事的时候认真而淡然，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客人，暖北执意让前来喝咖啡的客人免费点一支歌曲由他来唱。我拗不过他，索性由着他。暖北的歌同他这个人一样充满忧伤的感觉，坐在高脚椅上的他浑身透着慵懒。久了，很多喝咖啡的客人大都是冲着暖北的歌来的。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都会躺在床上回味着暖北唱歌时的样子，他迷离的眼神让我很想将他拥入怀中，可后来我又笑着摇头，或许我是寂寞太久了的缘故吧。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让我想不到的是，南北买下了这间咖啡馆，但老板还是我。他拿着那一纸合约给我看时，我不解地望着他，陪我去海边走走吧。这是南北第一次主动约我出去。我陪南北来到沙滩上，海水已经退潮，原本藏在海水中的礁石显现出来。南北坐在礁石上望着海那边，可此时的大海像南北的心一样深不可测。南北说他的故事很长，担心我们耐心听下去。我摇了摇头。读高中的时候，南北随父母搬到一个南方小城，他站在长满爬山虎的阳台上就能看到对面的部队大院。南北喜欢上一个站门岗的新兵，那个年纪正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南北的梦中常常出现那个男生的影子。一次学校和部队组织了一场联谊活动，南北准备了一首三毛写给荷西的情诗，可站在大礼堂上的时候，面对着他，南北紧张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当南北把那首小诗朗诵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离去的背影。要知道，那首情诗是送给他的，可他却走了，即使赢得再多的掌声也没有用。高中三年，南北心中竟然有了牵挂。南北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的开始，他每晚习惯性地趴在阳台上看对面部队的灯光，虽然不知道他是哪个寝室，但南北心里也是快乐的。直到对面所有的灯一盏一盏地熄灭后，南北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在日记本上写下对他的思念。所有人都知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是南北没想到会这样的快。当暖北再次躲在阳台上寻找门岗前熟悉的身影时，他却再也没有出现。暖北再次遇到他时，已经是大二的暑假，此时他肩上多了一颗星，身边也多了一个美丽的女孩。暖北悄悄地跟在他身后，发现他原来就在学校附近的部队里。暖北觉得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他的存在让南北变了一个人，在校园里不再是那个安静的女孩，笑容常常挂在脸上。同学笑她恋爱了，只有南北自己知道，是因为有她。鞭炮声在部队大院内响起，同学拉着南北去看热闹。当南北看着她接过新娘的手后，笑容凝固在脸上，心钻心的疼。南北不想让同学看到自己的眼泪，转身跑回学校。爱一个人，只要他幸福快乐就好。没想到南北又在海边遇到了他，看他经常孤单地站在窗前发呆时，南北知道他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幸福。南北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了他，可爱他的心早已根深蒂固地扎在心里。听完南北的故事，我不知自己在该说些什么。握住他的手放在手心里，南北的手好冷，不停地颤抖着。我一把将他揽入怀中，亲吻他的长发，他的泪慢慢地落下。那晚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解决我们的激情，南北的温柔，他的泪激起了我内心的一切。事后南北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我知道他是怕我离开。

0: 和暖北在一起的日子，我是快乐的。他的淡然和甜美的笑容，让我漂浮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可能是被孟涵弄疲惫了，我不敢同暖北许诺。暖北知道我的心，从来也不向我索取什么，他一直淡淡地跟着我。暖北说，这样他就满足了。我陷入了这份宁静中，又沉浸在昨日的疲惫里不能自拔。这时孟涵出现在我身边，他还是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跟我说，咱们复婚吧，我爸那不好交代。孟涵见我不说话，他的小姐脾气就爆发了，指着咖啡馆里的一切，好好的军官不干，跑来开什么咖啡馆，让我爸在老战友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走，跟我回去，我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有没有在乎他的感受？好像错误都在我身上。我刚想反驳时，突然听到暖北的吼声，啪的一声巴掌响。孟涵指着暖北，我说他怎么不回去呢？原来是你。啪，这是我打在孟涵脸上的巴掌。你走吧，这是我的生活，不需要你指指点点。别忘记我们已经离婚了。孟涵捂着脸离开，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流泪。临走时他说会让我后悔的，我说那我等着。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跌坐在椅子上，曾经的回忆一点点回到我脑海中，可我怎么都找不到孟涵最初时的样子。我转头望向南北时，他的脸红红的，我将他揽在怀里，轻揉着他的长发。当我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暖北的存在，暖北竟然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封简短的信。他说，我走了，我本不应该出现，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心。知道我为什么喝不加糖的黑咖啡吗？因为它有爱情的味道。回家吧。我抓着信跑到海边，冲着海中央大喊，
1: 暖北，我爱你，你不该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我，我要找到你，不管你在哪里都会找到你。
0: 泪顺着我的眼眶慢慢落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从13岁起就一直想嫁给他，这个念头无法抑制，一直等到30岁，还是无法改变。看着他牵着林的手走进结婚殿堂，我就开始等他离婚，一直一直盯着他的婚姻，看他们吵架和好，和好再吵。小时候常听外婆讲龟兔赛跑的故事，知道许多成功会在坚持里得到。于是我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即使蹉跎掉最美的年华，直到人老珠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他终于离婚了，那年我30岁，他35。他牵着孩子，看着林，坐上另一个男人的车，那决绝的背影消失在夕阳里。他满脸的伤痛如天边的鱼鳞云，一层紧挨一层，无法分离。我背着夕阳而来，那修长的影子与他的影子重叠，那黄昏里的最后一缕霞光横爬在他家墙角，写满绝望。我拉过孩子的手，走进他的小屋，淘米烧饭炒菜，熟悉的好像一直就是这里的主妇。我喜欢这种感觉，看着他一口一口吃着我烧的菜。从13岁开始，我就只想烧给他吃，只想为他一个人烧。可是他总是摸摸我的头，笑着说，小屁孩懂什么爱呀。我总是任性地说，
3: 我爱你，我爱你，我就是爱你，这辈子我只爱你。如果你结婚，我就等你离婚，如果不离婚，我就等着他先老去。
2: 他只是笑笑，从未把我的话当真。一个个晚上，我透过房顶的玻璃天窗问月亮，13岁那年落水时来救我的人是他，难道这不是上天安排的吗？当时我那瘦小的冰冷的身体蜷缩在他温暖的臂弯里，寒冷和害怕使我不停地哆嗦。18岁的他像大人一样摸着我的头发，并不断地用嘴唇亲吻我的额头，一遍遍地说着，宝贝不怕，宝贝不怕。在那一声声宝贝不怕里，我竟然睡着了。在那温暖的怀里，我梦到大片大片的紫云英开满了田野，我踩着紫云英轻快地朝着火红火红的落日跑去，因为它正背对着落日朝我微笑着。

当闻讯赶来的母亲一把把我揽到她怀里时，我才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从此我就刻骨铭心地爱上了他，这个叫恒的邻家男孩。一夜之间我就长大了，从懵懂的童年忽然就这样走进了青春期。一个人的时候就静静地回忆那温暖的怀抱，想不到自己竟然等不及春暖花开，就把思念种到了陡峭的春寒里。那个夏天之后，恒就去了别的城市读大学，而小小的我变得乖巧懂事。我不再和一样大的孩子玩，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懂得铺设自己的未来。我努力读书，知道自己也一定要考进像模像样的大学，这样才配得上我亲爱的恒哥哥。而且我还学着洗衣服做饭，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会更让男人珍惜。18岁的夏天，我迎来了高考，踌躇满志地走进考场。

0: 我用黑色的笔填充着一个个洁白的空格，写进的不但是父母的希望，还有我对爱情的执着。考完最后一门走出校园时，我仰头望望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朵那样悠闲地在天空中飘荡，不过西边有一朵黑色的云正慢慢地扩大，那阴云漫过前面的整个池塘。我没有在意，知道自己考得不错，哼着小调，迈着轻盈的脚步朝家跑去。几天前恒打过来电话，他说他刚好会在我考完的那天回来。我来不及回家，在路过他家门口时，我已经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正越过窗户而来。我迫不及待地向他家跑去，也不敲门，径直朝他们的客厅奔去。我边跑边喊，
1: 恒哥哥，恒哥哥。
0: 哦，我在，萧婉，你回来啦。恒看见我赶紧过来，依然习惯地伸手摸摸我的头。
2: 这就是你常说的小婉吗？
0: 一个声音冷不丁地响起。我顺着声音望去，正看见一个女孩朝我走过来，披肩的长发，白皙的皮肤，瓜子脸，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身材修长高挑，脸上是盈盈的笑。我呆呆地看着她，瞬间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思考。恒拉过我的手，笑着说，萧婉，这是玲，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一把甩掉了她的手，泪就像滂沱的大雨顷刻就滚滚而来。我如来时一样又一路跑出她的家，往家里冲去。我躲进自己的房间，关起门不停地哭。妈妈以为我考得不好，在门外一次次心疼地说，
3: 小婉，妈妈不会怪你的，不好就不好，你不要折磨自己。
0: 那年暑假我不再见任何人，只想躲在房间看书，把一个个白天看黑，而晚上却数着一颗一颗的星星，又把一个个黑夜数破。我把大学选在了遥远的北方，听说那里的冬天冰天雪地，那里的寒风沁肌入骨。我需要用寒冷来迫使自己冷静，迫使自己重新思考我的爱情，我的选择。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等我四年大学下来，恒和林已经结婚了，而我还是选择回到了家乡的小镇。冥冥中，或许我还是在等待，等待一场婚姻的结束和另一场爱情的开始。我从13岁开始就执着地爱上他，无法回头。我丢掉童年烂漫的尾巴，错过青春美丽的花期，一直走到人老珠黄的30岁。听说女人30岁内是人见人爱的玫瑰，而过了30，那就是廉价的月季花了。月季花其实很美丽，可是因为它月月开放，它的美丽就被习以为常代替了。而我终于在30岁那年等来了恒和林离婚的消息。于是在那个黄昏，我牵起了他们的孩子，走进了他们的房子，幻想让他们的房子变成我的家。整整半年时间，每天下班我就去他家给他和孩子烧饭，每个周末我就像一个家庭主妇，打扫卫生，辅导孩子，整理房间。然后在夕阳西下时，我和恒牵着孩子行走在小镇的河边，看太阳慢慢消失在远山。以为这样的日子会越来越长，最后用那个大红的本子做句号。然后幸福着我从13岁就开始的梦，躲在那个温暖的臂弯里，细数我每日的快乐和欢笑。很不幸，半年后林回来了，没人知道他和另一个男人的故事是怎样开始和怎样结束的。可是他的回来却使我的故事迅速有了结局。血缘，那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亲情链，就像夏日狂长的草，你割得越厉害，它抽得越疯狂。那个我疼了半年的孩子，竟然在他母亲走入家门的那一刻马上临阵倒戈了。不管我背后的亲友团是怎样庞大，恒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为我的爱情呐喊，可是恒却开始徘徊。或许是因为孩子，更或许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只是被感动。爱和被爱，原来只有当它发生在两个人身上时才是一种幸福啊。当有3个人参与时，其实只有一种痛苦。恒其实一直没有忘记过林，即使他伤害了他。爱有时候就是这样，不管对方走多远，走了多久，都会在原地等待。就像我对恒的爱，从13岁一直到30岁，这漫漫的17年，可以让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可以让一片废墟变成城市，可是我的爱还停留在当年那个臂弯里。我终于不再相信外婆的故事，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金城锁至金石为开。如果南辕北辙了，你越努力反而越失败。一个晚上，我和林恒还有一些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大家的杯里都倒满了酒，我拿起杯子先喝了。这时恒拿起林的酒杯，把一些酒倒在了我的酒杯里，嘴里说道，你会喝的，他不会喝。这一刻犹如我选择去北方读大学一样，等来的就是冰天雪地，寒风侵骨。如果你给我多加块菜，或许我还会怀念那曾经的温暖，而你多给我的是酒，你知道酒是会伤身的，可是你宁愿选择伤我，而不是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我想一杯接一杯的喝，把自己灌醉，然后忘了东南西北。我想掀翻桌子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告诉他我的付出，我想拂袖而去，找个角落给自己去舔伤，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微笑着，一直微笑着。听说严寒来时，你一定要挺直腰板，这样才没有多余的空间让寒冷驻足。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有的东西是永远也得不到的，就像春花和落叶永远无法携手走进同一个季节，于是他们只能在错过的季节里彼此遥望，默默无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7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拦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牺牲，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

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

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蜜桶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摆，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望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心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8: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19: 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洪承畴，字彦年，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根据记载啊，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曾祖父洪一显，字德谦，中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祖父洪有志，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戴氏，夫人。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上就可以吃闲饭。可惜呀，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他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洪承畴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洪承畴很聪明，据说啊，七岁就能背全文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就我吧，27岁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万历43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名。第二年呢，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名，二甲。然后呢，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这个结果对他而言呢是比较倒霉的。原因我说过，在明代啊，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这个参政这个官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混到最后就能光荣退休。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碗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梁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据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呢，这是事实啊，不是据说啊。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聘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500余人，解围韩城。在洪承畴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命。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拯救这个没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具体表现在他正确的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招抚是没有用，前世不够用，唯有用的方式是镇压。30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此战后，他丢掉了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奇迹就是这样发生。此后的2个月，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变色，望风而逃。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洪承畴是文官，杨鹤呢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呢，他好言好语招呼；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呢，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对于这件事情啊，
我始终疑问，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绝窝。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了，人家都投降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了。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子贵，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还没有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佐贵剁了。我始终觉得这事儿干得有点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是吧。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抗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吧，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但事实告诉我们呢，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这个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啊，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儿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

他也投降，但是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大体而言呢，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兵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此类表演基本算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啊，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啊，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儿，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崇祯四年，估计是有心脏病，或者是胆囊炎吧。这个起义军呐、进攻这个延绥的时候，这里的巡抚大人呢，竟然被活活的吓死了。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吧。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崇祯四年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噩梦开始了。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很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2000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先锋队，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的看着，看了会儿就走了，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然后洪承畴来，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这意思是啊，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有三个人：王佐贵、王家印、神一奎。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这三个人中，王佐贵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家印。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家印死了。王家印是被杀的，杀他的人是他的部下。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照。对曹文照这个人呐，洪承畴曾经有过一番评价：世间良将，天下无双。曹文照山西大同人，和洪承畴不一样，他没有履历，没读过书，没有背景，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跟着此人去了辽东，这个人叫做熊廷弼。9年前广宁兵败，
明军溃败，他没有逃跑，而是坚持留了下来，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

0: 6年前，孙承宗走了，他还是留了下来。此时啊，他已经当上了游击，而他的心上司就是袁崇焕。2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北京，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1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 击退后金大将阿敏，并最终收复了温内丝绸。然后他来到了西北。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有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1000人。这1000人呢，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但人数并不多，大致呢在6000人左右，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曹文诏带回来的只是1/6。 而他的对手王家印手下的民军主力在3万人左右。王家印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波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呀，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啰。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啊，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 而且这个人很难得，很有点组织才能，连个县都没站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啊，他还大胆的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也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6部督察院，还有宰相。当然，对于这些啊，曹文诏是没有兴趣的。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 按照通常的说法啊，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王家印的兵力前面说过是3万人，而曹文诏带去的是3000人。估计王家印原先没在部队混过，也不大知道曹文诏何许人也。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毕竟就3000人呢，还能怎么样？ 王家印认为啊，就算曹文诏再强，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但毕竟自己是10个打1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所以他摆好了阵势，是准备迎战。他太单纯了，要知道这个打了十几年仗，换了3任领导，从努尔哈赤打的皇太极，还能混到现在，光凭勇猛10条命都是不够的。 曹文诏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勇猛，而是因为耍诈。此人身经百战，通晓兵法，到地方后压根没动手，先断了王家印的粮道。王家印慌了，要坚守没有粮食，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就这样，王家印冲了2个月，终于啊，在他即将放弃时，奇迹出现了。 曹文诏的包围圈突然出了漏洞，王家印终于找到了机会，冲出重围。王家印感到很幸运，虽说被困了2个月，但好歹还是出来了，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可惜啊，他并不知道曹文诏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 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他。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王家印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就后悔了，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曹文诏就跟在他屁股后边，紧追不放，追上就是一顿猛锤啊！5天之内打了5仗，王家印一败涂地。更可气的是，曹文诏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 每次打完就撤，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对此啊，王家印极为郁闷。 其实曹文照也很郁闷，谁让你有三万人，我只有三千，只能慢慢打。打了两个月，王家印崩溃了，王家印的部下也崩溃了。在某个混乱的夜晚，王家印被部下杀死，部分投降了曹文照。王佐贵死了，王家印也死了，剩下的还有神一奎。那么在所有的起军中，最能打的、最能坚持的就是神一奎。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洪承畴决定跟曹文照合作。所谓合作，就是客客气气。就官职而言呢，洪承畴是总督，曹文照是总兵，洪承畴是进士，曹文照是老粗。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照就怎么做，相当听话。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其实这个时候啊，神一奎已经挂了，真正掌控军权的是四个人：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虽说头头死了，但势头一点没消停，光主力部队就有五万人，集聚在甘肃镇远，准备进攻平凉。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除曹文照之外，他还调来了王承恩、贺虎臣等人，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到齐了就是群殴啊，这群殴之后啊，民军撑不住了，决定向庆阳撤退。这个想法是好的，可惜做不了。特别是曹文照，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两匹马，骑累了一匹就换一匹，这个机动性是极强，跟幽灵似的。民军往哪里跑，他就等在哪里，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经过两个月的僵持，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壕决战，史称西壕之战。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刚开打还没缓过劲儿，曹文照就率军冲入了敌阵，乱砍乱杀，大砍大杀，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砍完了退回来，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所谓如入无人之境，大致就是这个状态。民军的阵脚大乱，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红兵，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敌军就此彻底崩溃。此战民军损失近万人，首领杜三、杨老柴被生擒，谁抓的？曹文照抓的。民军的残余部队全部逃散，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洪承畴不肯拉倒，打残是不够的，打死是必须的。神一奎的四个头领抓着两个，还剩两个，红军友、李都司。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照接手，他率领自己的2000骑兵开始追击。接下来是曹文照的表演时间，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5: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5: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9: 妈妈，我想和你聊。
1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9: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0: 这个不行，不安全。
9: 妈妈，那这个呢？
1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9: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9: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好，
20: 知道了知道了。
1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5: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6: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5: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4: 但是田里种不行。
15: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6: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6: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4: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6: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5: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7: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8: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17: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9: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7: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0: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7: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2: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6: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6: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2: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 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八十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0: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1: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

0: 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0: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1: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0: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1: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2: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0: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1: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四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

0: 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哎呀，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投进了。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十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禁区的危机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投进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2: 倒三角，
1: 老内再打
2: 射，守门员立功了，
1: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索尼
2: 他这下
1: 传到中路，
2: 守门员，守门员今天啊状态不错，
1: 对，打门了，
2: 直接打门，
1: 来自蒂莱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贝莱曼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3: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莱曼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0: 而北京时间今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4: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一追二，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两名乌拉圭队的后卫直奔球门。那么这也是佛得角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乌拉圭全场是11次射门，2次射正，收获了2粒进球。那么控球率是在65%，而佛得角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并且呢，佛得角队是不是会放开手脚放手一搏？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4: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 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啊，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亚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三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两战一胜一平积四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一个积分，出线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贝莱万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势。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胜2平，那么进2球失2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仅随其后也是积2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一场，同积1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三。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周宏源。
3: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0: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两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5: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0: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3: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6: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0: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9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4场较量。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2位。这场比赛呢，堪称6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3: 明天凌晨5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2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0: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3: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0: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11: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 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钓具便惊。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扎实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秋梨沟镇黑木耳喜获丰收。为严格规范辖区预防接种服务行为，切实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杜绝接种安全隐患，近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卫生监督科联合计划免疫科聚焦疫苗采购、储存运输、接种操作、台账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以精准监管筑牢全民免疫安全屏障。本次专项检查覆盖辖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及具备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坚持全覆盖、零遗漏、严排查、重整改的工作原则，重点围绕疫苗全流程管理开展全方位核验。在疫苗质量管控方面，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疫苗采购渠道、供货企业资质、疫苗检验合格证明，重点检查疫苗是否从正规渠道购进，有无不合格疫苗流入，严厉打击非法购进、使用疫苗等违规行为。针对疫苗储存运输环节，仔细查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温度实时监测记录、冷链设备定期校准维护记录，确保疫苗全程处于规定温控环境，杜绝因储存运输不当导致的疫苗失效变质问题。在接种服务规范层面，逐项核查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情况，严格查验接种人员资质，核验在岗工作人员是否全部持有有效执业证书，是否定期参加预防接种专项培训。针对接种操作全流程，细致核查受众者信息核对、接种告知、三查七对、接种登记、留观值守等关键步骤落实情况，杜绝错种、漏种、违规接种等医疗风险。截至目前，辖区预防接种专项检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接种单位疫苗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接种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显著提升，全面夯实了辖区预防接种工作基础，为全民健康筑牢坚实的免疫防护屏障。连日来的降雨天气为

0: 黑木耳生长提供了优良条件。秋梨沟镇黑木耳长势迅猛，全镇黑木耳进入集中采摘期，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忙着采摘晾晒鲜耳，全镇鲜木耳总产量预计可达5000吨。在玉泉村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菌带整齐排布，一串串黑木耳黑亮肥厚，肉质饱满，品相极佳。20余名村民正分工协作，有序采摘木耳。本年度木耳采摘期从6月初开始，将持续至7月下旬。近年来，秋梨沟镇将木耳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同时积极对接市场，拓展线上线下销路，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秋梨沟镇黑木耳种植户达80户，预计鲜木耳总产量可达5000吨。全镇木耳产业可常年吸纳农村劳动力150余人就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全镇1000余户农户受益，产业富民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2: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贵州举办。
0: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落幕。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游客快速通关，密切协调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机构 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2: 光明日报消息，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本次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侗族大歌、劳动歌、武术少年强等节目精彩纷呈。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礼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趣味盎然的木鼓舞、蓝门酒等特色活动，别具风味的榕浆卷粉、凯里酸汤等地道小吃，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0: 央广网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据悉，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深挖岗位潜力，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各地聚焦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融合。二是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布局，举办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开展5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四是突出服务集成，打造综合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探索设置职业测评、 AI 模拟面试等特色专区，提升服务体验。五是加强重点帮扶，兜牢青年群体就业底线，落实1131就业帮扶机制，通过岗位推荐、就业援助、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针对女性、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毕业生分类施策，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2: 央广网消息，6月15日11时44分，中科宇航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8星的方式，将文物01型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第一财经报道称，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5吨， 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利剑一号副总师孟凡斌介绍，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侧发控软件和国内首个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中信证券近日撰文认为，我国商业航天硬件设备成本占比高，火箭可回收是重要降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完成猎鹰一号形式的液体火箭首飞，下一阶段有望研发出对标猎鹰九号的可回收中型运载火箭，将参与中国星网、千帆星座以及算力卫星的发射服务中，届时火箭运力和发射成本瓶颈将迎来突破。
0: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 JW 星座已发射21组低轨卫星，千帆卫星已发射12组卫星，两大星座均已实现约200颗卫星在轨。四月以来，组网进度显著加速，下游应用端市场有望逐步打开。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由于商业火箭客观特点，国内可回收等发射节奏时有波动，但更需看到可回收技术突破后产业能够实现指数级别增长的潜力，以及太空算力更广阔的产业空间。聚焦核心资产及通胀环节，随着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参与到千帆和 JW 星座组网以及回收技术成熟后运力成本的大幅下降，预计卫星产业链将加速业绩兑现。稍后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购买传统工艺品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央广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坚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波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敢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央广网消息，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6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传统工艺品时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投诉数据显示，珠宝玉石领域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伪造鉴定证书问题突出，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与纯度造假问题频发，红木市场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三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私下交易；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的误导。稍后关注生活百科，网传吃大蒜有效防蚊，站不住脚。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夏季已至，蚊虫叮咬令人不堪欺扰，网上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其中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广泛流行。记者采访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证实此类说法站不住脚。记者调查发现，大蒜虽然本身气味浓重，但有助驱蚊这一点并无科学的佐证。
大蒜能否驱蚊，首先要了解蚊子是如何识别宿主。据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吴彤宇介绍，蚊子是通过一系列感官信号来定位宿主，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知以及嗅觉近距离信号。因此，体型较大、处于妊娠状态的以及衣物颜色较深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蚊子的青睐。而所谓嗅觉，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么吃完大蒜，人体是否能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可能。广州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部负责人李小宁介绍，食用大蒜后，人体消化道会迅速将其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将其识别为一种驱避信号。除了大蒜，食用洋葱、柑橘可以防蚊等网传说法均无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所以，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普通话与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